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呢亚洲时段金价与获利回吐，重回4700美元附近。北美时段美国四月 CPI 同比走高，反映出中东冲突推动下燃料价格上升的影响，金价震荡下行，一度跌至4638美元每盎司，隔夜收复部分跌幅。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现货黄金4716.86美元每盎司。下面为您播报一下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415。

0: 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蔡白首饰从未缺席。
1: 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十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我从来没有做过的普通小事。换一个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有一些小事啊，别人可能都做过，但是我从来没做过。
0: 是的
1: 啊，所以刚才因为我在聊天室看到了有的朋友他的那个可能对话题的那个理解没有太准确，所以希望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啊。
0: 哎，没错啊。另外呢，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学习哈。
1: 嗯，
0: 就是大家呢，如果想这个应该是这周，我看一下，十五到十七。16、17，
1: 哎，对，16、17，对，嗯，
0: 对，这两天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啊，可以回复一下学习这两个字啊，然后呢就能免费的去感受这海豚帮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关于学习方法的一些事情哈。
1: 对，记忆力啊什么的啊，
0: 对，
1: 还挺值的。
0: 是的，我觉得成人也要去啊，对你上班啊工作啊，包括平常我觉得动动脑子都

0: 奖，对吧？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而且是不限的活动专区。
1: 再来关注一个即将在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啊，是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可以说是盛大开启。那么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那么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请您关注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这个我还真的特想去，
1: 可以去10天，
0: 对吧？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文创现在做的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真的
0: 是吧？啊，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咱出去啊，我觉得从昨天开始，我就真的去觉得啊，这个晒的我呀，我觉得我就感觉这个皮肤都不太行，
1: 而且就是比如就拿这2天来说啊，不光是晒，你没发现有时候风还很大
0: 啊？是，
1: 对吧？风一大，那皮肤就更干，你再别说再吹点，比如说灰尘呐，这些杂质啊，附着到那你皮肤。可能对于皮肤来说是一个伤害，
0: 我就想在水里待着就那感觉
1: 也行，就刚才我花生、那是那英的歌，我花生一条什么的鱼，对吧
0: 所以当然咱不可能啊，对不对？
1: 不可能，
0: 咱不能天天在，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相当于给您包裹在
1: 一盒，你说
0: 水啊等等一些大牌的美妆我们都送啊，
1: 是
0: 最高满5200啊，送这个阿考亚的一个海水的珍珠吊坠，然后您可以添加我们福利官1块钱啊，就有抢告白的一个礼物啊，还送大牌的香水和口红的小样，然后还可以再领一下这种盲盒的那个

0: 算，
1: 对，
0: 懂的都懂嘛，
1: 是
0: 赫莲娜黑绷带嘛，
1: 是里面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嘛，
0: 对，
1: 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大家这个可以享受一下在水里包裹的感觉，就是它这个玻色因就真的是能够让咱们脸上形成一层膜
0: 啊，一层膜，
1: 对，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能悄悄去滋养我们这个肌底，然后稳住我们肌肤的一些状态。而且刚才说了，不是还是礼盒装嘛，所以说你送人也好，或者是哪怕咱自己买回去，这种仪式感那不也得满满的嘛？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的。
1: 所以啊，今天我们在北京文娱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下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同样50毫升的那个大正装，原来得4000多，今天到手520块钱。然后我们的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啊，大概还有个这个一年半差不多的时间，
0: 18个月嘛、
1: 对对对，所以价格是真的香啊。记着在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下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啊，就可以直接来抢了。
0: 对，其实平时无论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商场，其实对于黑绷带这三个字啊，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些记忆。
1: 是，
0: 而且面霜说实在的，只要你做护肤，无论男生女生，面霜这个东西肯定是少不了的。那比如说你到专柜去一看，哎，你这黑绷带，你这赫莲娜，你这牌子可以多少钱？人家说你好先生或者你好女士，4000多。你可能一听会觉得肉疼，
1: 哎，
0: 就那么一小瓶50毫升，虽然说挺经用吧，但是50毫升4000多，4000多买这么一小瓶不值当的。
1: 对，
0: 那现在给您一个机会，那您当时觉得不值当，我现在直接给你去掉一个位数，原来是4位数，现在3位数，对不对？520元让您拿到一瓶正装的50毫升的黑绷带，何乐而不为呢？
1: 对，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今天大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啊，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5块钱的这样一个优惠，对吧？另外今天我们不是说了吗？还有一个520的一个底价告白的事儿，实付满520块钱起，也就是说您今天买了我们赫莲娜的这个礼盒装，正好它不是520块钱吗？我们像比如说什么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啊，Gucci的香水，一些大牌的美妆啊，等等等等啊，这个送。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当然这个送哪一个啊，到时候您去里边去看一下啊，它不一样啊。然后当然如果说您现在比如最高5200块钱的时候，我们还会送这个海水的一个珍珠吊坠啊，所以说正好赶上这个福利加福利，今天就还挺合适。
0: 是的，是不是？是的，就因为觉得随着这个生活越来越好，现在人的这个仪式感越来越多。你看一年当中有很多的节日啊，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很多就是你们自己的日子，比如生日啊，什么什么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对于仪式感很强的人来说，送礼是送不过来的，对吧？咱不是说每一个礼有多贵重，但是就是它的次数特别的多，让人有的时候也是绞尽脑汁。
1: 对，
0: 那今年520，如果您现在还没决定给自己心爱的人送什么，您不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款产品。
1: 对，犒劳自己也是非常好的嘛，
0: 没错，
1: 对不对？最主要您今天买了之后，还不是像以前，我们虽然说价格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在今天价格合适的基础上，还有礼物送。而且送的还都是一些大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您买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0: 是，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1: 记着，还有我们今天的送。
0: 好吧，稍事休息，来听首歌曲。

0: 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二十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主席，赖亚文呢，在运动员的时期呢，司职
0: 以后应该就叫他赖主席了，中国排球协会主席啊。今天北京将迎来一场重量级的网球赛事，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今天一直到17号在昌平区东小口镇上东体育中心举行。预计今年的这个参赛规模将达到1456人次，也会创下全国同级别赛事的一个新纪录。那这项赛事呢，设置了7个年龄组、31个单项，吸引国内外顶尖业余选手是齐聚昌平。赛事核心呢，也是依托奥北森林公园上东体育中心现有的25片室内场地，并且也新建了昌平区的首个气膜体育馆，同时还会增设2片带有看台的中心赛场，可以容纳近1000名观众观赛，实现森林氧吧里的网球赛，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另外呢，比如说是喜欢网球但是真的不太会打的朋友，在这儿也设置了一个户外的沉浸式网球体验区啊，也是引入了 VR 的网球对战体验，也是让零基础的观众呢也能感受挥拍的乐趣。那赛事也会同步启动网聚东小口赛动新昌平这样的一个创新视频大赛，鼓励 AI 技术和创意镜头的创作，实现全民创作全民参与。
1: 是的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个马道工程啊，亮相中国科学技术馆。这个呢是用来自世界展映，那未来3年呢，马道工程
0: 战乱、黄洋界保卫战、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民与水情深等关键的历史场景，艺术再现中国革命摇篮的孕育与成长历程。
1: 是的啊。另外呢，还有一部剧呢是沉浸式的戏剧《武林外传》啊，日前呢在北京市曲剧团正式建组了。作品呢是以经典国民 IP《武林外传》为蓝本，融合了沉浸式的剧场体验和京味文化的元素。预计呢会在5月29号舒淇剧场迎来首演。那剧情的设定呢是在原作背景20年之后，同福客栈搬到了北京啊，还在原来的这种。

0: 那这届粤剧艺术节呢，会依托互联网加演绎的模式啊，同步直播，还有精彩片
1: 段。第二时段的资讯也跟大家来说完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让这个高二同学选择一下，我们说说互动呢，还是说一说我们今天，因为第一时段咱们没顾上说嘛，就这一时段咱俩彼此出吧。
0: 出吧出吧出吧
1: 出吧出吧，
0: 我给你出题吧。
1: 行行行啊，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我给你出个啥题呢？一会儿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条关于这个天坛的消息啊。但是具体天坛啥消息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但是我们可以
1: 卖个关子、啊、
0: 我们可以出这个天坛的这个题目。
1: 哦，你要给我出跟天坛有关的题目、啊、
0: 对，我要跟你出跟天坛有关系的题目
1: 啊。你出出你出出，
0: 那我先给你出啊。
1: 啊，行啊，
0: 那
1: 没问题，
0: 你听着啊。
1: 我听着呢，我
0: 来听题啊，
1: 洗耳恭听。
0: 哎，我想问你的是，天坛呀、啊，它最核心的建筑不是那个祈年殿吗？对吧？我想问你的是，这个祈年殿呀、啊，它原本是什么颜色的瓦顶呢？
1: 这个，我想想啊，我想想，你出选项，
0: 我给你说一下啊，纯蓝色，
1: 纯蓝色，
0: 哎。然后呢，纯黄色，
1: 纯黄色，
0: 哎，第三个是又蓝又黄的，
1: 又蓝又黄的、啊、
0: 对，第四个是绿色，
1: 绿色，
0: 哎，你选，
1: 就你说的是什么位置？黄色，
0: 黄色，又黄又蓝，
1: 不确定，
0: 没事，你再确定确定，
1: 啊，确定，天坛的顶蓝色，说说，
0: 哎，
1: 蓝色黄色，
0: 嗯，仔细听，
1: 蓝色呀，你确定吗？我怎么觉得是黄色？你确定是蓝色啊？哎，他如此笃定的告诉我，就我们的导播老师，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啊
0: 嗯，
1: 我们的导播老师如此笃定的告诉我选 A 蓝色。
0: 嗯，
1: 你确定啊？我相信他，蓝色。
0: 确定吗？
1: 我确定了。
0: 你确定仔细听题吗？
1: 仔细听题是啥意思？
0: 就说一遍，不管了。你确定吗？
1: 他说你刚反正说的那个天坛的那个顶吗？祈年殿的那个顶，你说是蓝色的吗？
0: 确定吗？
1: 是吧？
0: 快点，快点，快点！
1: 蓝色，蓝色，蓝色，
0: 确定吗？
1: 确定了。
0: 恭喜你回答错误。
1: 啊，错误啊！
0: 仔细听题，仔细听题。
1: 您说我，
0: 所以我跟你说，有时出题的时候
1: 啊，
0: 你不能光听选项
1: 啊，
0: 你要仔细听题
1: 啊。
0: 我的题目的是它原本的是啥颜色？
1: 原本啊，就是在现在之前是吧？是什么颜色？
0: 一会儿告诉你。
1: 还要卖个关子、啊、
0: 你先给我出题，快，
1: 没时间了，
0: 没时间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哦、
1: 你

0: 走步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目前呢，是在东二环光明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莲石东路白石桥东的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花香桥东的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有事故，西五环宛平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三环和平西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旧宫新桥东侧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3: 我跟你说，我刚刚就是太不仔细太不认真了，就是你想你出颜色一般你编选项的话，黄色蓝色白绿色，你顶多再来别一个颜色，你不可能编一个又蓝又黄，除非这道题这个选项就是正确答案。我就刚才太着急了，对，没有思考。确实刚才也有朋友说，那最早那会儿好像就是要又又蓝又黄，谁说的来？我看一下，谈
1: 明种颜色。只是刚才我问你的是蛙，然后最下面的那层是绿色，象征就是万物和百姓嘛。把顶那块呢，你基本上就是你要答那个。就是上蓝下黄，因为它是从这个清朝开始，然后统一给改成了这个纯蓝色。
3: 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隔窗相望的硕硕啊，给我们来这道题答了啊。好嘞，
1: 仔细听题，仔细听题。
3: 是是是，那接下来也给你出题哈。
1: 哎，得嘞，来。哎，
3: 你说天坛最早是什么颜色？我问你一个词儿，最早是用来形容什么关系？
1: 哦，你说
3: 这个词儿就是鸳鸯。
1: 哦，
3: 哎，鸳鸯现在一般都形容这个，比如说。就是情投意合的男女啊，包括夫妻啊什么的。
1: 哎，
3: 最早也是形容夫妻的吗？就是给你几个选项。
1: 哎，行
3: 第一个选项就是夫妻。对。

0: 包含这个姐妹
1: 啊，没事，那我也兄弟，
0: 你也兄弟，
1: 嗯，
0: 你这个兄弟，兄弟，你这个兄弟，不敢了。
1: 你没出题之前我就觉得是这个
0: 啊，
1: 你没出选项之前
0: 就有一些积淀，你没万一想错了，
1: 那我也错就错吧，就是兄弟，
0: 不改了，
1: 不改了
0: 啊。机外给我建议说，以后这种题，浩洋赶紧连线米夏老师。我倒是想，他连聊天室都不让我刷，我还给米夏连个线。米夏老师早上8点多送孩子，不是，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录音间了啊，这个点儿已经在录音间，我给人连线，人直接奔直播间来了。
1: 来给大家讲一通是吗？
0: 好吧，
1: 挺好。
0: 这道题恭喜你答对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确实啊，包括在《诗经》啊等等的一些早期文献当中，鸳鸯最早就是用来比喻兄弟的，
1: 嗯
0: 啊，直到这个唐朝这个卢照邻的那首《长安古意》当中，有一句叫做“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1: 嗯，
0: 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才基本上慢慢的过渡到，哎，比喻夫妻啊、爱人，其实最早就是用来形容
1: 兄弟、
0: 手足啊，包括其实好朋友都可以。
1: 嗯，
0: 哎，
1: 啊，那答对了，
0: 好的，
1: 挺好。心里很有满足感，
0: 是吧？来，我们进一段片花。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好的，两道题也出完了啊，恭喜高二老师拿到了1分、啊、
1: 哎，得嘞。
0: 那接下来第3时段的资讯就咱们就给您招

0: 北京旅游休闲绿道啊，这样一个官方的主题页，完成任意的绿道打卡之后呢，前往大兴区合作采摘园以及文旅商家，现场出示你这个打卡凭证，就可以兑换专属的福利呀、啊。哎，就是靠这个打卡的这个凭证去兑换福利，都不用交钱。
1: 嗯，
0: 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安定玉林古桑园休闲绿道啊，安定玉林古桑园休闲绿道，这是北京52条旅游休闲绿道当中唯一的桑文化农耕主题绿道。作为华北规模最大、北京独有的古桑园，50年以上的桑树327株，500年以上的古桑树3株，曾经为这个明朝、明清啊贡品的白蜡皮桑葚正待采摘。那5月18号到6月21号啊，古桑文化主题月期间，如果您打卡全市任意一条绿道，就可以享受门票7.5折优惠；打卡全市任意2条绿道，就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打卡全市任意5条或者大兴区3条绿道，就可以免费入园啊，朋友们！而且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免费的去领取一个祈福的一个丝带，而且可以享受自采2斤桑葚。免费带走的福利，这个确实是不错，
1: 是
0: 啊，也是解锁桑林祈福与田园采摘双重体验，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哈。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最近啊，这个各种惠民的举措还挺多，对吧？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5月19号的中国旅游日啊，北京分会场的活动呢是在19号欢乐谷啊重磅开启，围绕呢也是吃啊、住啊、行、游、娱、购啊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要素，定时的推出了超值秒杀专场，而且还同步推介精品的一些旅游的线路。另外呢，像首钢园啊，它也是立足工业遗存的一个独特的场景，涵盖潮流电竞赛事、 Live House 的音乐演出、非遗陶瓷艺术展，还有马拉松的赛事等等特色活动，将硬核的工业风貌和青年的潮流文化、专业的体育赛事以及精品商业活动是深度融合。
0: 好的，北京时间8:43，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时间呢是5月11号，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然后会一直持续到6月14号。那周一闭馆，大家可以免费观展。
1: 特别好啊！来，说完了玉，我们说一说花。来自于北京报的消息，正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了大批的游人。12万平方米超大沉浸式展区呢，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种主流级珍稀的花卉，80多家中外全产业链头部园艺企业展出了300多个全新自主及进口新优花卉的品种，对标国际顶级园艺展会水准，打造多元的精品展园，给首都的市民呢献上一场融会古今、连通中外的春日花卉盛宴。那么这一届花展的核心展区呢，汇集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类、超1000种主流以及珍稀的花卉。其中呢，2400平方米室内展馆集中展出的是新优花卉、热带植物以及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虎尾兰呐、黄花曼陀罗啊、女王鹿角蕨啊，还有霸王凤梨等等一些珍稀的热带植物都是悉数亮相，多款顶流植物单品首次公开展出，其中就包括北京最大的皇冠鹿角蕨营养液，这个营养液宽1米，然后孢子叶长2.2

0: 所以大德以为他在挑衅他，
1: 谁知道呢，说当场就把我大腿给拧出了青淤。
0: 哎呦，
1: 说从那之后啊就留下了阴影，后来即便我妈说要带我去一起去喂，我也一直都不敢尝试。
0: 说一朝被鹅咬，十年怕烤鸭。哎，
1: 你这鹅和烤鸭有啥关系？
0: 来
1: 来来，
0: 再看看啊。
1: 对，然后青青说啊，我从来没有一个人逛过公园，都是有人陪着。
0: 哦，哎呦，
1: 哎呀，
0: 这是在互动话题，同时好像也是在显摆。
1: 哎，是，
0: 哎，了不起，了不起，
1: 了不起，真好啊。
0: 嗯，然后呢，这儿有几位朋友，包括我看一个是这个5155，还有一位刚才看到的朋友是什么呢？就从来没有开过车。啊，一位是领了驾，有了驾照之后就没有再摸过车，另外一个连驾照都没有学过，5155是连驾照都没有学过，没有学过开车。
1: 嗯，我跟刚才忘了哪位朋友一样，就是我那个，
0: 啊，
1: 这个车本儿
0: 啊，驾照
1: 都换过。
0: 啊，
1: 换过一次还是两次了，反正现在就变成长期了了。
0: 嗯，
1: 然后我也没上过路了，
0: 就从来没有，从拿到驾照
1: 从来没有，
0: 真的没有
1: 啊，真的没有。
0: 哦，这个确实也是很少见呢，
1: 是吧？
0: 确实很少见。
1: 我这本就都搁那儿了，快结网了都。都想都换成长期了，我还没上过路呢，这事儿呢。
0: 这确实是啊。
1: 是吧？
0: 对，还有珊珊也说了，蹦极我非常害怕，不敢尝试。这个应该就不算普通小事儿了。我觉得蹦极这个事儿，
1: 好多人不行，
0: 绝大多数人来说他都不太敢。
1: 是是是，
0: 这已经算极限运动了，我觉得。
1: 哎，
0: 啊，
1: 然后呢，公众号的朋友说曾听啊，别人说啊，炒菜是门槛很低的事儿啊，
0: 嗯，
1: 你只要分清各种调料啊，再跟着网上教程学，很快就能学会。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下了厨，说那次做的给家人炒了个豆腐，哎，啊，我就分不清老抽和生抽的区别，
0: 嗯，
1: 就只知道都是酱油嘛，反正是，所以就放了老抽。成品端上桌，家人哭笑不得，说我炒的哪是豆腐，分明是几块木炭。
0: 嗯，
1: 还说以后就别让我炒了。那次失败经历以后，我就再也没做过菜。哎，如今算来整整隔了5年了。
0: 哎呀，
1: 其实挺好，你这样你就不用做饭了，多好。
0: 哎呀，然后呢，这个 Amy 跟我们说，从来没有做过的普通小车是过山车啊，一直不敢坐。
1: 嗯，
0: 好，刚才还有吴
1: 别坐了，真的是。
0: 对，2203也说从来没有坐过过山车，看到车上那些人的表情，听他们的叫声，我就更不敢坐了。
1: 嗯
0: 嗯，这个按说它不算是特别极限，但很多人喜欢，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朋友会害怕。你这个害怕吗？嗯，
1: 我坐过
0: 啊。你坐，但是你也是害怕的是吧？
1: 我不是害怕，我觉得难受。
0: 难受就是它的那个失重感。
1: 对，我就不喜欢失重感。
0: 明白。
1: 所以像类似这种的什么那个海盗船那种，它不也往下，
0: 啊，也都是失重，
1: 也不行，就觉得很不舒服。
0: 明白，嗯，
1: 我倒不是害怕，我胆儿可大了。
0: 我倒是挺享受坐过山车的。
1: 你喜欢那垮掉下去的感觉是吗？
0: 哎，对，我就喜欢，就是我海盗船我不行，为什么呢？我不喜欢，不是不敢坐，
1: 嗯，
0: 因为它是太规律了，左摆右摆左摆右摆，
1: 啊，
0: 过山车呢
1: 会容易晕。
0: 对，也不晕，就是我觉得太乏味了。
1: 啊，哦，啊，哦，好嘞。
0: 对，过山车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线路，
1: 啊，那倒是。
0: 就所以你一会儿被扔到这边，一会儿被扔到那边，一会儿被甩到上面，一会儿被甩到下边。我喜欢那种就是感觉自己跟一个碎纸在风中飘一样。
1: 就被人甩吗？
0: 好，今儿把画饼都落这儿了啊！就说浩洋喜欢被甩啊。
1: 这是你自己说的呀，这不是我说的。
0: 我
1: 喜欢
0: 被过山车甩，你不能把这也省掉了。
1: 我就给你总结
0: 一下，意思就不一样。来吧，出题了，别省了。
1: 来，
0: 我喜欢被甩，可还行？哎，今儿你这个思路是可以，哎，
1: 是吧？啊，对，我觉得我一直挺可以的。
0: 行，
1: 来来来，我给你出题，
0: 请出题，
1: 快出听题。
0: 哎，好嘞，
1: 来听题啊，
0: 来着，嗯。
1: 还是天坛的事儿啊，
0: 还是天坛的事儿，啊。
1: 对，我觉得每天我就出一个东西，
0: 一个方向
1: 的，对，
0: 哎，
1: 挺好玩的啊。天坛，哎，我们导播在呢吗？
0: 导播在啊，硕儿在，
1: 啊，听题啊，听题啊，
0: 硕儿听题啊。
1: 天坛这个圆丘坛顶层中心那块圆形的石头，它叫什么？你知道那个圆丘坛吧，就是它那个中间那祭坛。
0: 嗯 嗯
1: 啊，我想问你，就是它那个它中心有块石头，圆形的石头，这石头它叫啥？
0: 说说那石头叫什么？
1: 这有点难。
0: 说说啊。
1: 不理你了。
0: 说说。来把题再念一念。你怎么不听题呀？
1: 也就是剩导播能帮你了是吧？
0: 啊，你说题快点快点。
1: 就是天坛圆丘坛顶层中心那块圆形的石头叫什么？
0: 叫什么？选项。
1: 给你四个选项。
0: 嗯，
1: 第一个叫做天心石。

0: 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刚刚上一个时段的最后，高燕同学跟我出了一道题最后我的答案答对了，是天心石，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1: 行，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天心石啊。
2: 对，因为很多朋友这会儿都答来了是天心石，就证明这个事儿在大家的认知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普及的一个常识。
1: 对，其实如果去过天坛的话，可能到那边

0: 珠的故事在这儿就不赘述了啊。这个买椟还珠的这个椟，
1: 哎，
0: 其实经人考证呢，它是什么材质？
1: 哦，
0: 哎 ，A， 就是木头，是木质 ；B， 是金属质，这个椟是金属质，C 是玉石，
1: 哦，
0: 哎，白玉是象牙，
1: 哦，
0: 哎。就是装这个那个珠子的这个盒子，它是什么材质？哎，四个材质，我刚刚说的有木头、金属、玉石和象牙。
1: 其实你要真的不说，我真的觉得是木头的。但是这么一想吧，可能不太对吧？
0: 你猜猜呢？
1: 金属的就不要了。
0: 为什么金属不要？
1: 我觉得容易把那个珠子弄坏。
0: 啊，那个时候金属其实也是一种名贵的象征啊。对不对？你想想。
1: 我觉得不是。
0: 啊，不是啊。
1: 象牙也不太是吧，
0: 象牙也不太是啊，
1: 因为我想你看在咱象牙，你说一般在泰国啊这地方，云南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就是中原地区相对少一点，你像他普通买那个，
0: 所以少啊，物以稀为贵啊，你说
1: 在那大街上，
0: 哇，象牙的谁还要这珠子来，就
1: 那他总那会儿的象牙，我觉得那要真弄成盒子呢，其实比这珠子价格贵嘛。
0: 对呀，所以买椟还了珠啊，把珠子给人家，把那盒子留下来。
1: 那这商家也有点傻，就是你用这么个好盒子是吧，他肯定是珠子的价格要高的这个成语他才成立。
0: 哦，
1: 对吧，
0: 是这样吗？
1: 我觉得
0: 那真不一定。你要搁现在指不定谁比谁贵呢。
1: 我觉得是个玉的。
0: 你觉得是个玉的？一个玉盒子？不太可能吧。一个玉盒子，然后我把珠子就给你了，然后把玉盒子留下。
1: 那个说说买椟还珠那椟它指的是啥，
0: 什么材质啊？第一个是木头，第二个是金属，

0: 第九个、啊、
1: 什么第九个啊？
0: 什么材质啊？他说他不确定、啊、
1: 我真的其实原来觉得是木头，但是他这么一问吧，我老觉得这个，但是好多人都说是木头
0: 啊，好多人说木头，那你就猜木头呗。
1: 讨厌，到底是啥嘞？
0: 到底是什么？你爆出来我就告诉你， 我保证不拖延。来，三，
1: 我原来觉得是木头。
0: 一，请告诉我你的答案。
1: 你这么简单，木头吗？
0: 啊，就是木头。
1: 你确定吗？
0: 我就说四个材质嘛，木质、金属、玉石和象牙嘛。
1: 要不就玉的？
0: 你定。
1: 要不就木头？
0: 到底什么样的？快，
1: 玉的。
0: 哎呀，不要
1: 木头吧？
0: 木头
1: 啊，玉的吧？我也不知道。
0: 那就蒙一个。
1: 说说哪个？快点，你给我决定一下，木头还是玉的？啊？
0: 他听不见，你没事，你就按你的答。他说二啊。哎嗯，
1: 第一还是第二啊？
0: 我看着像是二，二是金属。
1: 他说一
0: 啊，一吗？
1: 木头
0: 有重影，没看见、啊。
1: 木头吧，
0: 不改了。
1: 我也觉得是木头。
0: 真的不改了？
1: 啊，
0: 确定啊？
1: 啊，你就木头吧。
0: 好，三二一，恭喜你答对了。你真是的，你非要把手举那么高。哎，确实是木头啊，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名贵的香木啊，在古时候它叫木兰，
1: 嗯，
0: 就是木兰，花木兰的木兰嘛啊、
1: 嗯、
0: 然后呢做了一个盒子，然后用这个贵胶熏香，然后装饰一个珠子啊，然后呢结果就把人家把这个盒子就买了，把珠子就还了，是木头的。
1: 哎，
0: 确实是木头，
1: 是吧？
0: 嗯
1: 嗯，看来第一印象是对的，就是老觉得是不是你问那个题就会觉得那啥呀，对吧？
0: 对。
1: 哦，对，人家云起花香还说的读就是木字旁呀。
0: 哎，这就是广播的魅力。 哎，我不说你看不到那个字儿，其实买读还珠的读它就是一个木字旁。
1: 哎，
0: 但是如此简单的题我把木头还出出来了，所以人就会有这个疑问，像他生性多疑就会猜一猜。哎，
1: 我又不是曹操，
0: 这么简单他就那肯定是哎，兵不厌诈。来，我们进一段片花啊。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恭喜今天你
1: 我获胜了，
0: 2-1取得了我们出题的胜利啊！
1: 是的是啊。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也是分享我们第四时段的资讯吧。
1: 对，大家如果有早餐也可以发送过来啊。
0: 对，
1: 然后这时候图片什么都给大家加精啊。
0: 对，9点了啊。
1: 对，我们先来说资讯，因为刚才我不是出了两道关于天坛的题嘛，是因为我们第四时段有一个和天坛有关系的消息啊。
0: 是的。
1: 本台消息呢，从天坛公园获悉呢，因为古建维护，那天坛公园呢今明两天，也就是13、14，暂停开放。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这两天想去的朋友，您可能得去退票了啊。
0: 是的，
1: 已购票的朋友您可以从原途径来办理退票手续，那如果需要帮助呢也可以联系6702-8866啊来进行这个退票啊。
0: 对，
1: 就今天和明天是暂停开放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另外呢再关注一条北京市防火委办公室的决定啊，一直到6月30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降险除患2026春季整治行动。那这次行动呢聚焦高层建筑、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小型餐饮场所一些高风险的点位，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疏散通道堵塞、施工动火违规等突出的隐患。那么在这次的行动当中呢，将对住宅小区和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开展白天加夜间的清扫，白天呢主查疏散通道的堵塞占用，夜间呢主查电动自行车包括电池进楼入户。按照要求，市级每个月、区级每半个月、街道乡镇每周、物业服务企业每天至少开展一次清扫任务，对占用消防车道拒不驶离的机动车将依法强制清拖。另外呢，住建、消防、公安、交管、城管、执法等部门也将协同配合，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的行为，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有影响的火灾事故。
1: 嗯，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大兴机场啊。
0: 嗯，
1: 大兴机场呢是正式推出了非同程旅客行李免费的一个非同程旅客行李免提的服务。
0: 嗯
1: 啊，一看那免，我老想显示
0: 免费，
1: 我就想给大家带来好多免费的消息。
0: 行，挺好的、啊。
1: 免提服务啊，让中转的旅客呢能解放双手，轻松的转机。那这项服务呢，主要是面向在大兴机场当中中转国内航班，而且呢行李没有直接托运到目的地的一些旅客，由首新地的地服啊，首新地。

0: 福的公司的工作人员代为提取行李，并且是重新托运。那旅客到达之后呢，不需要离开候机区，也不需要这个二次安检，显著优化出行的便捷度和体验感。哦，这个真的是以前一个痛点，就是我特别讨厌，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在飞机上走了一半，然后下来之后我需要转机的时候，
1: 还得再把行李拿上，
0: 对，
1: 再
0: 过一段过半安检，然后再那个再检查一遍，就可麻烦了，而且耽误时间啊。
2: 是是是，
0: 这就确实能有很多的一种便捷度了啊。
2: 对对对，
0: 体验感也会变好。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手心意图啊，这样或者是现场扫码这个廊桥以及沿途的设置行李免提的二维码，然后去下单预约服务。那未来呢，大兴机场将不断的去优化服务流程，推动中转的效率和服务品质的一个持续提升，为旅客呢打造更加舒心省心暖心的中转的出行体验。
2: 是的，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最近门头沟区万名学子游京西首场活动暨京西福地门头沟青春专线启动仪式成功举办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的200多名师生代表共同参与啊。那在活动现场呢，发布了万名学子游京西5大体验场景，开通了京西福地门头沟青春专线，也是上线了门爱财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据了解呢，这次活动集中发布了万名学子游京西5大体验场景，包括美丽之门、文化之门、创新之门、和谐之门和奋进之门。
0: 是的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舟十号啊。天舟十号呢，近日在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的托举下呢，是顺利的奔向了太空。那这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量呢，是超过了6吨，而且呢，一共是220多件套，在轨续航时长啊，预计大约为1年啊，搭载载客数量也是历次之最，在轨停靠的时间呢，也创下了新的一些记录。我们下面也来听一下交通广播记者孙远的报道。
3: 早上8:14，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太空快递小哥天舟十号奔向太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7号运载火箭是为了满足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

0: 或者让产品可靠性更高，发射可靠性更高开展的，包括像建设我们这次二级伺服机构的结构进行局部改，它的目的就是使启动的可靠性预度更高。故障诊断系统这次是搭载的项目，主要是前沿探索验证其产品的可靠性以及飞行算法，这样的话后续在载人火箭应用上就更可靠。
1: 太空快递小哥天舟十号本次搭载的货物总重量近6.2吨，共计220多件套，携带700公斤补加推进剂。中国

0: 空间站系统和其他系统上行了他们所需要的试验物资和维修的备件。
1: 本次任务中有两大亮点，首先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到12个月，超过此前力搜货运飞船，能够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其次，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这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主要将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和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王伟晨说，
0: 货运飞船设计的支出就是按照停靠12个月或者说在轨飞行1年来设计的。这次天舟十号任务的话，主要是从系统功能和平台设备的设计和验证两方面。

0: 漂亮也确实很难，
1: 嗯，
0: 就大家能够就看着电视之前跟运动员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这种感觉真的是
1: 特别好，
0: 难以平复内心当中的激动哈。
1: 是是是，
0: 现在等于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纪念封了，真的是可以珍藏一下哈。
1: 哎，没错，
0: 是的。来，再关注一条跟出行相关的消息啊。最近呢，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说公司决定呢对京沪高速线合泵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啊，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1: 嗯，
0: 各站之间呢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

0: 每次都是吃煮的，您可以这样，炸完了这元宵啊，你先在上面扎个洞，但是炸的时候是人家本来就扎洞了，
1: 哦，
0: 然后呢你可以吃的时候再扎个洞啊，让它，哦，让它把那个气儿出一出，就不会被烫着。
1: 明白了明白了，嗯，哎呀，这个我看我这是青青姐今天发来的这早餐，
0: 嗯
1: 啊，椰林树影，
0: 你看人家也特别的能应景，这夏天了嘛，
1: 看看
0: 热嘛，所以。

0: 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大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姑奶奶，
2: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2: 小李、李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隔壁街坊李丁，青年相声演员，新喜剧人。

小卡就着糖油饼吃。说起来，他可真是个盲人啊。网红草坪从爆红到日常，今天啊，这是我们几位街坊

0: 巡演，我觉得那种背靠背的巡演特别的不科学。
1: 为什么叫背靠背的巡演？
2: 就是今天在这儿演，下明天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得演出了。
1: 那为什么叫背靠背啊？就是你都不知道去哪儿。
2: 背靠背就是一天挨着一天的，这叫背靠背、啊。
0: 对，一天挨着一天叫背靠背。
1: 我以为就是不知道去哪儿啊，就是蒙着来。演出方现给。
2: 你说这个不叫演出，那叫要饭。要饭就是今天吃完了，下一顿不知道去哪儿。
0: 背靠背的要饭，签了一个保利的要饭巡回活动是吧？
1: 嗯，马不停蹄可以这么叫，是不是？
0: 马不停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呢又特别恋家、
2: 哦，
0: 我就特别想回家，
2: 就是每天都得回家，再从家走。
0: 我就老想从那个缝里边吧，得回趟家。
2: 哦。
0: 然后就其他演员呢，可能就还挺像，我感觉就挺像这个，就很像度假，就是我们也不换节目。
2: 啊
0: 不换台词，不换表演，
1: 嗯、
0: 然后呢，就今天在这儿
1: 演，
0: 演对，然后中间有一个转场日，第二天就在另外地方演，
2: 嗯，
0: 对。但是我要想回趟家呢，就有点赶了。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呀？有什么牵挂吗？这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大的魅力，我认为。
2: 你可能因为的不是魅力，
0: 我还对，就是回来看你的啊，就越长大越恋家，
2: 越孤单
1: 是吗？
0: 越孤单。
2: 这歌怎么唱的
0: 是？对，越长大越孤单，就在外面越孤单，然后就越想在家待着，就越想跟家里人在一块待着。今天演完出，然后坐夜里的火车或者夜里的飞机回到北京，但就为了第二天早上跟奶奶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然后就再赶火车、赶飞机就走了。
1: 哎呦，好动情啊！
2: 嗯，没事，奶奶，演出你商量能不能把奶奶带着？
0: 我奶奶认床、
1: 哦、
0: 跟您一样、
1: 哦哦哦哦、奶奶是每天给你炸油饼怎么着，那么认奶奶，这个想奶奶。
0: 奶奶给我煮鸡蛋，做豆腐脑。
2: 嘿，
0: 骂我、
1: 哎、
2: 那两天不见得怀念，就这特别怀念。
0: 说我
1: 作业写了吗？作业写了吗？你就又往外玩，没人。
0: 我奶奶骂了我40年没有变过。
1: 这不又跟小朋友吵架了？最近怎么看你不怎么？

0: 从小最喜欢吃豆腐脑，然后我跟我奶奶说，奶奶，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我奶奶没有说过怎么跟小花玩了，我奶奶没有说过这个，但我奶奶说过怎么不跟建春合作了。我说合作着合作着，
1: 建春是不错，那小花也挺好啊。
2: 哎呦，
1: 少跟大磊在一块儿。
2: 等你当奶奶的时候，你随便说好不好？你现在不用提前过这干瘾，
1: 这个
0: 想当职业奶奶，
1: 职业奶奶，而且这个训人的训的还让别人特美。
0: 我亲奶奶训我，我行啊。我这，但我是不是特别容易被别人训？我也可能有这样的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有被别的奶奶训过，
1: 是吗？
0: 对，就是有一次我在马路上走，然后就一个北京的老奶奶就说：“哎，呸，李丁儿，
2: 哎，认得了。”
0: 然后我说：“哎，对，奶奶您好，奶奶您好，哎，我告诉你，小贼被我认出来是您的荣幸。哎”我说：“谢谢您，谢谢您。”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就住这楼。
2: ”多的势力，知道吗？
0: 我很少有接不住别人话的情况，但那天我真没接住。
2: 知道黄忠怎么上的当吗？
1: 就越喜欢你，就越体验出这种气场，
0: 是吧？
1: 哎，你到那么多地儿演出，你觉得就是

0: 方更好演一点，
1: 好演。
2: 因为你是北方人，他有生活的基础。
0: 对，
1: 但南方现在也是很有市场啊，也是。
0: 南方是那样的，就比如说这个喜欢幽默的点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比较喜欢口包袱，
2: 嗯、
0: 就是那个语言类的、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就比较喜欢使相啊动作
1: 啊，
0: 对，尤其是可能像无锡那边，我感觉会动作表情，
1: 哦，
0: 大家会更笑一些。
1: 一场演出之后是有那种哎呀，这个如卸重负的感觉，
0: 如释重负
1: 啊，不是，
0: 卸是那个三点水那个卸是吧？也确有时候吃坏肚子，也等着演完出得如卸重负一下。
1: 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吗？还是就是
0: 有、
1: 嗯、
0: 会有
1: 你觉得怎么就走了呢？他们、哎、
2: 还没给钱呢，看完就走，吃完饭得结账。
1: 我还没演够呢呀，会有那种舞台落下啊，大幕落下的失落感吗？会有那种吗？
0: 巡演结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
2: 最后一场是吧？
0: 最后一场会有。
2: 别走啊，再等等我呗。
0: 要是有这样的朋友在旁边也不会感动，也没有。
1: 有哈。
0: 然后这个以前来过这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又在同样的剧场
2: 演同样的节目的时候。
0: 没有演同样的节目，演了不同的节目、
2: 哦、
0: 然后感觉自己成长了什么的、
1: 嗯、
0: 就是哎反正有一些会打动自己的
1: 点。也会有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怎么抒发，怎么缓解呢？
0: 就闷儿就哭。
1: 会不会比如说走到长江边上，
2: 嘿，
1: 大江边
2: 怎么下去。
1: 江边上看看这个星光点点的啊夜晚。
2: 说两句那样的话、
1: 哎、对。对
2: 抒发情绪啊，我没有别的意思，
1: 或者什么都不说，就跟那直不愣登的站五分钟，
2: 站在江边看着水，大家都以为别跳，
1: 小贼，
0: 你认识我吗？我就上回推你下去那位。
1: 就是我觉得表演的情绪，就因为大家都有过那种，就是在现场特别嗨，你知道吧？一下子呢演完了，有一种突然间抖。

0: 收拾完再给他折腾乱了。
1: 那你再说后面，再说后面的，就这一眼我现在看不下去。
2: 嗯，
1: 不知不觉能过三四个小时，然后你收拾完了，你觉得其实也是一体力劳动。
2: 那其实你是就是跳出来，
1: 对，
2: 你要跳出来，是
1: 对对对对，对，等于说是脑子放空一下，
2: 哦、
1: 再忙下一个阶段。
2: 我不是跳出来，
1: 嗯，
2: 我是陷进去。
1: 陷哪儿
2: 了？就是，我就还得在这件事儿里边，
0: 就是剧场面散了，他难受，他不走，他就在台上站，就愣待着，怎么轰都不走，锁大门。
2: 不是不是，
0: 是这次？
2: 不是、
0: 啊、不
2: 是、
0: 啊，
2: 就是该走走，走完以后呢，上网。

0: 不，它是有条件，它有些地方它没有草坪，
1: 走走
0: 你上班地方它不见得都有草坪。
1: 哎，真给你上班地儿弄一草坪，就是让你解压用的，你上面打滚啊，翻跟头啊，拿大顶啊。
0: 你说这个，我小时候遇到叫翻斗乐。现在才说那什么城堡，他那是都是气冲的，你们都改成这草坪的，是这意思吧？
1: 哎，真有一天草坪搞这个，你们愿不愿意中间玩一玩？
2: 愿意，我特别喜欢在草坪上走一走，
1: 是吧？
2: 但那个草坪是不是就是允许大家踩踏的那种
1: 啊？现在歇一会儿都是好事的，是吧？
2: 草镇精神，然后能铺毯子吧？铺个床单
1: 可以，
2: 没有虫子，
1: 有有，
0: 你需要也可以有，还需要什么虫子？
1: 捡你爱的呀，
0: 对，你比如护钱你可能需要，对吧？你蚂蚱、臭虫你可能就不需要了，
2: 不需要了。
0: 哎，没
1: 家巧，
2: 好，我觉得太好了，而且肯定好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
1: 你喜欢熊孩子，给你弄几个熊孩子。
2: 这都是草坪的配套项目是吧？
0: 定制，这属于草坪定制项目。
2: 护铁多少钱？蚂蚱多少钱？熊孩子多少钱？
0: 对对对对对。
2: 小猫小狗。
0: 熊孩子是没有多少钱。
1: 笑声好听的，不好听的。上海有这样一些网红草坪。叫打工人草坪，这位呢是霍小姐，躺在自带的垫子上，她的身旁有15名躺着或坐着的年轻人，都是附近的上班族，也可以彼此认识一下啊。哎，您这地儿不错呀，开始我也想在这儿躺来的。完了，您先到啊，您先到，您先躺。
2: 没事没事，这回我先当垫子。
1: 哎，我这儿有吃的，您来点吧。来点吧，
2: 来点
1: 炸蚂蚱，
2: 刚炸的，刚炸得的，
0: 韭菜炒蚂蚱。
1: 这个双休日、节假日，草坪上躺着的还不少呢，很多还是游客。曾几何时，打工人草坪某某地的阿勒泰，凭借社交媒体的传播，成为了全城网红打卡地。很多人慕名而来，只是为了在草地上躺一躺，感受城市中的松弛和惬意。您希望身边有这么一块日常休息、放松的公共空间吗？

0: 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的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
1: 这四九城中，
2: 老城根下，
1: 街面上，
2: 胡同口，
1: 进进出出的熟人
3: 多呢。
1: 感受北京生活，
3: 娱乐七十二变。

0: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1: 比如说吧，王大雷和杨洋是情侣关系，
2: 不用比如，就是
0: 有一天你们俩在居民楼下谈恋爱。
2: 我们都不是在楼里，
0: 上面这个大被子啪啪啪，
2: 还是老居民楼，都不是新社区。
0: 艳阳下你们俩居民楼下谈恋爱。
2: 我以为在居然在楼下谈恋爱。
0: 年轻的男子在阳台上抽烟，当妈的在阳台上骂孩子。
2: 小花，
0: 你们俩在居民楼下谈恋爱。
2: 小花，你是不是老电视剧看多了？你这紧着形容场景，你能说点务实的吗？
0: 好，
1: 大家呢一看楼下有人在谈恋爱，纷纷回屋关门上锁拉窗帘。为什么？就这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谈的呀一开始是俩人，是俩脑袋呀两条腿，可谈着谈着发现了一个脑袋了，
2: 把脑袋给谈掉了。
1: 那脑袋呀粘那脑袋怀里去了。然后大家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八条腿八只胳膊一个脑袋。
2: 等会儿俩人谈恋爱怎么谈出来八条腿？
1: 哦，是这个四条腿啊，然后四条胳膊，一共八条腿。
2: 我都已经趴下了是吗？
1: 哎呦，俩人看这怎么意思，这干嘛呢？哎呦喂，
0: 就听到这个门也开了，窗帘也拉上了，
2: 这些人都出来
0: 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的，你们俩在居民楼下谈恋爱。
2: 我还谈呢。
1: 哎呦，谈着谈着就是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实在是揪大家的耳朵，就发出那种啊什么嘬汽水啊吃面条那种这样的声音。
0: 有个大妈呢比较勇敢，上前一步啊，
2: 这大妈在边上等着，上前一步就够了。
0: 你杨博啊，呸，一翻眼睛，
1: 要不要脸呢，
0: 一梗脖子，是不是正经人呀？
2: 谁不是啊？
0: 一时激起千层浪，一个大妈激起了好多大妈，
1: 就开始说了，俩小人儿啊，干这儿干嘛呢啊？好孩子让你们给带了坏了啊！找个什么地儿不成啊？搁我们家楼下呀，我这正做饭呢。
0: 让我们真是睁不开眼，迈不开腿呀、
1: 啊！哎呦，我们这出门都得低着头喽，没法见人喽。
2: 几位，这电视剧什么时候播呀、啊？你们这是编剧。
0: 王大雷也很纳闷啊，不是我们这不也就亲个脸，嘴我都没好好亲。
2: 好好亲。
0: 你们这是干嘛呢？王大雷也脖子梗，眼睛一翻，
1: 死过去了。
0: 后来呢，大妈和王大雷的争吵就不断升级了，
2: 群战大妈。
1: 哎，这王大雷舌战群妈。
0: 双方最终扭打成一团，
2: 那就剩挨揍了。
0: 一群的大妈呀，幸好大家下手都不重，
1: 就是上衣褂子撕了，
0: 裤腿开了，
2: 这大妈下手还
1: 是上房了。
0: 当然了，大妈也不是全虚全影啊，
2: 对，我也没手下留情啊。
1: 那可不，那大妈眼镜腿儿掰折了，那大妈发卡掉了，那大妈菜篮子倒了，那大妈自行车也推翻了，这都是王大雷干的事儿啊。
2: 这些位买完菜回来就看热闹。
0: 王大雷挺委屈，哪个谈恋爱不这样啊，你们见没见过世面呀、啊、干嘛呀。后来呢，民警赶来了，
2: 这我可算看见亲人了，
0: 并且对你进行了说服教育。
2: 这警察怎么一头倒啊？
0: 没有，也说服教育了大妈们。民警跟大妈们是这么说的，这个年轻人嘛，谈恋爱有一些亲密的举动，咱们这个年纪了，是不是应该更包容的看待呢？大妈说不是。民警就扭过头跟你说了，哎呀，你看是不是你也考虑一下当地的环境氛围啊，公共场所的亲密也要适度啊，这毕竟是居民楼下呀，你说是不是呢？王大雷脖子一横，不是。
2: 对，
0: 嘿，把警察给气的。
2: 嘿，警察说我不管了。
0: 没有，警察继续劝说。你们后来双方也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都是头越来越低，
1: 心蹦得越来越快，
0: 腿越来越直，
1: 血压越来越高，
2: 快给我们都
0: 眼越来越黑，
2: 快给我们都说死了。
0: 又争着抢着，
1: 我觉得现在啊，大家也见怪不怪了，甭管是从影视作品里还是生活当中，都能碰着青年男女，哎呀，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利用人工呼吸的这种方式呢，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
0: 你能理解？
1: 我能理解，就是什么呢？您就打闪认真的有那么一下两下的就行，别打上公汽车就开始，一到终点站还这模样，时间料微的有点长了。
0: 那怎么人家那边胡同传你说的话是，嘿，大妈们终于给我们这群单身狗报了仇，泄了恨，哈哈哈哈哈哈。
1: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留言，我是完全是冲着王大雷说的。
0: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大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李丁，京剧教师刘航宇，西游乐队主唱周飞，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
3: 脉络的钥匙。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京味文化系列节目，我们要走进中国电影的诞生地，我们将讲述大观楼背后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文化学者杨澄先生。
1: 杨澄先生1937年出生在北平前门外的诗井胡同，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年来钟情于北京历史文化的学习与写作，著有《回望老北京》《找寻大石烂》《老北京》。

0: 观楼。走在大石栏这条街上，我们会发现呢，这条街面上唯一的一尊纪念人像就是在大观楼。这个人像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大观楼的男主，他叫任庆泰。没有他就没有大观楼，也没有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前不久逛大石栏的时候，我也走进了大观楼，在大观楼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那下面呢，大家就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北京前门的大石栏，现在是晚上的6:50，华灯初上，这时候大石栏已经非常热闹了，有很多行人来往。我就站在中国电影诞生地大观楼。大观楼在1905年的时候叫大亨宣茶楼，现在我们看这座建筑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雄伟。站在它脚下，我们在整个这个圆形的这个大门的左侧依然可以看到老电影茶座，右侧是大观楼影城。当我面对这座建筑的时候，在它的面对这个门左侧，也就是在大观楼的东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之父任庆泰的一个人物雕像，这也是大石栏啊，这条街上出现的唯一一座人物雕像。这上面写着中国电影之父任庆泰，生于1850年，在1932年去世。他原籍山东，生于辽宁法库，1892年在北京创办了丰泰照相馆，1905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并且在大观楼首映，从此标志着中国电影诞生。整个这座建筑既有古典的感觉，又有现代的味道。正中间写着大观楼，左侧是影戏，右侧是茶园。这是大石栏街的36号。那么在它右侧的这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诞生地的一个纪念碑，它等于是镶在了这个墙上。有很多人会在这儿留影。那今天呢，我也要走进这个大观楼电影院啊。现在这是一个2星级电影院，看戏是没有了，那么就在这儿看一看电影。那我们走进这个大观楼1楼的大厅啊，有几个茶座。那么在它1楼的大厅，它设置了一个简单的小型的展览。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使用的放映机、过去的电影杂志、这个影院上世纪50年代曾经使用过的35毫米流动放映机及影片，还有上世纪60年代曾经使用过的苏联16毫米放映机、扩音机及影片。在这个大厅呢，还有一个仿铜的这样一个人物雕像，这个雕像整个的造型

0: 一个场景。
1: 你好，我看你看得特别认真，原来了解这个大观楼吗？
2: 不了解。
1: 那你今天是来看电影的？
2: 啊，
1: 这是晚上就先看看这展览。
2: 哦，
1: 原来知道这个吗？
2: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这个人气派、是吧？
2: 啊、
1: 您是北京人吗？
2: 我山西的。
1: 您知道这人是谁吗？
3: 任庆泰吗？
1: 啊，任庆泰，他原来他做什么的？他为什么是一个这个清代官员的形象？
3: 他带有朝珠嘛？
2: 我是陕西的。
1: 哦，来大石栏逛逛是吧？
3: 逛的。
1: 嗯，好，谢谢。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3: 嗯，
2: 不知道。
1: 这个人像不知道他是谁哈？
4: 不是，你还定军山这是啥意思？看一下。
1: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吗？原来
4: 老电影茶庄嘛，应该是观影楼吧？应该是。
1: 你原来知道这个地方吗？
5: 不知道。陕西的，
6: 这写的是任庆泰，
1: 任庆泰，
6: 对，
1: 他是干嘛的？
6: 这写的中国电影，
7: 他这个介绍的
6: 啊、上面写的，拍的定军山。
0: 在随机采访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大多数人对于大观楼，对于任庆泰其实不是很了解，这个雕像的存在似乎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那么在这个名字的背后，其实有着非常生动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打开文化之门，跟大家讲讲大石栏，讲讲大观楼，讲讲任庆泰的逆袭人生。这个任庆泰呢，原来和齐白石先生一样是一个戏木匠，但是后来他的人生发生了反转，我们让杨成先生给大家讲讲。
8: 任庆泰啊，辽宁法库县的人，原来老家也是山东人，闹灾荒闯关东，就闯到了辽宁。他没有往里走，没有走过这个辽宁省，进吉林到黑龙江。他刚一到辽宁的边上，他就停住了这个法库县。法库县等于是在这个东北比较，是靠这个最西边和河北都交界，和长城也交界。第一个选择，他要学手艺，所以家里呢也满足他的要求，念了几年私塾。那么他就看中了木匠，这是他第一次选择。他认为木匠很了不起，可以盖房，可以修桥，还可以做很细致的木匠的活，比如说油漆彩画，做门窗，做屏风，做一些个小器的用品。所以他最后呢就学了细木匠。他本身呢又有追求这个艺术的这种素质，是吧？打个花窗，做个屏风，上个门，他都很注意。这个注意呢使得他在这个操作上有想法，作为一个工匠不是纯模仿，而是有想法。慢慢的他在法库县这个地方有点小名堂了，大家一说盖房找什么什么门，大木匠铜木领件往上支，房梁上梁，这是一个大活。那么小活呢，房船子上画点画，什么一些个这花窗，是吧？这些个事儿呢就找这个任庆泰。任庆泰呢很细心，画的好，做的细，打出来的家具也巧，在当地有了点小名声。在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大事。清朝政府已经到了一个末期了，有一位蒙古王爷叫森格里信。这位王爷呢是清朝末年真正这个上阵杀敌的一位将军，他在一次剿灭黑旗军的战斗中牺牲了，壮烈尽忠。消息传到北京，北京整个的朝廷大痛，慈禧哭了，光绪下令要传旨，要厚葬森王爷。森王爷赠在哪儿呢？就赠回他原来领的一块领地，这块地就在法库县。所以呢，这个北京的工匠，北京的朝廷的命官，带着人马就来到法库向地，向完地就是召集人马在这儿来建设。很多活呢，一些高级活都由北京来的高级匠师来做，一些个辅助的活呢，就在这个当地找了很多民工，有瓦工，有小工，有木工，召集了不少。因为他要做阴宅和阳宅，阴宅就是他的坟这块，阳宅就是要给他修一个很像样的一个宅院，就是视死如视生嘛，这是中国传统。那么给他这个宅院里头那就很复杂了。北京来了一个超高级的细木匠人，来到这儿负责这个事儿，他带了几个徒弟。幸运的是任庆泰被选中了，就是当地有这么一人。那么人家北京来的匠人根本就看不上，是 是吧？就是说你这地方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匠人？但是任清泰可了不得，他看得上，难得有北京来的这么好的匠人在这儿做活，我一定得好好学。他就追前赶后的学，学来学去，他发现了这个带头的老师傅。人家走哪儿，他该走哪儿；人家描什么图，他看什么图。这人也不高兴，说你别老跟着我，你干你的活去，你有你的活。他说我跟您学，你跟我学不了。这个老匠人有时候溜过来看看，给他的一些初级活呢，也还可以，就有了点心劲儿。然后呢，但是没有收他为徒。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工程啊，一步一步的推进呢，已经推进到很不错的地步了。因为准备迎接这个僧王爷的灵啊，就要做。这个时候，北京来这个工匠头，突然病了，上吐下泻，不服东北的水土，请了好多大夫治不好。最着急的是任清泰，任清泰就是白天黑夜就站在师傅旁边，给端药熬药。给擦脸，给漱口，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伺候这个老师傅。老师傅这个时候也无能为力了，也就接受了，感觉这人还不错。但是这个病就不好，最后任清泰脑子一活，我到周围乡里去打听打听，最后真打听到一位很不错的大夫，赶车把这个老大夫叫来，给这老师傅号脉、出方子、抓药。任清泰就衣不解带，夜不睡觉，就老师傅好了，有些活开始教他去干，一直到最后工程完了，北京的师傅撤回去，撤的时候爷儿俩就有感情了，老师傅就把手使自己的一些个小型的精美的奔草辅具，就小旗匠用的一本图纸给了任清泰，说咱爷儿俩有缘，在这儿认识了，我不能老教你，你也学了一些，把这个书和这些工具给你，你去做。任清泰哭着把老师傅送走了。这一段修僧王爷的坟，任清泰有心，认识了这么一个高人，他的手艺大涨。可巧这时候呢，北京城来了一个乡亲，法库县的这么一财主，在北京捐了一个四品顶戴，花钱可以捐官，捐了四品顶戴回来，在北京要盖大宅院，回他法库县还要盖个大宅院，细木经理头一把手就是任清泰，就把他叫来了，你给我设计给我弄。哎，俩人一来二去的，房子盖完了，交情有了，这个人还舍不得，舍不得任清泰什么呢？不是他手艺，当然有他手艺，舍不得他这一副脑子。
0: 任清泰脑子有什么过人之处啊？
8: 他到人仙，想到人思想特别开朗，不墨守成规，又开朗又聪明又睿智，而且想到手底能做到，所以这位官人呢就感觉他很了不起，你啊在这儿盖完这房子跟我走，上北京去盖我北京那房子。
0: 于是这于子阳就把任清泰带到了北京。
8: 对，带到了北京呢，就把这个于公馆呢做了修饰以后呢，这于子阳跟别人也一说有这么个工人，有个太监就说了，哎，颐和园那儿正好也在修，这个八国联军以后这颐和园破坏不小，也在修，让他去帮帮工吧。这个任清泰就到了颐和园帮着修，当然他是属于旁支侧解，不是什么主要，可是任清泰开了眼了，他到这儿来真是看到了皇家园林什么样，颐和园的长廊，那些个油漆彩画，那些故事记他心里，排云殿几个大殿，仁寿殿，他开了大眼了，这些东西都装他肚子里了，他有了。有一次于子阳上上海，有钱嘛，上上海发现一个外国人拿一小盒比来比去，然后就能出了一个小人，纸上有个小人，哎，感觉这个很
0: 好玩，
8: 好玩，很好玩，就说这多少钱，那个洋人就卖给他了，卖给他，拿回来之后他就比划来比划去，比划不出来，照了半天小人也出不来，他知道这个任清泰这个心灵手巧，心灵手巧，心灵手还巧，哎，说是这你过来，你过来，你瞧这东西，他说怎么回事吧，你说一对着一个，你就照，然后拿出

0: 来怎么一洗就出小人儿。那时候管照相叫照小人儿、
1: 嗯、
0: 北京人一直是说照小人容易丢魂儿，说谁照了魂儿都没了。这是过去一些保守思想。任清泰拿回去就琢磨，跑到洋行，北京有很多洋行，问人家怎么回事，人家给他讲，人说您这一样不行，这叫照相机，还得有洗印设备，还得印，印的什么上头，印的玻璃板上，那时候还没有纸，印的玻璃板上用什么药。说这哪儿好，说上海。这个任清泰就跟这个俞子阳说，说我上到上海带学去行不行。俞子阳知道他灵，而且感觉北京还没有，就让他去了上海。到照相馆那跟人学了一段之后呢，大致明白了这个。到照相馆跟人说什么呢，说我不是学照相，我是木匠，我给您做镜框。
1: 哦，
0: 人做镜框，人一看他手巧做的镜框五花八门特漂亮。最后呢就让他在那儿学，他偷着把照相这套学了。可是很多东西呢照相馆没学这种日本进。任清泰有一个想法叫吃一看二眼观三，不达目的不休止，步步深入。他就买了船票到了日本，在日本那儿学了学这个摄影。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整个社会弥漫着维新的气氛。然后看人家那个西药包装也好也解后，他又了解了很多，从日系风借来了。俞子阳说，你这样把这套家伙都给你了，你再看有什么奇的你再弄。这样他就在南新华街，就今天的南新华街的路西开了一个这个照相馆。照相馆起什么名呢，他字进风，进风进是
1: 进见的进，
0: 进见的进，后来这就起作用了。风它有俩风，一个是丰富的风，还一个是刮风的风。丰泰照相馆，它叫庆泰嘛，丰泰，风是丰满，泰是发达，这个对他很好。他为了把这个照相馆推出去，因为当时国人特别在京城里头还不知道照相为何物，只是当年德龄和玉玲从这个西方回来给慈禧照过相，那是在宫里，别人谁不知道，老百姓根本跟照相那时候都画像。我刚讲了，我小时候在这个劝业馆劝业厂，那是画像，拿这个炭笔画像，感觉挺好。家里头一进屋子，堂屋的正中挂着一个老爷子的画像，很不错。现在我父亲那画像还在我弟弟家里挂着。哎，所以说是没见过说是把人就能照的镜框里去。所以他为了这一点呢，任清泰很明白，就在墙上打了一个大玻璃窗，就是橱窗了，今天叫橱窗了。打玻璃窗呢，他就把当时一些名角啊，什么程砚秋啊，什么梅兰芳啊，荀慧生啊，名角的戏装加上胡同里的姑娘的，离着这八大胡同很近了，所以就请一些漂亮的姑娘也照了一些个，穿着旗袍做出了相声一摆，哎呀，轰动京城。大家来
1: 照相馆的人啊都大开眼界，觉得这是西洋景儿，咱以前没见过啊、
0: 嗯、
1: 那后来任庆泰的这个人生又经历了很多比如说他还进宫了，还给慈禧照过相啊，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细节和故事？
0: 对
1: 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他的这个人生逆袭啊，从一个戏木匠、嗯，当时是在沈阳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啊，法库啊，在那里他认识了人生中第一个贵人，叫金福堂、
0: 嗯，
1: 和老师傅学了手艺啊、
0: 嗯，
1: 我们说艺不压身、
0: 嗯。
1: 他后来去学怎么照相的时候，是先给人家做镜框，是吧、
0: 嗯？对，
1: 如果没有先前那些非常高超的手艺，也许没有这块敲门砖。那么他还遇到了人生中第二个贵人，叫俞子阳。这个人呢有钱有闲，给了这个他无限的这种经济上的支持，他才可以去日本这个西学东渐，把很多先进的东西带回到北京，在大石烂闯出一番天地。那么我们说这个任庆泰他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故事还有波折啊，如何创造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创造了大观楼这样辉煌的历史，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打开文化之门，继续跟您聊大观楼，一会儿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

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咱们聊聊天。

0: 蓝色，
1: 如面的惊喜，是青青紫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
5: 多大这个肉？
6: 睁着眼睛啊！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3: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7: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蒙，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希望大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9: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地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10: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1: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我是钱文忠。
12: 我是白岩松。
13: 我是作家徐泽辰。
12: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13: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14: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

0: 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席，四冷荤，四热炒，四大碗外加一大件，十个可以办两桌这样的酒席，所以价格太高了，一般人家是没那闲钱说我照一回相。但是如此高的价格仍然有它的这个消费群体。
1: 对，北京城住着三六九等的人，几位王爷，比如说醇亲王、庆亲王啊，几位王爷都非常的喜欢这个新鲜事物，而且任英泰保证端着照相机上家里头府里头去照。我和这个醇亲王的后裔，就是古仁先生，是多年的友好。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家里就特别喜欢照相，我父亲照了很多，我祖父也照过。照完了相以后呢，把相片送到了宫里，请光绪看，后来请这个宣统看，就把这个事儿呢也给慈禧看了。慈禧看了这个相片，他原来就照过，他竟没发现说老百姓也会照相。

0: 商人，一个外地的商人，得到这么一项差事，他大喜过望，他就想起他的名字，他的字叫进封，进就是进谏，哎，就应了他这个进谏的彩头了。他做两方面准备，第一方面的准备呢，器材的准备，照相机啊，灯光啊，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万无一失的，
1: 这叫硬件。
0: 对，硬件。第二件就是找自己的身边人，了解什么样的服饰，要么离不开这个穿着各种姿态。这个慈禧面前呢，先是谦逊的表示了一下自己的财博学浅结识性，说你说咱们怎么着吧，任清泰心里有数，就说了几个姿态，摆了摆，找几个宫女在那摆了摆，说老佛爷您看这几样行不行，您不行您得告诉我。慈禧看了看，跟自个儿想的差不多，然后就照了几张相，然后把这个相做得了以后送到宫里来，慈禧看了很高兴。
1: 任清泰给没给加美颜什么的呀？我估计是修饰了一下吧。
0: 对，
1: 应该有那个技术手段吗？
0: 对，他呢就从光线调度，从这个洗印当中，也做了一定的斟酌，
1: 磨皮儿啊、
0: 哎。当时呢也反正就着当时那个条件也做了一些斟酌。后来呢又到颐和园，他也拍了几次。这个慈禧心里都挺高兴，高兴了，当然他有权了，他就封了这个任清泰一个四品顶戴。小伙子就是急于推广，就通过咱们的啊，很短暂，放不了几分钟就拿到了，然后就或者又下场，下场又买票，过了一个大火车冲着你就来了，刚一来又没了，没两分钟。哎，他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刘医生告诉他这叫电影，这个现在已经世界流行了，他后来感觉这顿不错，然后他就跑到一个洋行打听这个东西，请人家进货，是一个德国洋行，在东江下，人家给他进了货，还告诉他买那个胶卷，那个胶卷都很短很短的小卷，教他怎么弄。他有个师徒弟挺聪明，他跟他徒弟一块商量，就准备拍电影。拍电影呢就有一个问题，拍什么？中国的第一，他没那个印象啊，中国第一部电影，他感觉这个中国讲究开市大吉，万事亨通，那么第一个片子一定得大吉。什么大吉呀？中国人最喜欢什么呀？他在大栅栏那么多年，他知道中国人最喜欢京剧。京剧最喜欢谁呀？最喜欢谭老板。无腔不学谭，无声不学谭。谭老板确实是唱着好听，身上漂亮，加上京剧的那一身这个行头的锦绣非常好，所以他呢就想拍这个谭老板。正好有一次在这个汇丰堂给谭老板过生日，请了北京的各界人士都去了，他也去了，远远的看着谭老板穿着便装那个神态，他就从照相的角度研究，然后就研究到穿上靠以后什么样，跟谭老板定了这个规矩。谭老板也好心，说好，我支持你，咱们怎么拍，然后就到了这个丰泰照相馆，他那院子蒙上白布，就开始了第一个电影的制作。那时候照电影必须靠天光，也得太阳合适，光线怎么样，他那个徒弟掌机推着那个机器走，也练了几回，有点印象。这个谭老板最拿手就是定军山了，定军山的老黄忠，老而弥坚，身上拿着那刀有几个动作摆一摆挺好，唱还不行，那时候没有录音，

0: 烂路口，原来一个叫大恒轩的茶馆盘下来了，盘下来变成了戏园子。这个不是他变的，原来这个大恒轩茶馆啊，还是有不少故事。当年叫马思远茶馆，任清泰后来把它盘过来，就是既演戏也演电影。第一部电影就是《定军山》。那么我们说，第一部电影诞生在大石烂，第一部京剧电影《定军山》诞生在大石烂，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大观楼。更难得的是，大观楼从此开启了一个电影百年的这样一个展览馆。有什么样电影，很多都是在大石烂大观楼开始的。后来呢，这个大观楼的斜对面就是老德记洋药房。上文书说了，就是因为义和团火烧洋药房，结果把这个都烧了，烧了以后大恒轩呢也没了，最后又重建，重建成就改成大观楼电影院了。
1: 等于说这第一部我们说电影啊，其实是京剧电影《定军山》，当时是并没有留下来。
0: 这里头非常遗憾的一件事，也是今天大家争来争去的事，就是当时啊，这个任清泰还拍了很多京剧电影，其他的演员也有杨小楼啊，其他人。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谭富英演唱的京剧《定军山》选段。
1: 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市。长270米、宽9米的前门大石栏，串起了北京城的繁华过往和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一条街如同一个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和历史。让我们一起读杨澄先生的新书《走》。

0: 的一尊人像雕塑鲜艳而孤独。这个人很传奇啊，他在1932年的时候病逝于北京城，享年82岁。他的一生也结交了很多达官显贵啊，比如说在1920年的时候，那时候仁庆泰是70大寿，乡亲故旧就给他做寿嘛，来的都有谁呢？有东北的张作霖、吴俊升啊、孙烈臣，还有大总统徐世昌派人送来一块这个匾“寿比南山”啊。当时可以说是风云一时的一个人物，
1: 很风光的一个人，被社会被民众所给。那从这个仁庆泰这一生啊，我们应该学习一种精神，就是一种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和实验。我们如果老是墨守成规，保持过去的步伐，走过去的新的世界，而仁庆泰呢能够把这个照相搞起来不容易，而且他要把电影介绍进来，就是说是万事开头难。那么开头难就难在没有经验，没有见过，也不知道里头深浅。仁庆泰有这精神，比方说他把汽水引进，在这个大栅栏，在打磨厂开了汽水厂，把西药引进，他还引进了很多西方的从日本学来的一些东西。

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咱们聊聊天儿。

他近一半的工资都用在了扶贫济困上。到底是怎样的人生经历让他爱上了助人为乐呢？孙茂芳出生在浙江象山的一个农民家庭，八岁时母亲离开了他，临终前给他留下三个字：做好人。1964年，22岁的孙茂芳参军入伍，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向雷锋同志学习，母亲与军队的双

孙茂芳居住的地方独居老人比较多，或许是幼年丧母的缘故，他身上似乎一直有着要为所有孤寡老人尽孝的情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宋中王岩大娘是孙茂芳照料时，但调整心态之后，他依然像亲儿子一样对老人床的四年间，他每天都去老人家里喂饭喂药端屎端尿。慢慢的，老人终于被感化了。事实上，他一直藏着一个小本子，上面用英语把孙茂芳为他做的每一件事

0: 孙宝芳就再也没有踏进过那个他进进出出17年的小院。孙宝芳说，
1: 他活了90年了，讲了多少话，让人把最后三个字留给了我了，好人，大好人，所以我就满足了。
0: 10多年前，在街道组织的一次学雷锋活动中，

在多年前初夏的一个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孙茂芳。他开门一看，一个陌生的青年正站在他家门口哭呢。让进屋之后一问才知道，这位青年曾经在南京军区某部服役。1998年武汉发生洪灾的时候，已经退伍的他又穿上了没有军衔的军装，回到队伍参加抗洪抢险，还为灾区捐了500块钱。但他却在抗洪抢险中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这几年病情越来越严重。这次他是专门来北京看病的，可没想到看病的3000块钱竟然在火车上被偷了。这下吃饭和住宿都成了问题。危难之际，他想到了京城雷锋孙茂芳，便四处打听，找上门来。听他说完事情的原委，孙茂芳赶紧到洗手间给他调好洗澡水，拿出自己的衣服袜子给他换上，让老伴儿到厨房给他做好饭菜。就这样，小伙子在孙茂芳家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孙茂芳不仅掏钱为他看病，还陪他逛了逛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留了影，临走的时候又给了他500块钱路费。2001年6月，孙茂芳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生命垂危的13岁小姑娘。这个孩子家住河北农村，身患糖尿病。为了治病，全家把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陪床的父亲也没钱住旅馆，就只能在医院的水泥地上打地铺。孙茂芳看了十分心疼，当即就拿出300块钱给孩子买药，还每天从家里给他带饭带牛奶，之后又为孩子的父亲安排了住处。这位老农民拉着孙茂芳的手，感动得眼泪直流。几天之后，孙茂芳在中国政法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提起了这个女孩的情况，在座师生当即捐款6000多元送到了医院。最后在孙茂芳和学校师生的共同帮助下，女孩终于康复出院了。如今当初的小女孩早已成家生子，一个穷苦不堪的家也已经迎来了幸福，这就是孙茂芳最大的快乐。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在医院里，孙茂芳曾经帮助一位85岁的老八路洗澡，老人抱着他呼喊：“没有离开我们。”英女教师因为重病生命垂危，带着3名护士施暴呢。孙茂芳的老伴儿叫叶宝娣，她对于丈夫学雷锋的行为一开始是毫不知情的，直到她慢慢发现孙茂芳开完工资总是不拿回家，自然就产生了疑心。最早是在1980年左右，她知道丈夫每个月的工资能有70-80块钱，可是每次拿回家就只剩下了20多，叶宝娣就开始质问了：“你说你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啊，总得有个名目吧。”孙茂芳这时候才向老婆交代，自己的工资都用来照顾父亲的困难老人了。一听这钱

的事儿还是有很多。就说有一次吧，叶宝娣给丈夫买了一件白衬衫，孙茂芳拿到衣服以后便问他是在哪儿买的。后来叶宝娣去看望丈夫

子。其实两口子自己节省点，叶宝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实在不忍心为了帮助别人而苦了自己的孩子。当时家里也不富裕，孙宝芳还小，战士宋林心都是肉长的，叶宝娣何尝不会同情老弱孤苦的人呢？当时在南门仓社区有个特困家庭，小孩子刚刚上学，父母却都下岗了，一家三口人每顿饭就吃两个馒头，分一根黄瓜。这种情况别说孙茂芳了，连叶宝娣也不忍心看下去。后来孙茂芳给这个家里的孩子付了学费，买好了书包文具等等，孩子才得以正常入校学习。再说回刚才提到的高志云老人，他的人生也很凄苦，明明生了四个儿子，但竟然都先他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送了四回，最后全家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叶宝娣听说以后也觉得老人太可怜了，于是每天下班之后，在给自家买菜的同时，也会给老太太带去一份。孙茂芳更是告诉老人，您记着，您还有个儿子活着，叫孙茂芳，他会照顾您一辈子。从那之后，孙茂芳对老人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老人说在家里很闷，他就和儿子把自家的电视搬到了老人家，连续八年陪老人看春节联欢晚会，连续十一年给老人送饭按摩。为了实现老人看看天安门的愿望，1987年国庆节，孙茂芳全家推着老太太走上了北京街头，专门去了天安门。孙茂芳的女儿负责给老人拍照，家人其乐融融地照顾与自己非亲非故的老太太，全家绕松树底下，走了，我还是他的儿子。故事讲到这儿，相信您也听出来了，当作榜样，他的全家人也都受到了影响。那么这家人为了更好地帮助别人，还做了什么事儿呢？孙茂芳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银行工作，小儿子在某商场工作。刚才的故事您也听到了，从他们小时候起，孙茂芳就经常带着两个人去帮助别人。为了调动起全家人学雷锋的积极性，从1997年开始，孙茂芳还建立了一个家庭助

之后，孙茂芳更是通过网络解决了全国30多位患者的燃眉之急。他为西部捐药，为修路捐款，从家庭助困基金中拿出39万元资助了38位失学儿童和特困家庭。至今，孙茂芳用于各种助困的资金已经达到了48万元。相信您肯定听说过这样的打油诗：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的确，对于有些人来说，学雷锋不过就是一个走形式的事儿。孙茂芳也渐渐意识到一花独秀不是春，于是他开始理直气壮地用自身势力为雷锋做起了活广告。从2000年开始，孙茂芳走出京城，实施起了雷锋精神万里行计划。他去了河北、内蒙古、湖南、浙江等地，每到一处，他都会联系当地的劳动模范，共同为民排忧解难。而他总是随身揣着一摞名片，走到哪儿发到哪儿。名片上除了个人照片，还有电话、网址、邮箱。他的学雷锋行动绝对是高调的。高调做事，自然会遭遇偏见和误解。

现方向不对，质问司机之后，司机竟然理直气壮地吼了一句：现在社会上哪有好人啊？盲人妇女听了，立刻反驳了他，并哭着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孙茂芳是在帮他过马路的时候认识了他，得知他丈夫下岗，孩子交不起学费，全家人每天只能到菜市场捡菜叶吃饭的时候，孙茂芳便决定每个月支援他家100元，还定期到他家帮忙做家务，带他去同仁医院看眼睛。司机沉默着听完了故事，立刻调转了车头。到医院之后，他死活都不收钱。而当孙茂芳他们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发现司机竟然还等在外面。回去的路上，孙茂芳给他讲了自己学雷锋的体会，并且动员他也加入进来。下车的时候，小伙子非要让孙茂芳给他签个名，还说：我之前总以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丢了，现在亲眼看到您这位活雷锋，我打心眼里感动。之后他也加入了学雷锋小组。还有一次，孙茂芳外出做报告归来，由于劳累过度，他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碰了一辆奥迪，划出了一道痕迹。司机把他带回公司，要他赔3000块钱。公司经理了解情况之后问司机：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京城活雷锋孙茂芳，不要难为好人了，我们还要好好向老孙学习呢。近些年来，

乔装打扮忙，朋友走而进了局子的战友如何逃过一劫。田阳跟您聊聊1937年郭沫若的秘密归国之旅。

罪了个透。蒋介石看过这篇文章后勃然大怒，干脆发出了通缉令，说郭沫若背叛国民党，要开除他的党籍，而且命令各地缉拿郭沫若，磨好了刀等着他伸脖子。郭沫若没被这阵仗吓着，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郭沫若绕道香港回了上海，反动派抓人的风头越来越紧。此时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人又病倒了，本来打算去苏联避一避也没能去成，眼瞅着没办法了，中央只好暂时送他去日本避难。

终于等到了在船上漂了三天三夜的郭沫若。然而这次行程似乎并没有理想中那么隐秘。根据日本的一些文件，早在郭沫若从上海登船时，日本安插在上海的探子就已经给东京发送了密报。

东京刑事地方法院检察官，同时晋升为大审院检察官。大审院可是日本近代最高法院，可以说平田勋基本掌管整个日本思想界。不过虽说位高权重，但这位平田和同学横田一样，为人都相当不错。听老同学说了这个中国人那些七七八八的事儿，平田也觉得不用太兴师动众。

不过按照日本视听可以进行拘留，但正式逮捕必须通过检察院。这个决定权呢，就这样到了咱们的老熟人平田勋的手上。

0: 冲之一句话，想走没门。郭沫若想到自己大概凶多吉少，提前写了遗书，托朋友金祖同带走，万一自己没了命，也能把这封遗书在国内发表，鼓励大伙继续努力。在遗书中他这样说，
1: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绝不怕死辱没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它。我们物质上的牺牲当然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以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钱寿铁还小赚了一笔。而郭沫若留在日本的太太安娜和儿女也受了不少罪，安娜还曾经遭到拘留，但过了半个来月也被释放了。那么问题来了，在郭沫若回国一事上，所有涉案人员都没被重判，显然不是因为这件事不重要，难道是他们都福星高照，运气爆棚吗？这个仍然得归功于咱们的老朋友平田勋。安娜被捕后，他们的次子赶紧去拜访平田勋，问问他是咋回事。平田勋只说了句明白了。过了差不多俩星期，安娜就回家了。后来平田勋听说了钱寿铁的遭遇，还委托熟人帮着前后打点。当时直接负责钱寿铁案件的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平田勋的下属，这俩还和钱寿铁成了好朋友。您听听，检察官、法官和犯人交上朋友，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不过要是没有顶头上司点头，恐怕他俩也没这个胆儿。所以虽然平田勋是个背景复杂的历史人物，但至少在这件事上，他对中国人还是有功的。

0: 海蜇，美味的海蜇。
1: 嗯，太方便了哈。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2: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0: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了一个新鲜，买了一个方便。
2: 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
0: 哎，
2: 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
0: 哎，
2: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和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呢，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的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0: 对，
2: 有4两的一大盘，啊，
0: 是，
2: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0: 配好的，
2: 哎，配好的，然后一条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0: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2: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0: 是
2: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0: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2: 好，
0: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2: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4: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7: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8: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9: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4: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能是不起作用了，那点聪明又还不够用，难免会犯错误。倘要是大智大慧，则是将本能化为理性，还是跟着本能走，就像是两次否定一样。所以还是微微这样的好，省得绕圈子。王七瑶看见小林第一面的时候，就禁不住地想，这才叫糊涂人，有糊涂福呢。微微不说，王七瑶也猜得到，小林先是张永红的男朋友，但他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他倒还替张永红有些遗憾，觉得他没有眼光。小林家住新月路上的公寓房子，

世事变迁，那门内的房间已经有些分崩离析了，有的来自外力，文化革命中的抢占房屋，还有的源于内部，比如兄弟生隙、分门立户。倘能避免这两劫，那就至少还可再保持一代人的好日子，那是安定、康乐、殷实、不受侵扰的日子，是许多人争取一生都不得的。这一日，王启尧很郑重地请张永红来，向他打听小林的情况。这并不是王启尧的本意，小林的情况又不经微微这张快嘴说的三言两语便一清二楚。王启尧其实是向张永红召会，明确微微和小林的关系。他对张永红存着戒心，怕他会后悔当初再来插足。王启尧晓得微微远不是他的对手，况且年轻人的情感本就容易死灰复燃，因此将张永红来也有安抚的意思。张永红没来之前就猜出王启尧几分意思，一经他提起话头便大表撮合之意，完全是介绍人的姿态。王启尧不禁暗叹这女孩子的聪明和骄傲，但她毕竟是个孩子，比不上大人的圆滑，表演得过火了些，还是露出不自然的马脚。王启尧看出她的失落，又想到没有大人为她做主不说，倒有大人同她做法，不觉惭愧和内疚，便放下了那话题，问她究竟有没有谈妥一个男朋友。张永红先是一怔，接着便沉默下来。王启尧说，那么多男朋友，难道就没一个中意的？张永红还是不说话，眼圈却红红的，有点触动心事的样子。王启尧叹了口气又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别看这一时争先恐后，一眨眼便做鸟兽散了。女人呐，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到最后被搁置的其实都是你这漂亮聪明的女孩。张永红低着头半天才说，你看哪个好呢？王启尧被他的孩子气逗笑了，说，怎么要我看，你看才作数的。张永红也笑了，带几分撒娇地说，就要让你看。王启尧说，我不看，我看不来。张永红便说，你替微微看得来，替我就看不来。这话虽是无心，也叫王启尧尴尬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说，其实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对微微倒是从没有说过。

相对无言的，又坐了一会儿，张永红就告辞了。其实，微微的男朋友响林已经进入复习临考的关键时刻，与微微的见面自然减少了。每天晚上，王琦瑶看见微微百无聊赖的样子，心里不免有些担心，想那复习临考会不会是个托词。再一想，自己女儿又不是个老姑娘，还怕嫁不出去？可一颗心终是有些放不下。这一天晚上已经十点钟了，微微已经洗过澡上床，不料那小林却在前弄窗下一声叠一声地叫。微微穿着睡裙跑下去，去了就不回来了。王琦瑶想，他穿了睡裙也不会跑远，就借买围箱做由头，锁了门到弄堂口去找。刚出小弄堂，便看见前边横弄口一盏电灯下站着那两个孩子，隔了一架自行车在说话。微微总是疯疯傻傻张牙舞爪的样子，老远就能听见他的笑声。王琦瑶又悄悄退了回去，再推开那房间门，心是放下了，却觉着发空，也是那空房间衬托的形影相吊的情景。那面梳妆镜更是不堪，里面外面都是一个人，照了不如不照。正站着，楼梯上一阵噼里啪啦声，是微微穿了拖鞋的脚步，问他小林这么晚来做什么，回答说是看书看累了，来找他说几句闲话放松放松。王启尧就说以后让他上楼来坐，吃点西瓜什么的。微微说谁家没有西瓜呀？下一次小林再来，把微微叫出去站在路灯下说话，王启尧就借故走过去对微微说，他出去买东西，房门也没锁，到家里坐坐，替他看一会儿门吧。微微只得带了小林回家，嘴里嘀咕着说他怎么出去不锁门。两个孩子上了楼，东说西说，又对了梳妆桌上的镜子说，这也是老货，一点不走样的。微微就说，有什么镜子会走样？小林笑不与他分辨，又去看那朱罗纱的帐子，结论是又是一样老货。微微对他质问道，照你这样说，我们家成了旧货店了。小林知他理解错了，却并不解释。这时王琦瑶从楼梯口上来了，手里取了盘子勺子分给他们，两人都有些拘谨，不再说话。王琦瑶就问小林书温的怎么样了，考场设在哪里，十有八九是由微微抢着回答了。小林来不及说一两句的，只得低头看那碟子上的花纹和金边，想这样的戏词如今是再难见了。这小林虽然年轻，却有着一股怀古的心情，看什么都是老的好。倒不是说他享用过他们的好处，而是相反，正因为他没有机会享用他们，那些老日子他都是听父母们讲的，他那样的公寓谁没有一点好回忆？

小林在薇薇家看到了些老日子，虽是零星半点儿，却货真价实。王其尧又对他说，以后来找薇薇说话就上楼来，不必客气，站在路灯底下，难道是喂蚊子？小林就笑了。薇薇却说，人家又不是客气，人家是不认识你。王其尧听他这话说得失分寸，便不搭理他，收拾起碟子进了厨房。小林也起身告辞了。往后小林来了，便不在窗下一声高一声低的喊，而是径直上楼来，在楼梯口喊一声。王其尧总是找个借口让出去，给他们自由。过上一段时间回来，也是为了替他们做点心。做完吃完，小林也到了回家的时候。这是能叫人安心的夜晚，尤其是在决定命运的考试来临之前，可使人分出心去，注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是些和命运无关，或者说给命运打底的东西，平时谁也不会注意，那就是日常生活。王其尧有一种本领，他能够将日常生活变成一份礼，使你一下子看见了他。这时你会觉得，哪怕是退一万步，也还有他呢。这礼物对一般人，比如像薇薇，还显不出好处，因他们本也是无所谓进退的。可对于小林这样求胜心切的，却无疑是一帖良药。到了临考前的几天，小林几乎天天都来了。由于紧张，也由于要克服紧张，小林变得话多起来。因薇薇多半是有些胡搅蛮缠，或是不懂装懂，所以小林的说话大半是对了王其尧的。他告诉王其尧，他父亲原是一个孤儿，在徐光启创立的天主教学校里，有一日学校来了一个老人，要听孩子背圣经，将背得最快最好的一个领为养子，这孩子便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在美国留学，如今他一心希望他的孩子能上大学，事业成功。可上面两个大的，一个下乡，一个进厂，都与读书无缘，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了。王启尧听后便

只想着自己尽力就行。再说，他们要小林尼考大学，也是因你实在是读书的料，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你要光想着他们，倒把自己给忽略了。他这一番话，不是替他开示责任，而是让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小林听了，心里真的豁朗了一些，情绪也安定了。这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他继而向王七瑶介绍他的母亲，一户中等人家的女儿，所以结识的供他读完中西女中。微微在一旁早就不耐烦了，嚷着要出去逛马路。小林只得截住了话头，却是恋恋不舍的样子。微微噔噔地下了楼梯，小林跟在后面。一走到弄堂里，微微就说：“你和我妈倒有话说。”小林说：“这有什么不好吗？”“不好就不好。”小林见他无理可讲，

午，小林不回自己家，倒从考场直接去了薇薇家。王琦瑶见他来，一边端出绿豆百合汤给他消暑，一边就到公用电话打电话给薇薇。

高跟鞋一踢，抱怨着渴和热，竟像是他考试回来。小林等他问些考试的事情，他也不问，却问晚上有什么电影看，说已经有好长时间没看电影，又说如今已流行一种什么款式，再不赶上就过时了。王七幺有些看不下去，只得代薇薇向小林提些问题，有哪些题目，回答得如何等等。小林这才得以报告考试的情形，虽是以平淡的口气，却依然流露出兴奋和激动，尤其是外语这一门，几乎连他预习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考到，自然得心应手。薇薇听了也很高兴，闹着要小林请他吃红房子。王七瑶便阻止说，小林还没回过家，大人都在等他，再说又不是接到录取通知了，分明是敲竹杠嘛。小林却说无妨，家里可打个电话回去，至于录取不录取，那也由不得他，总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总归问心无愧了。虽是豁达的话，也是要有十二分把握撑腰的。王其瑶便由他们去，两人走到门口，小林又回过身说，薇薇妈妈也一起去吧。王其瑶自然是推辞，实在推辞不掉，薇薇又说些不耐烦的话，使局面有些尴尬起来。王其瑶就说，也好，不过由他请客，算作犒劳小林吧。然后他让他们先走，他随后就到。等他换了衣服，拿了些钱，来到红房子西餐馆的时候，已是7点钟光景。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洞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说到山西风雨二侠，为了给自己找脸儿，屁长就想把他徒弟给拍死。月亭过来，大侠息怒，大侠息怒，算了，我是一个晚辈，不应该这么说。师傅，您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是不是？小玄奘说的，似乎也有那么点理，但是又极其无理。就没媳妇儿，你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你这不管哪个门户，都不准奸盗邪淫。首先，他犯了规矩了。武林人，人人得而诛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后果。姑娘呢，也没被糟蹋，是不是呢？只是惊吓了一阵，让我给赶上，把这事儿给解围了。就这么的，二侠哥，高高手，把小玄风饶了吧。他胳膊已经折了，治不好他也成了残疾人了，这也就是报应了。二位大侠，原谅他吧。
4: 他还哈哈哈，好，年轻人真行啊，嘿，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说这番话真是四面见现。好了，希望啊，看在小师傅的份上，为师饶你不死，但这账没结束，回去接茬算。滚出去，滚！这当老师的当众出丑。是是是，人们把徐旺架出去了，躲到紫霄宫外头。然后风雨二侠过来了，老丈，老妈妈，这小妹妹，我们是当师傅的，你看收了这样不孝的弟子，惹出这么些事儿，当面向三位赔礼了啊。大哥，你们谁带的钱呢？有，拿50两银子。拿出50两银子来。老张，这50两银子拿不出手，拿回去给姑娘买点药吃，压压惊啊，治治病，全当我们赔礼了。

0: 算了吧，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不，拿着，头千恩万谢，把银子接过，谢过武圣张三丰，谢过救命的恩人小月亭，人家三口人走了。你这事儿不就算完了吗？月亭在旁边看着，暗挑大拇指，罢了，不愧是侠客，风雨二侠，虽然性情粗暴，那是不明白真相，一旦明白了，知错必改，这事儿处理得很得当。这样的人呢，还得亲近一步。哪知道那几口走了，道士们也全散去了，那哑巴老道也走了。风卷残云这才说话：“老商人，怪我这个人粗野无礼，多有得罪。”这是一场误会，我向您老人家赔不是了。哎，算了，不知者不怪，这不算个什么。但是，这位少当家的可挺了不起。我这谁他是？这孩子名字叫高波，小名叫亭儿，高波。这是您的高徒了，
1: 是。
0: 刚学艺期满，我打发他下山，还没等走呢，就发生这事儿了。
1: 是吗？
0: 我说这高波有两下子，神采奕奕，二目如电，年纪轻轻处理这些事情，处理的非常圆满，这人很了不起。我打算冒昧跟这小师傅比划比划，不知道武圣肯赏脸吗？岳庭心说：“跟我比划比划，这什么意思？给自己找找脸儿，没法出这门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没等张三丰说话呢，岳庭过来了：“二位大侠，我是个孩子，您看我呀，打那个徐旺起，在二位大侠面前。”我甘拜下风，我怎么敢？你拉倒吧你！你是武圣的高徒，肯定有两下子。刚才我听说什么？你用通天八卦掌把徐旺胳膊打折的，今天就领教你的通天八卦掌！停！噌！啊！噌！两个人身形跳出去，一边一个站好了。

我们哥俩转脸就走，你看怎么样？二位大侠不比也罢，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啊！一旦伤着彼此都不方便。嗨嗨，老圣人，你别往下说了，我这个人还有个倔脾气，一条道跑得黑，今天不比我就不走。又犯了野性了。武圣张三丰挺高兴，为什么？岳平有多大的能耐，当老师的心里有数，心说要打发孩子下山了，没下山之前让他练练手也不错呀，要找别人练手还不合适，这风雨二侠来的正是时候，让孩子练识练识，长长能耐，开阔开阔眼界。他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就更有底了，哪儿不到之处再告诉孩子。

0: 打扮，腰杀壮带，把靴子提了提，换了装束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小伙收拾好了，往下垂手一站，二位大侠，我可是个晚辈啊，初学乍练，什么都不是，今天斗胆在二位大侠台前领教，望二位老前辈多加指点。那小嘴巴巴的，行行行行行，咱也谈不到指点，今天我要领教领教这个小圣人的能耐究竟有多么高。师兄师弟，咱俩谁过去？胡啸天这一说，哎呀，刘通海就说，师兄我过去。这么办，你别过去，你压住阵脚，给我关敌撂阵，我先跟他比划比划。师兄留神呐，这小子可也不含糊。
1: 我明白知道，乳臭未干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想到这儿，胡啸天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迈着罗圈腿过来，站到上垂手。怎么叫上垂手下垂手啊？有下风头，跟下棋一样，红前黑后，红棋得先伸手，那么先发制人，采取主动。你看这一招啊，关系着胜负。两人刷拉身形一转动，按方位站好，小月亭叮嘟往这一站，请吧，我可要得罪了，请。这胡啸天个儿小，够不着人家，往空中一钻，就蹦起了一丈来高，跟肉球一样就飞起来，一上是下，身子一顺，脚朝上，头朝下，一掌猛扣月亭的面门。这掌是铁砂掌，掌上挂着风就下来了。月亭翻眼睛看着，一不慌二不忙，早了不能躲，晚了不能躲。为什么说呀？早了一躲，人家招变了，躲晚了拍上了，这个火候得掌握好了。眼看打上了，似挨上似挨不上，还挨上一点还没挨上，碰着那汗毛了，就到这个程度，他招变不了了。小月亭往下一俯身，噌，往前一窜，唰，胡啸天是一掌击空，双脚落地。月亭一转身回来，胡啸天这身子也转过来，啊，啪就一脚。

安心呢，他毕竟是个孩子。但是打过十几个照面，老圣人这心啪嗒放下了。嘿，来人，给我沏壶艳茶来。桌椅都摆在院里头，老圣人往这一坐，鸭子腿一鸣，手捻虚髯，喝着茶水，哎，显得那么悠闲自得。心说没问题，我这徒弟收着了。再看小月亭，从容镇定，掌法不乱，通天八卦掌，一招挨一招，一式挨着一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哎呀，超彻连环，掌法独特。张三丰还发现，这孩子虽然跟自己学的，但是本身有创造，有发挥，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升华。行，道一心说，这孩子举一反三呢，有创造性，不是墨守成规，脑子好使唤。哎呀，这通天八卦掌比原当初又有所改进呢。好孩子，是我徒弟，当老师能不高兴？打来打去，胡啸天一掌发出，哎，再找小月亭踪迹不见。哟，我这想哪次都能打没了，转回身了没有？再转身还没有，他一个人就发毛了。就听他师弟在旁边喊：“师兄，这小子就在你身后边。”阿江反背一掌，没有，在你身后呢，怎么打也打不着，人都看不见。什么原因呢？小月平打着打着灵机一动，使出绝活，叫鬼影伏形。您听这名，就好像那鬼影子一样，就紧贴在他后背，你怎么

手中拿着金顶九连环，挎着个黄兜子，后头是出家的一个道士，身材高过九尺挂铃，细腰扎背，一张黄脸膛，这张脸是特殊的长的，能有这么长，一张大驴脸，当间破开够俩脸。这俩人长得相貌十分凶恶。书中代言谁呀？大和尚，五台山文殊院的老当家的，文殊院的老方丈，名叫法

当然了，张大爷每天都在潜心研究武艺，现在的能耐远非过去可比。但毕竟您别忘了这个事儿，败在人家手下两回，有点心里的发怯，手也有点发怯。这人就是这样，你说老输给他，这心里头就不得劲儿，就打怵。

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张九成被定了手铐脚镣，关到监狱当中，一天没给送饭呢，气得张九成在监狱里边是骂不绝口啊。第二天早晨，他正躺监狱里边接着骂呢，就听狱卒召喊：“张九成，别骂了，快起来，狱官孙大老爷看你来了。”紧接着就听哗楞哗楞哗楞开锁的声音，接着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五官挺端庄，三绺短髯，头戴方巾，穿着青绸子裤褂，薄底儿快靴。此人一进牢房赶紧拱手：“哎呀呀呀，张将军呐、小官昨日有事一天没来，让张将军受委屈了。”说话挺热情，张九成就坐起来了，用惊疑的目光看着这个人：“你是什么人？”“哦，我乃是这个监狱的狱官，我叫孙坚呐。”“嗨，久闻将军大名，对您的为人下官甚是佩服。将军呐、让您在这儿住太委屈了，我已经命令狱卒收拾出一间干净的屋子，您搬到那边去吧。来呀，给张将军打开镣铐。”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不由得张九成：“你这么做不怕徐达降你的罪吗？”“哎呦，我是张将军呐、什么叫县官不如县管呢？徐达降我的罪，他上这里头来吗？这么个监狱，我是头头，我说了算。这儿的狱卒您放心，都听我的。大帅再大他不知道啊，他降谁的罪呀、您请吧。”张九成是半信半疑，又一想，管他呢，既然他不怕，我怕什么。于是由着狱卒打开镣铐，随着狱官到了另一间屋子。这个屋一看呢，就不是牢房，床帐桌椅都有，不像监狱的样子，给张将军打水洗脸。张九成啊，好几天没洗脸了，一想，好，让我洗我就洗，反洗完脸我舒服。洗完了脸，狱官又吩咐摆上酒菜，请将军用饭。酒饭不一会儿摆好了，张九成虽然也真挺饿，但是害怕酒里有毒，有些疑虑。孙坚好像看出来他的心事了，命令再添一副碗筷，我陪着将军一起用饭。他先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一杯酒，吃了一口菜，张九成这才放心：“好，让我吃我就吃。”就这样啊，一连好几天，每天都是如此。张九成心说：“你别说，这反叛里边也什么人都有。”他对这狱官孙坚也就产生好感了。另外呢，逐渐的呀，他在心里边就想，既然这个狱官在监狱里有这么大的权力，或

0: 哎，真想不到啊，在这监狱之中还能遇到一位知己，日后我若能侥幸脱险，定当报答。哎呀，将军，您说的哪里话来？你我说的投机，不必客气啊。嗯，那既然如此，你我以后就以兄弟相称，你看如何呀？
1: 哎呀，
0: 孙杰一听这话，连连摆手啊！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狱官啊，我怎么敢向将军您高攀呢？哎，这么说就远了，别客气嘛。您今年贵庚啊？我40岁了。嗯，我虚长你1岁，你就屈居为弟吧，以后不许再管我叫将军了。
1: 哎呀呀呀，这，哎呀，这怎么说的？那小弟可就坐实了啊！哎，兄长请上，受小弟一拜。
0: 快快请起，你我今后情同手足，小兄若能脱险，绝不相忘。哎，你看，这张九成啊，一直提若能脱险，若能脱险，实际上这就往前递话呢。孙坚明白，把这话接过来了。今后若真有机会，小弟一定帮助兄长脱险。哎，兄弟，倘真能如此，将来小兄定向老太师推荐，请弟做官。如蒙弟弟不弃，你我就结为金兰之好，我们拜为异姓弟兄如何呀？
1: 好啊。
0: 孙坚吩咐狱卒出去办一桌上等酒席，另外买上香烟纸马，还有2张结拜用的全红的大帖。买来之后，孙坚先写好自己这一张，什么祖孙三代呀，妻儿老小啊，包括生辰八字啊，这个人信息吧，写的是清清楚楚。然后签名画押，双手捧给张九成。张九成看过，也把自己的祖孙三代、妻子儿女的姓名啊、生辰八字也写好了，签名画押，然后烧香磕头，互换蓝谱。哎，这就是结盟了，也叫换帖的弟兄。咱们单说小圣人孙坚拿着张九成写的蓝谱就来见徐达了。徐达一看，哈哈哈哈，先生，您的功劳已经完成一半了，接下来模仿笔记书写家信一事还得由您代劳啊。从此之后，孙坚每天要拿出时间来干嘛呀？就专门模仿张九成的笔记，抽时间呢还得到监狱里看望张九成去，以免他生疑啊。把书信写好，拿给徐达、朱元璋、张玉、张金波几个人一看，这书信和蓝谱核对笔记，哎呀，要不管这孙坚叫小圣人呢，真有本事，这笔记是一模一样。第二天，元帅徐达击鼓升帐，众将到齐参拜一毕，分列两旁。徐达跟众将说：“列位，如今张九成已为我义军京城所斩，情愿归顺，福保西吴贤王。恐怕消息传出，他的家眷会受害啊。所以呢，他亲笔写了一封借家眷来滁州的家信。如今呢，我们必须派一员大将冲出重围，到汜水关送信，并且把他的家眷要接到徐州来。此事关系重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哪位将军愿往啊？”话音未落，梁云躬身施礼：“末将愿往。”徐达却摇了摇头：“将军勇冠三军，冲锋陷阵无人可比，不过办此事光有勇可不行啊，还要口齿伶俐，能说会道。”此时银棍将项羽春也过来施礼：“那末将请令前去。”徐达又摇头：“这也不行。”焦廷请令，徐达也不给。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弄得大家呀面面相觑，都不敢讨论。

令了。徐达又问，哪位将军愿往啊？率厅之上静悄悄，无人答言了。徐达一笑，既然诸位都如此谦让，那本帅只好点将喽。说着用眼睛一瞄胡大海，胡大海一看完了，难道他要点我不成吗？正想着呢，徐达果然用手轻轻一点，胡大海听令，哎，末将在。胡大海一看吧，这事儿怎么老离不开我呀？但是点名了不能不答应啊。胡将军，本帅给你一支令，命你闯连营杀重围，速到泗水关张九成的府内，下书搬取他的家眷回滁州来。记住，此一行既要把家眷带来，而且要保证其家眷当中一定要有宝枪将张兴祖，不得有。哎，不是，等会儿啊，元帅，您了差遣呢、俺大老胡不敢不听，要不这大头鱼就是榜样啊。不过我有一件事不太明白，我要在元帅台前请教一二。讲，哎，刚才大帅不是说张九成归顺了吗？可是据我所知，这张九成还压在滁州监狱里呢。前几天他还宁死不降呢，这没几天呢，他怎么都要把家眷接到滁州来呢？元帅，您还是把中间的这个来龙去脉啊，给咱说说清楚，末将才能领会呀。二王爷，这有什么可疑虑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几天前他宁死不降，现在他见到西吴贤王以诚相待，礼贤下士，这人是会变的呀。再有，我与张九成也有师兄弟的感情啊。你看，现有他亲笔书信在此，难道本帅还诓你不成吗？拿去看吧。胡大海一拨了脑袋，拉倒吧，我看个什么看呢？我大字不识一个睁眼瞎，我能看出啥来呀？我总觉得这里边有点套头啊。我说大帅，你要不给我讲清楚了，我宁愿抗令我也不去。咚，胡大海啪，徐达这眉毛可就立起来了，把桌子一拍，你当真抗令不成？你忘了于金彪是怎么回事吗？哎呦，老胡一看这徐达一瞪眼睛还真挺厉害，行了，我别找不顺序，小

可是你不应该记仇啊，你还得感谢我才对，要不然你能当这大帅吗？哎呀，那就再说吧，先说眼下吧。胡大海赶紧低头拱手啊，末将不敢，人多了显眼，树大招风。泗水关乃是元朝将官驻守之地，搬取张九成的家眷又是机密之事，绝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嘛，就你一人去吧。啊！胡大海看就这把我豁出去了，我又要闯连营，又要到湖口搬家眷，这我八个脑袋也不够用啊！大帅呀，您另选旁人吧。老胡袖子一甩，脑袋一拨了，往外就走。徐达怒喝一声：“胡大海，你搅闹帅厅，抗令不遵，这还了得？把他绑出去，斩首！”啊，是。刀斧手往上一闯，胡大海赶紧一摆手：“哎，等等，等等啊！我是大帅啊，谁说不去了？你看看，我这不是往外走呢吗？二王爷，这是军机大事，焉能儿戏？本帅给你一月之限，速去速回。事情办成，大功一件；办不成，杀你个二罪归一。现在你可以下去休息准备，今晚定更天启程，届时本帅差专人送你通过元营。”徐大说，啪，大袖子一甩，退帐去也。胡大海气得连哼哼带翻白眼儿，回到府里看什么都不顺眼，拍桌子踹椅子，摔茶壶，扔茶碗，吓得手底下人谁也不敢接近。多赞咱们这位胡二法官，那向来都是嘻嘻哈哈的主，今天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哎呀，胡大海一边生着闷气，一边自己念叨：完了，我算落到后娘手里了，这个徐达太可恶了，大头鱼让他逼死了，又来逼我了，怎么的，想让我也自

0: 按一步吧。
1: 当天晚上掌灯时分，胡大海呀、在这迷迷糊糊的，想睡睡不着，说不睡没事干，在这正在想辙。此时门军来报，王家千岁，大帅军师到了。胡大海一听，斩起一股子身从床上起来，整理衣帽，刚要出去迎接呀、君臣三人笑，赶紧起来让座，献茶。朱元璋从后边过来了，一摆手，把屋里的亲兵喝退，然后这胡大海说：“二哥，今天在大帐之内，元帅派你去泗水关，乃是小弟同意的。二哥，不要胡思乱想哦。”徐达也笑了：“二王千岁足智多谋，英勇善战，随机应变之能非他人所及，所以此事非你不可呀。为了早日杀退援兵，还望二千岁能折多劳。今日白天有得罪之处，还望二千岁您多担待。”军师张金波也在旁边溜缝：“二王千岁，您福大命大造化大，吉人自有天相，别人办不到的事儿，您准能办到。此次去泗水，定能大功告成啊。”胡大海嘴一撇：“行了，别给我戴皱帽了，又是硬的又是软的，你们就拿我当面揉吧。”你别看胡大海嘴上这么说呀，

0: 一箱了吗？徐达这才微微摇了摇头，还没有，不过迟早他会归降的。那这封信是真的，自然也是假的啦。不过请二王千岁放心，张九成的家眷肯定不会认出来。嘿，我就知道这里边有毛病嘛，你瞧你们一个个的啊，瞪着眼还跟我说瞎话。军师张金波就说，兵不厌诈，虚实并用嘛，古往今来都是这个理呀、二王何苦认真呢？再者说大庭广众之下不敢泄露秘密，要假戏真做才是啊。最后朱元璋说，事关重大，我们就等着张兴祖的宝枪来破脱脱的宝刀了，还望二哥能够尽心。哎，这你放心吧，老四啊。呵，胡大海把肚子一拍，说归说，闹归闹，你二哥只要答应的事儿，就是脑袋掉了也得给他办成了。就凭我这张嘴呀、死人也给他白活说话了。嘿嘿嘿，这件事儿你就包在我身上吧。徐达呢又把胡大海夸赞一番，这胡大海是个顺毛驴啊，呵，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看看出发的时间快到了，老胡浑身上下收拾个锦衬利落，信贴身带好了，披挂整齐，带好随身应用之物，亲兵也把战马大斧子都给备好。君臣四人来到门外，上了坐骑，有人手提灯笼火把前边开道，眨眼之间就来到东门之内。只见大街两旁排列着骑兵啊，一个个是披坚执锐，鸦雀无声，听候命令。胡大海才要闯连营，是直奔汜水关。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师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嘿嘿，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
3: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现在啊，老年人呢，平时呢会预备点小零食，万一呢自己饿了，哎，咱们赶快点吧点。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款非常适合大家吃的，而且特别特别健康的，经过改良过的小零食，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萨琪玛

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0: 创业嘛，就是要把资金和人力长久地专注在一件事上，才能做出头来。不然，我们永远是在打转。
1: 我们现在不就是在打转吗？
0: 哎，不怕转啊，只要这个摊子不散，有人在，我们就能干。
1: 事到如今，

0: 这些技术等等方方面面还没有尝试过呢？
1: 主任，我再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捷丰科技飞行公司的负责人，我很愿意为咱们延庆防疫做贡献。
0: 小马同志，你有这个心，我感到很欣慰啊。只不过，要先试点一段时间，这可是一件大事。
1: 没问题，周主任，请交给我吧。
2: 在无人机试点区域的防疫中心，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眼见延庆区即将全面推广无人机，两架无人机却突然无端坠落。
0: 小马，来来来，你可来了啊！那两个无人机突然间就坠毁了，你快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飞得好好的，怎么会掉下来呢？小吴，
3: 哎，
1: 跟我一起把机子拆开看看。
3: 好嘞。
0: 小马，这次幸好只是砸到了汽车呀，那要是砸到了人，可就麻烦了。看来之前我的顾虑也是对的，这无人机呀，我看绝不能再用下去了。
1: 周主任，您先回去，我一定把事情处理妥当，请您再相信我一次。
0: 行吧，再说吧。
4: 马总，这飞控系统没什么问题啊。
1: 那动力系统呢？
4: 也没问题啊。
1: 难道是没电了？
4: 电还有一大半呢。
1: 哎，动力系统、传感器、机身、陀螺仪都好好的，那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呀？
4: 马总，这都一个多小时了，雪越下越大了，咱们回去再看吧。
1: 不，一定是跟环境因素有关。
4: 哎呀，马总，天怪冷的。
1: 对了。今天气温骤降
4: 啊！
1: 对，就是这冷闹的。
4: 哎呦，马总，您在说什么呢？您光盯着这一节电池看，冷了咱就先。

0: 无人机坠落，我在现场研究了很久。
1: 嗯，
0: 我发现是气温太冷，导致电池不能正常运作。这电池和人一样，冻着它就休克了。
1: 我听说了，你那天在那儿待了5个多小时是吧？电池都会冻坏，别说人了。
0: 嗨，没事儿没事儿，现在。

0: 这么久了，哎，你还记得咱俩是为啥喜欢上航天的吗？
1: 怎么不记得呀？那次北航的老师来咱们村，说是带着航模下乡村的任务来的，带来一个小无人机。哎呦，咱俩一

0: 我许一个愿啊，如果这次成功，我就不送女儿上国外的小学了。
1: 本次 J106 号无人机模拟山林防火巡检测验，开启区间测温功能，通过热成像发现可疑火源，请大家检查各模拟高温着火点是否就位。
2: 就位。
1: 三。

0: 谢谢。我第一次到这个相声剧场来演出，
1: 是
0: 啊，跟李菁合作呢也是第一次。
1: 哎，
0: 我们俩都是施圣杰先生的学生，
1: 亲师兄弟。
0: 哎，喜从相。

0: 啊，你要在舞台上不可乐，
1: 是谁说的？
0: 只是鼓掌啊，他吃功夫，但是他不可乐。
1: 那可乐那就是错的，
0: 可乐的。你像我老去电视台那儿录像，人家导演说、
1: 啊、
0: 说的不如唱的好听。
1: 哦，那您这意思
0: 绕口令套上一流行歌曲子一唱，观众就喜欢
1: 这个绕口令
0: 啊。我原来就唱过曲苑杂谈那时候
1: 是
0: 啊，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涛声依旧》
1: 有这歌。
0: 哎，唱我编了一段
1: 啊，
0: 唱起了个名叫喇嘛塔。

0: 妈蹲他妈，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歌星同志，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同志，您听这个，
2: 这好啊，您这是创新呐，形式不错。这歌老点儿，这歌那是崔琦他姥姥小的时候就会唱。
1: 对
2: 呀、
1: 啊，对。
2: 您有那个新鲜一点的歌没有啊？
1: 您说这也是
2: 啊，
1: 人家也说你这太旧了这个歌。
2: 哦，
1: 我也看电视啊，平时我就看，我一看，哎，同一首歌，田震。
2: 田震。
1: 那时候田震出了一新歌叫《干杯吧，朋友》，
2: 这歌好听。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2: 旋律们都知道。
1: 哎，因为这田震唱歌那时候穿一身黑衣服，
2: 嗯，
1: 梳长头发，
2: 是
1: 人家长头往后梳，他从前面耷拉下来，
2: 啊，
1: 耷拉下来看不见人的，
2: 是，
1: 中间扒拉开一条。

0: 听着，
1: 说的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卡嘛，有大北边来个哑巴，腰里还别个喇叭，提了他妈。

0: 这么办吧，我给您出个题目怎么样？
1: 您说，
0: 不，您唱的歌我都不爱听。
1: 你说，
0: 现在有一组合太火了，

0: 那么回事吗？您净瞎琢磨。
1: 你看这个这疼啊，这感叹词，一个地方一方言。
0: 哦，这还不一样。
1: 你看东北话字儿多。
0: 哦，东北话。
1: 双截棍，哎呀妈呀！
0: 四个字。
1: 山东话
0: 啊，
1: 他身上双截棍，哪只羊？
0: 怎么骂上了这个？
1: 河南话一个字
0: 啊，哪个字？
1: 他身上双截棍，咦！
0: 对对对，是这特点。
1: 你要用这个方言唱双截棍
0: 啊，
1: 有趣味性。
0: 拿方言唱这歌，

0: 馒头。又是九月九啊，天上的星星在北斗啊，嘿嘿，往前走，我回头，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闯九州啊。这叫翻场是吧？
1: 是，
0: 行，大家喜欢就说一段。
1: 你看我师哥相声说的多好。
0: 对，因为我说相声呢，真是学的相声，跟着我的老师施圣杰先生，
1: 哎，也是我
0: 受益恩师，打小就跟他学。像我们呢，也是老师带着，过去也是经常各地演出，有时候让我们去，哎，也去实践
1: 啊。
0: 你像有一个李菁，最近跟这个施先生跟的多。
1: 哎，我给师傅捧哏，
0: 对。

0: 车门这块，这狼噌就扑过来了。哎，这狼咬都咬这儿，
1: 是
0: 扑过来了。施先生，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反应也快。一看狼过来了，一蹲身把后车门拉开了。这狼一扑就在半空刹不住了，
1: 哦，
0: 噌就进这车里。哇，施先生一关门，一敲这挡风玻璃，李青啊，这只你先吃着，我再给你弄两只去。

破了八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啊，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有了第三者，他爱这个小三儿不爱我。哎，你怎么乐那么厉害？
1: 有，
0: 有什么呀？
1: 今天这事儿挺有趣，这哥们脑门有点绿
0: 啊
1: 啊！我听说这事儿很生气，
0: 那必须得生气啊！
1: 哎，虽然说，你的媳妇跟人跑，咱演员见观众微笑不能少。
0: 哦，
1: 朋友们，当个男人挺不易，您掌声给我们来打气。谢谢。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0: 谢谢大家。谢谢。我这谢谢你啊。
1: 啊，
0: 您心太大了
1: 是吧？
0: 这媳妇跟人跑了还能演出。我慰问一下你。
1: 谁呀？
0: 是不是你啊？
1: 你
0: 我怎么
1: 你媳妇儿？
0: 我怎么
1: 你媳妇儿跟人跑了？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说的、
1: 啊、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她爱小三不爱我，大伙都听到了是不是？
0: 这
1: 你看看，
0: 甭你甭事
1: 啊，
0: 你没听清楚。
1: 怎么了？
0: 我说这个小三啊，哎呀，是手机啊。
1: 手机，
0: 他整天对着个手机把头低，每天都是看着手机现妩媚，对着手机就陶醉，晚上还抱着手机睡
1: 啊！
0: 我在一旁啊，孤苦伶仃，我裹着个被。

0: 年，他手机买了十几个，哪一个连一个月你都没用过？
1: 哎呦，那些个手机功能少，没有苹果手机好。
0: 你废话，这苹果手机七八千，各位瞧瞧吧。老公，我被你都榨干了。再说了，咱们什么手机不能用啊？别看到苹果就冲动。又来了，
1: 苹果手机高大上，那才符合我的形象。你说我是你的女王，你是我的灰太狼，我是你的小苹果。我这苹果我都没苹果，这没有苹果我发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0: 菩萨，
2: 菩萨菩萨饶了我，马上卖身买苹果。
3: 摩诃切叶阿诺陀。iPhone Plus 我必得，搞定！哎呀，
0: 朋友们，这老公当的真难受啊！他媳妇儿会念紧箍咒啊，
3: 才以为啊，
0: 买苹果呀啊！你媳妇儿对你肯定好，
3: 得了吧啊！我连顿饭都吃不饱了，
0: 怎么吃不饱饭了呢？
3: 吃饭之前啊，先拿了个手机拍照片，他一拍就是大半天，饿得我呀，猴吃芥末眼直翻呢。
0: 对，现如今啊，女孩都有这爱好，吃饭之前先拍照。
1: 哎，老公对我满满的爱，哇，点的全是我爱的菜。
0: 你看看，
3: 刚拍完他就发美图啊，他说这叫秀幸福。
0: 对，
3: 刚发完就有人点赞，还跟着起哄一大片呢。
0: 哦，还有评论。
3: 当然了，
0: 怎么说的？
3: 哎呀，秀幸福。你们有木有？这分明在虐单身狗嘛。
0: 这是单身，
3: 看得我口水流不停。我此时此刻在舔屏。哎
0: 脏不脏啊？
1: 哎呀，好好气呀，在哪里、啊、我求和你们在一起。
3: 我媳妇说呀、啊、
1: 点赞的今儿晚全都来这顿饭，我们夫妻来安排。
3: 我一看形势大不好、啊、我是马上晕厥装昏倒。我忍了。
0: 哟呵哟呵呵呵，哎，这还怎么抽上了就喊啊？
3: 不抽不行。
0: 为什么呀？
3: 你算了啊，要都来啊，这一顿饭最少两三千吧。
0: 哇，挺清醒的，这样算的啊！
3: 我卖完了肾，我再卖肝
0: 呢。都吓成这样了，这都
1: 拜拜吧您。
0: 哎，你回来吧。
3: 干嘛呀？
0: 这桌菜可怎么办？
3: 爱怎么办的怎么办啊？我自个儿回家啃泡面吧。
0: 您听听，这老公要吃方便面啊，你媳妇儿应该给你做晚饭。
1: 哼，老公，
0: 你好好说话。
1: 啊哈！哎，高压锅里边炖牛肉了，
0: 解馋呀！
1: 趁这会儿 啊，你赶紧陪我来抢购嘛！
0: 你还要抢购什么呀？
1: 不买都没了。
0: 说说，
1: 化妆品、手机链、各种打折优惠券、皮钗子、购物袋、内裤、床单和挂件、纹眉的笔和牙线啊，还有口红、卫生垫、各种项链跟手串，是锅碗瓢盆、马桶盖。
0: 你媳妇这是收破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啊！你老公一心只想吃炖肉啊，没工夫看你的破烂秀。
3: 你这说半天，你治他呀？
0: 听我的啊！
3: 啊，您说，
0: 男同胞们，你们网银里边别放钱哦。你媳妇儿再想网购准犯难
3: 啊，就这个。
0: 哎，
3: 就算你的网银里边没有钱呢，人照样拿着个手机不停闲呀。
0: 他还买什么呀？
3: 这回不花人民币了啊，抱着手机来追剧啊。
0: 追什么剧呀？
3: 韩剧长啊。台剧短，
0: 对，
3: 是不看剧情光看脸。国民老公叫宋仲基，还有个女神陈颂伊，来自星星的都教授啊，死去活来爱不够，他们张嘴闭嘴弹起了吧，弹起了吧，啊啊西吧，啊啊西吧，思密达。

0: 但是回复留言忙不停啊，他倒说，回复越多越满足，我内心感到好幸福。
1: 不幸福啊，这不痛苦吗？
0: 怎么痛苦呢？
1: 这说明呀，你老婆内心很空虚，生活在精神的无人区，她渴望被人来关注，好证明她的存在和用处。
0: 是，
1: 你不能光把手机惯。
0: 那是。
1: 现如今，大家对手机太依赖了。
0: 是吗？
1: 咱说实话，这智能手机确实好，给咱们带来的便捷真不少，像什么语音视频和拍照、浏览新闻、查资料、这个生活缴费、订车票是打车外卖和挂号，您需要什么就团购，符合当今的快节奏。哎，前不久，南方的城市闹洪灾，手机把英雄的照片传播开，解放军不怕流血和流汗，奋战在抗洪的第一线，大家为英雄来点赞，捐款物资源源不断送前线。哎，手机把爱心来传递，提升了社会的凝聚力。
0: 那维和战士英魂陨落在苏丹呢，一瞬间引爆了朋友圈，大家对英雄来悼念呢，我们把英雄来怀念，这一时间的转载千千万，为英雄的壮举来点赞，他的手机传递正能量，也不像我媳妇那个样啊。
1: 说的对，这手机是把双刃剑，呈现出好坏两方面。您记住，它是为咱来服务，咱别被手机给束缚，用得好，让咱们的生活多彩又幸福，用不好，咱可就中了手机毒，全都变成了低头族。你不能说手机它是第三者，这些话你跟你媳妇沟通太少，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0: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1: 你们抓紧时间要小孩有孩子，你媳妇儿不把手机玩，
0: 不有了吗？
1: 有了。
0: 那天我媳妇儿要临产，疼得她把那滋儿哇乱叫，使劲喊呢。
1: 你该上前去鼓励呀。
0: 走，给我一边带着去，我得赶紧拿手机，我抓紧时间发信息。
1: 还发呀？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进产房，再过一会儿就当娘，给我加油来打气，我们大家一起来鼓励。现在时间很关键，我已经疼出一身汗，你们要把宝宝看
1: 怎么样？
0: 必须集齐100个赞，
1: 别赞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鼠来宝第三者，由周玉峰、孙明泽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合作表演。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拆字，由马季、刘宝瑞、郭启如三位合作。
3: 仨人再说一段什么呢？
4: 这回咱们俩字里说一回吧。
3: 打字里的说。
4: 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
3: 有什么名目？
4: 这叫这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3: 一字拆开，
4: 这一个字拆开让他念两个字。
3: 一字拆开念两个字。
4: 对了，
3: 还怎么样呢？
4: 找到两样东西。
3: 两样东西，
4: 不管是吃的使的用的，要一样
3: 一样。
4: 这叫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3: 比方说吧，写一个字，要找两样东西。
4: 对，
3: 说一个扇子，那个呢也说扇子，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可不叫扇子。
4: 对对对对对，
3: 是这么意思吗？
4: 是这么意思。
3: 那好说好说。
4: 这合辙押韵，
3: 没问题。
5: 这样咱们试着来，
3: 试着来，试着来。这谁先说呢？
4: 我先说呀。
3: 咱们先说，让他来。咱这叫照猫画虎。
5: 行行行，
3: 我二说，
5: 你二说，我最后说。
3: 对对对，
5: 行了，你先说吧。你先写一个字儿。
4: 写
5: 什么字啊？
4: 我就写一个吕字。
5: 吕。
4: 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
5: 姓吕的
4: 上了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5: 俩口字的吕。俩口字。这个字算有了，
4: 字有了。
5: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
4: 当然了，
5: 那听您的。
4: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5: 吕字拆开两个口。
3: 对，
5: 两样东西。
4: 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这一样不一样？
5: 是一样
4: 啊！
5: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了，
4: 这倒不成啊！两人东西不能够一样吗？它是类似一样。
5: 燕茶配黄酒。
4: 对了，
5: 前言搭后语。
4: 前搭后语
5: 啊！
4: 大口喝燕茶，小口喝黄酒。这怎么样？
5: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
4: 啊？你大口喝酒，他醉了。
5: 有点意思。我二说，
3: 你来。
5: 我说
4: 你呢？
5: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4: 拆开了，
5: 对吗？
4: 找两样东西，
5: 铝字是俩口。
4: 对对对，
5: 铝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

0: 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1: 嗯，
0: 一样。
1: 哎，这不一样。
0: 啊、哎，都是
1: 这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象牙白的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1: 啊。
0: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1: 对，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0: 嗯。
1: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0: 我修理修理
1: 啊，
0: 那听你的。
1: 你让它一样吗？
0: 你修理修理吧。
1: 铝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1: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0: 嗯，
1: 配那个桶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这多费劲呢！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缨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桶上窟窿的白花藕，
0: 这好。您这凑合，
1: 那你们管了，
2: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听我的啊，张嘴就来，铝字拆开两个口，啊，铝字俩口啊，俩口念铝啊，
0: 是
1: 这仨口它就念品，
0: 对
1: 不对？铝字拆开两个口，铝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0: 你说这字干什么？
1: 给你讲清楚对吧？它是铝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0: 你怎么这味儿呢？
1: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0: 嗯，
1: 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0: 啊，没变成
1: 怎么了
0: 铁饼子跟窝头那能一样
1: 一样？都是棒子面的，
0: 不一样，
1: 长棒子面。
0: 我知道不一样。
1: 怎么
0: 你想这铁饼子是长的
1: 啊，
0: 有嘎针
1: 啊，
0: 有搁针，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1: 这话对，
0: 那不一样，
1: 不一样吗？不一样啊！
0: 不行啊！
1: 我也修理修理啊！
0: 你也会修理？
1: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0: 那你修理 你修理。
1: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哦，
0: 嗯，
1: 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0: 谁这么吃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刘宝瑞、郭启儒三位合作的一个相声小段《拆字儿》。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听相声、听歌曲门类的佳作。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2: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夏日炎炎，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一提到原浆可能会想到的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是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给大家生产的这样的纯天然的纯有机的纯野生的蓝莓原浆。为什么大家对于蓝莓这么推崇，是因为它里边的花青素，是因为它里边的营养非常非常的高。
1: 那么蓝莓啊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哈，它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还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蓝莓它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另外呢，蓝莓花青素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那么花青素呢在人体内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啊，它也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于结缔组织亲和力强。而且呢花青素还是强力的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与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

0: 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组合里边，它的原材料着重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当中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野生的这种蓝莓和您平常吃到的经过了养殖的这样的蓝莓啊，可以说它的营养出现了天差地别，它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这种野生的蓝莓，它的这个个体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半厘米左右，而且整个里边的果浆和它的外皮都是有黑有黑的。
1: 是，
0: 它的这个果浆是呈那种紫粉色的，它里边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这个有机采摘证明证明它是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而且原始森林当中的哪块地里边它采摘的这个蓝莓的坚果都是有明确的标注的。
1: 哦，
0: 它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两个有机的证明？因为它是原始的，没有人去进行管理，都是哎这采一点那采一点、
1: 啊、
0: 它的采摘地点是不同的，所以说这样的有机的蓝莓才是真正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高的这个蓝莓。您平常去吃的那个蓝莓它里边也有花青素，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种野生的蓝莓，是因为它营养啊是特别富集的，因为生长在极其恶劣的原始丛林当中，它的养分都是来自于土壤和地面上的这个其他植物的腐叶。
1: 嗯，
0: 那么为了繁衍，为了自身的种子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应对丛林当中的竞争，所以说即便果实小，但是它的营养也是特别特别集中的。野生蓝莓您剥开之后里边的果肉全都是黑红色的，
1: 是
0: 啊，紫粉色的，这样的营养它可能是普通的这个坚果的几十倍，而且这样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您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出丛林啊，可能出了丛林以后运输到大兴安岭当地，直接的我们的这个厂商去进行制作也要损耗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原材料，所以说我们才采用这种蓝莓原浆的这样的形式，让大家能够体会到真正野生丛林当中的野生浆果、
1: 啊、
0: 能够汲取到它的营养。这样的野生坚果，这样的野生蓝莓原浆，这样的营养富集程度，这样的您在城市当中可能很少能接触到的营养种类，今天是值得您下手的。而且今天我们的整个的组合特别特别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榨成浆，每一袋30毫升需要60克左右的蓝莓。
1: 嗯，我们带给您的总共是10盒东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每盒是7袋，每袋是30毫升，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质量呢，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下手，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您的消费。

0: 学了。
1: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0: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2: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3: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4: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3: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2: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0: 光您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隔壁街坊李丁，青年相声演员，新喜剧人，他深耕喜剧综艺，活跃于相声综艺等节目，央视春晚、金牌喜剧班、喜人奇妙夜，开播情景喜剧都有他的身影。他风格灵动，擅长融合，平时也好摩卡就着糖油饼吃。说起来他可真是个盲人啊。网红草坪，从爆红到日常。

0: 挺像这个，就很像度假，就是我们也不换节目。不换台词，不换表演，然后呢，就今天在这儿
1: 演，
0: 对，然后中间呢有一个转场日，第二天就在另外地方演，对。但是我要想回趟家呢，就有点赶了。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呀？有什么牵挂吗？这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大的魅力，我认为。
2: 你可能因为的不是魅力，
0: 我，对，就是回来。

0: 跟奶奶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然后就再赶火车赶飞机就走了。
1: 哎呀好动情啊。
2: 嗯，没事，奶奶演出去商量能不能把奶奶带着。
0: 我奶奶认床，跟您一样。
1: 奶奶是每天炸油饼怎么着，那么认奶奶这个想奶奶。
0: 奶奶给我煮鸡蛋，做豆腐脑。
2: 嘿，
0: 骂我。
2: 那两天不见得怀念，就这特别怀念。
0: 说我
1: 作业写了吗？作业写了吗？你就又往外玩，没人。
0: 我奶奶骂了我40年没有变过。
1: 是不是又跟小朋友吵架了？最近怎么看你不怎么跟小花说话呀？
2: 后边这个一定是你杜撰。
1: 奶奶做的不好吃怎么着？吃这么少，哎，是不是这样？
0: 差不多，因为奶奶有说你多吃，这个豆腐脑，你是不是就不好吃？
2: 嗯，
0: 你从小最喜欢吃豆腐脑，然后我跟我奶奶说，奶奶，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我奶奶没有说过怎么跟小花玩了，我奶奶没有说过这个，但我奶奶说过怎么不跟建春合作了。我说合作着合作着，
1: 建春是不错，那小花也挺好啊。
2: 哎呦，
1: 找跟大磊在一块儿。
2: 等你当奶奶的时候，你随便说好不好？你现在不用提前过这干瘾，
1: 这个
0: 想当职业奶奶，
1: 职业奶奶，而且这个训人的训的还让别人特美。
0: 我亲奶奶训我，我行了。我这，但我是不是特别容易被别人训？我可能有这样的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有被别的奶奶训过，
1: 是吗？
0: 对，就是有一次我在马路上走走走，然后就一个北京的老奶奶就说：“哎，呸，李丁儿。”
2: 哎，认得
0: 了。然后我说：“哎，对，奶奶您好，奶奶您好。哎，我告诉你，小 Z 被我认出来是您的荣幸。哎”我说：“谢谢您，谢谢您。”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就住这楼。
2: 哎”多大势力，知道吗？
0: 我很少有接不住别人话的情况，但那天我真没接住。
2: 知道黄忠怎么上的当吗？
1: 就越喜欢你，就越体验出这种气场，
0: 是吧？
1: 哎，你到那么多地儿演出，你觉得就是总体感觉观众啊，他们的气质哈、啊、热情度吧，或者是这个对喜剧的这种接受度，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都一样热情
1: 啊，都对你那么什么，小飞。

0: 的，然后有的人就比较喜欢实像啊动作，对，尤其是可能像无锡那边，我感觉会动作表情，
1: 哦，
0: 大家会更笑一些。
1: 一场演出之后是有那种哎呀这个如卸重负的感觉，
0: 如释重负
1: 啊，不是，
0: 卸是那个三点水。

0: 这个星光点点的啊夜晚，
1: 说两句那样的话，
0: 哎、对，
1: 得抒发情绪啊，我没有别的意思，
0: 或者什么都不说，就跟那直不愣登的站五分钟，
1: 站在江边看着水，大家都以为别跳，
0: 小贼，
2: 你认识我吗？我就上回推你下去那位，
0: 就是我觉得表演的情绪，就因为大家都有过那种，就是在现场特别嗨，你知道吧？一下子呢演完了。有一种突然间陡而降的感觉啊，那个时刻他有时候也需要给自己留个白，就有人可能就说哎，我就回家歇两天，我就歇两天，我这情绪接住了，有人就说我跟朋友聚一聚，哎，有人就可能说我就一人待会儿，或者我一人走走，随便看看，喝点咖啡溜达溜达就可以，有时候咔咔洗衣。

0: 也有一只上房了。
1: 当然大妈也不是全虚全影啊，
2: 对，我也没手下留情啊。
0: 那好吧，那大妈眼镜腿给掰折了，那大妈发卡掉了，那大妈菜篮子倒了，那大妈自行车也推翻了，这都是王大雷干的事儿啊。
2: 这些位买完菜回来就看热闹。
1: 王大雷挺委屈，哪个谈恋爱不这样啊？你们见没见过世面呀？干嘛呀？后来呢，民警赶来了，
2: 这我可算看见亲人了，
1: 并且对你进行了说服教育。
2: 这警察怎么一头倒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也说服教育了大妈们。民警跟大妈们是这么说的，这个年轻人嘛，谈恋爱有一些亲密的举动，咱们这个年纪了，是不是应该更包容的看待呢？大妈说不是。民警就扭过头跟你说了，哎呀，你看是不是你也考虑一下当地的环境氛围啊，公共场所的亲密也要适度啊，这毕竟是居民楼下呀，你说是不是呢？王大雷脖子一横，不是。
2: 对。

0: 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啊。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哎，有五个不一样的点。
1: 对，第一个咱们讲就是这。

哦，有，特别少，就跟天上的太阳一样，就一个。那他这么点优点，那么些缺点，你干嘛还跟他呀？这女的说了，因为太阳一出来，星星就都不见了。您当笑话听，就说明这两口子要过日子，不能光看缺点。当然发微信的人他不是这意思，他是为让您转发。这七夕跟情人节有什么关系？这叫乞巧节，是在家的姑娘

边喜鹊飞，这边喜鹊也飞，飞的隔三丈远，就我这台口十米这么远，就不飞了。牛郎且这边来，织女且这边来，俩人每年能见这一回，但是手不能搭手，不能让你够着。王母娘娘多狠呢、啊！你犯的是天条，我不把你处以极刑，就很对得起你们俩了。你们俩胡来呀、啊？那怎么样啊？不说你们俩爱情吗？感动了天和地吗？啊，老槐树成精一通唱，啊，给你们俩保媒拉纤，都说你们俩能成，我就不能让你们俩成了。所以想一年，盼这一年，盼到这儿离得那么老远，俩人说话都得嚷，互相喊，啊，这一年怎么样啊？又织了多少布啊？啊！我说我这一年呢。

0: 我这本来七巧节挺高兴，我这打个这图今儿早上起来我以为清明节呢，你知道吗？哪儿的事情啊，
1: 啊，
0: 行，俺们师弟刚才把这黑板一拿出来。

就是窦一壶，要没有他里应外合呀，这诛仙阵也不是那么好破。那么他跟唐莹就是跟窦一壶有交情，哪知道一进唐莹，窦一壶娶媳妇儿，江凯大喜过望。薛英龙呢，在唐营呢没收人，哎，江凯他们俩人啊都属于新人，所以暂时搭帮了，头了都没讨喝，跟着大家伙一波一波上洞房这么一闹，拎着呢，管窦一虎还得叫好听的，他管薛丁山、樊梨花叫干爹干妈，那么管金莲呢就得叫姑姑，这窦一虎就是姑父啊。端着酒杯跟姑父这么一闹，江凯也跟他玩笑，窦一虎又喝多了，大家伙跟着一起哄，窦一虎脸有点挂不住，别跟我这闹了，你们知我娶这媳妇多不易呀、啊？去，那边闹去，大伙儿从哪边闹去？丁山那屋了。啊，你们觉得我们两口子哎老实，我们两口子能耐不如那两口子，柿子都捡什么东西，柿子都捡软的捏，那叫柿子，柿子。行了，我们不跟您费事了，我们那边闹去，哎，你们那边闹去。窦一虎全轰出来了，这一出来全走了，谁敢闹去？大伙一琢磨，早歇着吧，谁也不敢去。江凯一瞧，你看这唐营什么规矩呢？要闹都闹，咱们初来乍到的，咱不懂啊。哎，小薛，来问问你，他们说像你干爹干妈那屋闹去，你都不敢去。哎，他们胆小，您敢去我就敢去，那我敢去，我有什么不敢去的？哎，这才来乍到的，再说了三天没大小，这结婚高兴，咱也不往出圈上闹，是不是？敬个酒不算什么的，让新娘子给包块糖，点颗烟，是不是？这不叫事儿啊？怎么着？咱哥俩去啊？咱哥俩去就咱哥俩去，走。俩人端着。

0: 说你们俩人没奸情呢？
1: 我打探你是我干儿子，你能跟我动手吗？
0: 咬着牙，撒着狠，拿宝剑跟这俩人玩上命。这一动手，唐营里整个乱了，大家伙都往这儿跑。江凯一人急得奔奔直蹦，哎呦，各位赶紧拉吧！怎么拉呀？手里有家伙。大伙又现取兵刃，拿着兵刃过来护着。可是呢，都找薛丁山，不找樊梨花。头样樊梨花能耐大，没人敢过去。另外呀，大伙瞧出来了，咱们大家伙要过去一拦樊梨花，兵刃把樊梨花的宝剑架住，那拿着宝剑扑一下就去把樊梨花给劈喽，咱们成拉偏架的了。可是咱们要是把他的兵刃架住，瞅这意思啊，樊梨花不会动手。大家伙往上一围，拿兵刃把薛丁山这宝剑可就给架住了，四五样家伙一锁，大伙动成劲了。

0: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0: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

0: 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我说二婶啊，
5: 哎，
6: 今儿您想听点什么戏呀、啊？
5: 哟，怎么着？今儿让我点是吗？
6: 哎，您点什么呀？我就让银飞跟叶鹏给您唱什么。
5: 我点什么，他们就唱什么。
6: 对喽，
5: 有这把握。
6: 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啊。
5: 行，让他们给我来个孙悟空大战唐吉诃德
6: 啊！
5: 哪吒枪挑灰太狼，
6: 这
5: 喜羊羊叫醒了灰姑娘。
6: 行了，您少看点书吧，都看杂上了。哎呦，还喜羊羊叫醒灰姑娘，那睡美人谁叫啊？

0: 那会儿楼还没盖呢，
1: 是什么？
0: 就是平房
2: 啊，
0: 小卖部，拿着大碗过去
2: 干嘛？
0: 拿着一块钱给人老板买一包龙潭方便面。
2: 他都没有了，这
0: 龙潭方便面是八毛一包，
2: 我还找两毛钱呢。
0: 别找了，
2: 干嘛？
0: 让他拿开水把这碗方便面给我冲上，
2: 泡得了方便面，
0: 泡好这碗面，手里端着这碗面就听戏了。
2: 怎么听着没懂？
0: 你看呀，你看，端着碗面就往里走啊，
2: 是是走啊，
0: 门口他有人拦着。
2: 对呀、
0: 啊，你别理他呀，
2: 检票的，
0: 走啊，别动啊，走神啊，有人烫着啊，走，烫着，管事的一看，哟，这甭问了。后台哪个演员饿了，让小伙子对面泡了这一碗面。
3: 住了，
0: 我这碗面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找没人地方，把这方便面提着偷偷一吃，加大碗听戏了。
2: 就是假装送外卖的，
0: 我爱
2: 听。喜欢您别光听了，
0: 怎么呢？
2: 您给你学着唱一唱。
0: 后来就学了，
2: 真的吗？
0: 那可不啊，正经学习吧。
2: 没看您唱，
0: 那是您一般，你见不到我剧团。

0: 过那台，
1: 哪那演过？
0: 我演过，
2: 太好了。
0: 您老小瞧曲艺演员，我们也演过。
1: 那天那戏好，
0: 什么戏？
1: 失控斩，
0: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1: 三国故事。
0: 对，
1: 可那天那演员也棒极了。
0: 有谁？您介绍一下。
1: 京剧演员熟悉？
0: 不是，演过前的知道。
1: 说几位，你要能知道，你就跟我聊聊。
0: 您说说。
1: 你看有那谁？
0: 谁？
1: 奎志。奎志，知道吗？
0: 当红的老生于奎志。
1: 你瞧瞧，你瞧瞧，知道。知道奎志，
0: 于奎志，我有什么不知道？
1: 于奎志怎么样？
3: 应该是不错的。
1: 罢了，罢了。于奎志不错
0: 啊，
1: 满跟我一样，你知道吗？我于奎志，我。

0: 网络，
1: 杨网络，
2: 两网络像话吗？
1: 需要我们给拿那个？
2: 没有，两网络，
1: 什么网络啊？
2: 梦网络，
1: 梦网络，
2: 网络，
1: 花脸的名家，
2: 哎，
1: 梦网络，
2: 建国，
1: 张建国，
2: 中路。
1: 西，你把那姓带出来就行了。
2: 这么说显得近乎，
1: 你光近乎了，听着费劲。
2: 哎呦，还有呢，
1: 还有谁？
2: 大连京剧院
1: 啊，
2: 杨赤，唱得花脸那个，得花脸，
1: 然后瞪眼眯眼的那人，
2: 那个，
1: 知道。
2: 还有，老先生也出来了，
1: 谁？
2: 唱丑的
1: 啊，
2: 张春华。
1: 哎呦喂，
2: 老先生了吧？
1: 08年张春华还登台呢。
2: 张春华，
1: 那了不得了。
2: 带着徒弟徐梦珂，
1: 二位
2: 是他们就好极了。大戏，哎，
1: 您
2: 看这师傅呢，我也记不住。
1: 这里头，
2: 您猜猜我这戏里我来谁？你猜猜吗？
1: 这三国戏还有个您诸葛亮啊？
2: 我别诸葛亮啊！
1: 怎么？

0: 那网络伸脖子瞪眼
1: 啊，他
0: 唱司仪多好啊！你看看
1: 王平，
0: 我别王平啊，
1: 我别王平。
0: 张建国那天跟我说，我感谢王平，
1: 我来王平
0: 啊。
1: 赵云，
0: 我别赵云呐、啊。西中路大武生，他来赵云合适啊。
1: 二老君，
0: 我别二老君呐、啊。张春华、徐梦珂，他们爷俩，他二老君啊。
2: 那这里没角了呀？
0: 我别没角啊，
1: 没角是谁？
2: 我说这里没有角色了。
0: 谁说的？
2: 啊，
0: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2: 你谁呀、啊？
0: 我大旗儿。
2: 龙套，
0: 张着张着张着张
2: 着，你站站站站站站站！不是你一个龙套，你神气什么你、啊？
0: 我怎么了？我这配角怎么了？配角怎么了？我龙套。没缺龙套，这戏能演吗？对不对？
1: 倒是是，
0: 但关键的问题，他那戏他原定的时候没有我，
2: 那怎么后来又有你了呢？
0: 你看呀，
2: 啊，
0: 这个司马懿上台啊，得带四个龙套，
2: 对对对对对，
0: 当中有这么一个呀，这可能是吃点不合适的
2: 啊，
0: 闹肚子送医院了。
2: 啊、哦，他送了医院了。
0: 哎，我赶上了。
2: 你怎么赶上的这事呢？
0: 原本那天我是听戏去的。
2: 对呀、啊，
0: 到了民族宫大剧院，我一看，今儿这戏太

0: 上一开戏，我上大上台上，我一听这多有意思。
1: 不是，那你不听戏，你在这唱戏了呢？
0: 我跟你说了吗？四个龙套有一闹病的，
1: 让你赶上了，
0: 医院送走了。管事儿的过来了
1: 啊，
0: 跟孟广禄商量吧。
1: 怎么拆的？
0: 孟先生，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2: 其实我这
0: 那个龙套有一位病了，送医院去了。要不您一会儿您少带一个怎么样？
1: 啊！啊！啊！这天一脚地一脚的嘛。
0: 少一龙套，带仨龙套啊！
1: 啊！
0: 我司马懿上带仨龙套，这边带一个，这边带一个，中间带一个。我出来，我站哪儿啊？
1: 啊！是不行啊！
0: 没有那样。
1: 对对对，
0: 那要不您带俩得了，像话吗？有带俩的规矩，老先生不得说我呀？
1: 没那规矩啊。
0: 那要不然您干脆您一个都甭带得了，光杆司马爷带着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去了。
1: 这话，
0: 他代表千军万马呀！
1: 啊，那没一个不成怎么办呢？
0: 一个都不行啊！
1: 啊，
0: 着急呀、啊？
1: 怎么办？
0: 学嘛呀！孟广禄一学嘛，哎，看见我了。
3: 你给来一个怎么样？
0: 不是我不行，我没我这我不别这我紧着
3: 没事，
0: 你来一个救场不救火，这就有义德。你这你给来一个吧。我说我不行，我来不了。你来一个怎么了？不是我龙套，我没词儿啊。嗨，龙套。

0: 刚子在这当中一点，三旗儿站左边，四旗儿站右边。司马师、司马昭上，那康子在此，康子在此，康子在此，康子在此，康子在此，当中一点，把枪这么一戳，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司马懿上场，那康子在此，康子在此，康子在此，康子在仓。这准有一碰头好，
1: 人家是角儿吗？
0: 大

0: 么？
1: 没事儿。
0: 怎么？
1: 一会儿不还有司马师、司马昭的吗？他们俩上来，他们得站那边去，那就你和一边仨了，一边仨就没问题了吧？
0: 那不行啊，那也是错了呀。
1: 那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呀、啊，上台的笑场，这模样
0: 乱了。这什么戏曲演员呢？这个
1: 他俩这一笑，台上笑了，台下能不笑？
0: 这纯粹乐呀！
1: 轰，一个长笑，
0: 哎，
1: 底下还说呢，哎，那个打球都错了，一边俩呀，那是四名，
0: 那怎么改三条了？
1: 好吧，这一头骂我，幸亏你的观众，你们这哪来观众？对不对？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这么不厚道
0: 啊？
1: 你观众。你花钱看戏，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个龙套站错了，与你这个票钱没什么损失。
0: 那也不成，郑思杰唱一半忘词了能行吗？
1: 他没有意思。
0: 对不对？
1: 我们这站着，我这是害怕呀，这汗哗哗的往下流，我说我拿这袍子擦擦汗吧，我这一擦汗可麻烦，
0: 怎么着？
1: 袍子掉色，弄这满脸的绿。
0: 哎呦，
1: 底下一大眼喊的，对，就是那王八错了。老头真挺厚的，
0: 有厚的人，
1: 有厚的人站起来，别让紧张什么？您怎么那么干嘛呀？人站错怎么了？你这说叫什么道好啊？
0: 哎，有包容心。
1: 你等那孟广禄出来以后再叫道好，
0: 他更缺德呀！
1: 那司马懿、孟广禄他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他出场啊！
0: 啊，
1: 我们这站着这跟这捣鼓呢，他出来了，对吧？抗死得死，抗死得死，抗死得苍！按理说有一个碰头好，
0: 对呀、啊，
1: 正赶上有一位给我叫道好，通。孟广禄当时就傻了，嗯，
0: 还给他叫的呢，
1: 怎么意思？错了，刚出来就错了，
0: 没演就错了，
1: 我还没张嘴唱呢，哪儿错了？马鞭儿，
0: 对呀、啊，
1: 没错呀，
2: 没带盔呢，

0: 危险啊！
1: 我演什么呀？珍珠。珍珠，
0: 哎，一点掺假的都没有啊！
1: 珍珠不是我这窝心麻呀？你说这玩意儿，我好看吗？在站台上我演这个有意思吗？
0: 行。观众要
1: 再说也不是那个猪，你说不是那个猪，珍珠知道吗？就宝物珍珠
0: 啊，
1: 珍珠。
0: 表现，
1: 跟您
0: 我看你没意思，要么跟你团队的球儿那个，啊，明白明白，
1: 不是
0: 啊，
1: 珍珠汗衫也不是买，不是把那名字拆了，
0: 分什么？
1: 两个角色呀，
0: 啊，有两个角色呀，
1: 哎，
0: 哪两个角色？
1: 哎，你我先来一个
0: 介绍，
1: 我来吴大老爷，
0: 大老爷，
1: 大老爷，
0: 我呢，
1: 你呀，
0: 啊，
1: 王三巧，
0: 我来王三巧，
1: 对了，
0: 咱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1: 夫妻两口子呀，
0: 你是我呢，
1: 爷们。
0: 那我是你的
1: 娘们儿。
0: 哦，分角色，
1: 分角色。
0: 你来这老生，
1: 我是老生，
0: 我来这旦角。
1: 对，你不清淡吗？
0: 咱们俩分开，
1: 分开了，
0: 分开了。那我也得简单的化一化。
1: 您这晚上化妆呢？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得化一化妆，区分一下男女啊。
1: 这倒可以，
0: 对不对？
1: 啊，
0: 就借用你们这个相声舞台
1: 啊。这什么意思？这是
0: 这大手绢。
1: 哦，大手绢，纪念常宝霆。
0: 不是
1: 啊，
0: 不是不是
1: 啊，
0: 刚才那是什么呀？
1: 嗯，
0: 把脑袋一勒，对吧？那是表现武士道精神，
1: 对
0: 对吧？咱这不
1: 是这个，
0: 咱这个呀，就好比那女同志那头巾似的。
1: 哦，你说戴那纱巾？
0: 对对对，
1: 嚯，那包一怎么的，是吧？呼吸什么的这玩意儿，呼吸哎呀，我这就是笑帽子呀，这。哎，来来，您掌柜，您掌柜，李老师。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啊？
0: 说话的形象都好了，
1: 我这跟坐月子似的。再说您这形象，您是哪
0: 怎么了？
1: 跟那洪秀全似的。
0: 你这你这一点历史知识都没有。
1: 还没历史。
0: 洪秀全不是这样的
1: 啊！
0: 洪秀全是这样的。
1: 这一个就行了
0: 啊，就这个，
1: 这当您的手绢啊、水袖什么的
0: 啊，我手里拿着，
1: 手里拿着，
0: 表现一下我夫人这个媚态，是吧？
1: 您那就
0: 大概这个意思，
1: 哎，
0: 手绢的意思，下班再说呀。
1: 把桌子您帮我往后搭一搭，
0: 这什么意思？
1: 分出一表演的区域，
0: 弄出前后台来，
1: 前后台
0: 可以。
1: 他们那儿咱往后，
0: 哎，咱往后，
1: 咱往后
0: 啊，
1: 您这就可以。
0: 然后呢？
1: 哎，还得搬两把椅子，
0: 这什么意思？
1: 这一会儿咱们在台上没有座啊？
0: 哦，咱俩的座，
1: 咱俩的座，
0: 你看有两把椅子就好，
1: 是吗？
0: 就不会相互的坑喊，是吧？就一人搬。

0: 醒过来，那八字儿，
1: 那八字好看吗？
0: 你不是，哎，你这玩意儿像点样儿，哎，就可以了，
1: 这可以了吗？
0: 咱们两个人归后台，
1: 归后台，
0: 咱们可没有锣鼓经加上点儿，
1: 怎么办？
0: 拿嘴学，
1: 哦，拿嘴学着大家，
0: 好吧？来一回啊，
1: 来一回，
0: 您出场，
1: 头一场我出场，
0: 我打家伙，
1: 你给我打家伙，
0: 对，
1: 没问题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我来啊。来，这就可以开始了。
1: 安顿，
0: 回来。不对
1: 啊，
0: 您是女的？
1: 哦，
0: 您女的，您出来。
1: 安顿，这小话，有点张二大爷那意思。
0: 是，
1: 咱从哪儿开始唱了？
0: 咱们就从老爷回府开始啊！
1: 老爷回府。

0: 就唱这点儿。
1: 哎，你这么说不完了吗？
0: 是是，
1: 那就打这个
0: 啊，
1: 你提一字，
0: 你提的头，知道知道
1: 啊，知道。这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就在这儿。

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

0: 意思？我刚才意思把惦记来一卧鱼来着。
1: 梁大夫，你来卧槽得了。
0: 都不成。
1: 行，您就坐着就
0: 好。啊，就坐着就完了。
2: 累
1: 了。哎。我说夫人啊，夫人。
3: 好家
0: 伙。有。王三鸟。
1: 哎，就。王三巧，
0: 巧和鸟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啊，王三巧，
0: 丑而不下蛋的人。
1: 家里那词儿啊，
0: 农、no,
1: 谁？
0: 王三巧。
1: 哎，
0: 跟随老人上阵以来，可称是书信顺气。每日老爷退堂。

0: 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
1: 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
0: 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
2: 什么关系？
0: 看见老爷表示一下亲热了，
2: 不行，怎么压我们老爷亲热？

0: 少了点钱啊，
1: 别吵了你。
0: 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啊奴的前夫，他名字就叫蒋兴阁，他因何

0: 可怜他
1: 啊，
0: 年轻的人，这样的命薄，想如我遭不住，吵了命儿难躲，好心夫啊，念旧情，记下了大德。
2: 罗德二字，你肩上变颜变色，莫非你与那罗德有勾结不成？
3: 老爷呀，老爷问瓜哥，我们两个有瓜哥，我的老爷呀，那罗德家住的襄阳府，他本是妾身的
2: 什么人？
3: 同胞的哥哥哥。
2: 接着说，他姓罗，你姓王，莫非你二人是那同母异父的兄妹不成？
3: 我哥哥自幼跟随姥姥长大，因此改名罗德。孟老爷，看在妾身的面上，饶他不死才是。
2: 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岂有饶恕二字？真正的欺杀我也，仗

0: 天来绝，倘若是啊，我的胸有了一个好公打，哎呀，委屈我，我是再不能够释放老爷，老爷。发财的太太呀，
1: 我叫街勒住，那不住
0: 了。大爷呀，
1: 老爷，
0: 你救了我的兄弟。

0: 怎么样，二婶儿？这出评戏《珍珠山》，您喜欢不喜欢？
1: 戏是挺好，就是有一点差着。
0: 哪一点啊？
1: 唱完戏把那珍珠山给我就好了。
0: 这好，想要珍。
2: 悠悠运河，一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3: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0: 戏了，打探发匣，她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丹丹还在跟我说，据这个南郊气象台的这个最新观测，今天的最高气温好像已经能达到37.5度了。
1: 哇，今天因为我在外面热，
0: 是
1: 对，其实下午在这个荷花市场那面。热的我呀，你说这咋回事啊？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在外出活动的话，或者有外出工作的话，一定还是
0: 好防晒，朋友们。我感觉就是短暂的几天啊，没有做防晒，我身边已经出现了很多些去黑的朋友们了。
1: 对，哎，我觉得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神奇。可能再往一个星期前还在跟大家说注意增减衣物，就因为天是忽冷忽热，这两天就又很热，好像过两天要下大雨，然后这个温度要往下降。
0: 对，
1: 4-5月份北京的天气都相对比较多变一些啊，所以大家多注意就好啦。
0: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24度温度就开始直线飙升，
1: 是的，
0: 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块地方飞，特别是家有神兽的爸妈们，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的丹丹，是不是每到这个时候就会想北京有哪些比较好的避暑遛娃宝地？
1: 对，一到这个时节，因为你没有办法一下跑太远嘛，大家都知道什么云南啊、贵州啊这些地方很凉快，但是周末的时间更多的可能就是只能在北京周边去玩一玩，所以京郊就是一个很适合我带着孩子去防暑降温的地方了。
0: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大家算是来着啦，这也是我们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系列的第9期节目。
1: 是的，
0: 之前呢我们带着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解锁过怀柔的各种玩法，那今天呢咱们就继续来聊一聊怎么带娃在怀柔玩出新花样。
1: 对，说实话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已经做了有这么几期了，但你依然会发现我们每一期都在为大家输出着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内容，所以足以证明怀柔是一个多么有趣多么丰富的地方。
0: 是的，真的是一个宝藏打卡地。那么今天我们嘉宾的这个阵容也非常强大。
1: 是
0: 我们节目将分为这个上下两半场啊，我们会今天会有4位嘉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带我们再次解锁怀柔的新玩法。
1: 对，包括我看每一次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抖音平台就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是可以给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安利一下北京不只有大家能知道的市区的这些地方，包括在我们京郊像怀柔，它有着很多值得您去打卡以及值得您去看一看的宝藏地标。
0: 是的，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分别是大家小时候最喜欢去玩的地方是啊，以及各位的北京遛娃宝藏地点都

0: 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应该对于二位运营者来说都很熟悉了，但是对于我们可能有些对怀柔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他还是有一点陌生的，所以得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两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嗯，先从谁来说，要不然、好的，来。
1: 我们那个北京九渡河 CD 酒家呢，是一个就是坐落在北九渡河镇九渡河村的一个叫农家院吧。我们主要是做当地风味的农家菜，然后也经过我们近三十年的那个挖掘，然后不断的更新，然后还有把传统的那种农家菜都保留了下来，就是我们当地。因为今天就是我还给客人介绍，因为我们那儿有的菜是大概得有流行在我们那边当地近100年的历史了，就是包括我小时候你比如说过年或者那个过节或者谁家有事儿才做的这种菜，然后我们那儿也一直就保留到现在，所以那个大也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是有这种很传统的菜品去传承和保留的。
2: 对，所以我们主打就是怀柔的老味道。
1: 对，对，
2: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厉害的。因为之前单单就是我们采访过一些很多的北京的这个老店铺，开了很几十年的一个老店铺，其实我自己特别佩服一点，就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它可能这个食材啊或者说调料或做法怎么变化，这些传承至今的店铺它依旧能保留这个味道始终不变，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
0: 是，哎，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因为我去怀柔的时候肯定是会吃一些农家院啊，就是大家去那边都会吃，就是我们对于普通的农家院或者普通农家乐跟我们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吗？
1: 普通的农家院就是，其实现在因为我做餐饮做了20多年，我自己有一点心得，就是可能有的农家院吧，它是那种就是可能它菜系它不稳定，就有可能现在流行什么菜，然后它就会做什么菜，但是我们是那种就是有的菜我们就是从我们店一开始到现在都已经做了将近快30年的菜了，然后其实我也可以就是随口我就能给您说出几个，然后就这种我觉得那种越是老的味道吧，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把它保留下来。我其实从一开始接手这饭店到现在，我一直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就是甭管您那个您是18岁来到我们这儿吃的这个菜是这个味道，但是我可能尽量的让您在38、48的时候您来到这儿，我们这菜的味道还是这样
0: 啊，就是
1: 想起小时候的味道。
0: 除了菜的传承，对于食客来说也是一个传承，就我来是这道菜，我们孩子长大了然后过来带着还是这道菜。
1: 我们现在有好多客人都是这样，因为昨天吧好像有一客人在我们家吃饭还说，哎，我知道原来你们家什么什么样，说那个原来那个你还特小呢，说那会儿在这儿。我一听我说，哎呦，您真是我们那个
0: 老食客了，
1: 资深的食客了。我说下次您要来，我一定得给送您个我们家那网红大油饼。
2: 对，
0: 网红大油饼，你看我这个兴趣突然就来了，我这个碳水脑袋它就滋楞一下啊。所以如果让你给我们的，咱先不说老食客啊，来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新食客，推荐个，咱们慢慢来好不好？咱先推荐一道吧，就说一道，就说您要来了一定要去尝的一道菜，您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一道菜，我们家就是现在最网红的就是大油饼。
0: 大油饼为什么这就网红了？
1: 必点的，
0: 它大吗？
2: 或者说足够油？
1: 它非常大。然后我们就是您看，有人比如上大众点评或者什么那个，就是他们都比喻说，有说这大油饼有脸盆那么大，
2: 还真是大，
1: 确实挺大的。然后有的还说，哎呦，比脸大很多，就有的客人是这样介绍的。然后好多客人一去了，真的就是说把这油饼提了起来以后，然后拍照片儿打卡。
0: 所以它的规模就是它尺寸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亮点。
1: 对，
0: 味道呢？
1: 味道是就是我们家那个油饼，它跟那个其他地方的油饼就是做的手法不一样，因为现在有好多那个就是您不管炸油条，其实炸油饼它俩是基本上是属于一类，然后现在好多都是加，就是你比如加那种什么。什么蓬松就是那发面的那种剂，然后但是我们那油饼从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就是 因为我们是卖了得将近十七八年了这油饼、嗯、最开始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是会做，就是他们家从祖辈传那种油饼，
2: 打老老年间就开始烙油饼。
1: 对，因为那过去农村里边的人基本就好多家过年他都会炸油饼，
0: 是、
2: 嗯、
1: 但是就可能现在就农村就没有这习俗了、
0: 嗯、
1: 然后但是呢我们家那亲戚他炸油饼炸得特好，我们就根据这个然后是找到我们家那亲戚，然后跟他要的这个配方、
2: 嗯、
1: 然后是哎到底是怎么做，然后我们家就把这种那个老味道的那个发面技术就给保留下来了。
0: 嗯，
1: 然后也从那以后，然后就是好多客人都说我们家的油饼跟别的家油饼味道不一样
0: 啊、
1: 哦。有很多客人去了，可能就是专程为了买几个油饼而走。然后也有的客人就是跟我反馈，我记得特清楚一个，就是北京一个大爷结账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哎呀，小伙子，他说。”我跟你说啊，说那个我在你们家吃这个油饼，我吃到我小时候那油饼的味道。
0: 嗯，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呢，就食客对我们这样评价，对我来讲，我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哎呦，对我也是特别的激励吧。我觉得哎呦，坚守还是非常好的。
0: 嗯，对嗯
2: 对，所以张总，您这个油饼是炸的，它不是烙的。
1: 对，炸的，
2: 这不会特别油吗？
1: 炸油饼，我们家那油饼，它应该就是。不会特油，就好多地儿，你比如有油饼吧，它一炸完之后，它
2: 油汪汪的，
1: 你会觉得哎呦，你一看着特油，不想吃了。
0: 是、啊，
1: 但是我们家那个呢，就是它炸出来之后，你往上一放，你一看就特有食欲，它不会说很里边含着很多油那种。
0: 你知道我是一个油饼爱好者，就是在我们老家那边有个东西叫油香，
1: 对
2: 对，
0: 它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它一定是高温的快炸，然后让外面的那个壳就是相对于脆一点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然后就因为高温炸的话，它就可能快速脱水，这样的话里面那个湿度还是能保持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吃起来就觉得哇，这油饼怎么感觉外面酥酥的，里面还软软香喧喧的，就很香。再一个，你知道人他对于油脂就会有天生的好感。
2: 嗯嗯，
0: 你咱先抛开说什么胖不胖这个事儿不说啊，就这美拉德反应这仨词儿，你听见了就觉得，它就是美食的象征，对，是，嗯。然后这个我们在抖音平台的一二三四五六这位朋友就问了，怎么着？说是红鳟鱼现在过气了吗？没有过气，是因为我们说了好多期了。
2: 但是既然说到这个红鳟鱼，我也特别想问张总，咱家一直以来做老菜，
1: 嗯，
2: 他这个红鳟鱼的做法，以前您小时候跟现在，它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吗？还是说其实咱怀柔地区这么多年以来红鳟鱼的味道一直都是没有变过的？
1: 红鳟鱼我觉得就是90%的店还都是碳烤红鳟鱼，
2: 嗯，
1: 就是这个做法是就是叫经典做法，
0: 嗯，
1: 基本家家都是这样做。然后可能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有的店可能就衍生出什么，你比如说爆汆的红鳟鱼啊，或者说那种那个后期也有什么垮炖，就这就也就大概也就是这几个做法，其他的倒没有。我觉得这红鳟鱼也算是怀柔的招牌，其实大家一去都是第一反应就是、嗯、哎呦，烤一条红鳟鱼。
2: 对，
1: 其实其他的也没有，我不知道。
0: 是，所以它不是过气了，就是它作为名片已经变成了大家哪怕不提也知道它在存在的这样的一件事物了。
1: 是，对对。
0: 我们就这几期是致力于跟大家找一找，在怀柔除了红鳟鱼之外，还有哪些好吃的，对吧？嗯，
1: 对。
2: 所以说，咱家这个经典老菜什么的，就除了红鳟鱼之外，板栗红烧肉什么的，是不是也有？
1: 嗯，有栗子焖肉，然后我们也将近做了得有24-25年了吧，
2: 嗯、
1: 也得有。
2: 但是您看，怀柔好多店都做这个菜，咱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像您说那个栗子焖肉，
1: 嗯、
2: 会不会加点什么别的东西啊之类的？
1: 嗯，栗子焖肉，我个人感觉就是。其实好多家店都做这个，但是我们呢一直就是我们一直传承，就是一直保持什么，就是用铁锅炖。
2: 嗯，
1: 就因为那个炖菜可能就是像我们，你比如做餐饮的都一般都懂，或者说其实铁锅炖出来的菜它风味要比你那个其他，你比如其他材质的锅炖出要好吃，你比如铝锅呀、
0: 嗯、
1: 或者什么，它可能别的锅做它那个热度不够，第一个是就它本身的材质热度不够，然后还有就是铁锅炖它会爱收汤，
0: 嗯，
1: 哎，炖菜一汤一少了以后，它可能味道就浓了，
2: 嗯，
1: 然后我们呢是一直还保留着这个，就用铁锅炖那个栗子焖肉的这个做法，
0: 嗯，
1: 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还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3: 嗯，明白。哦、
2: 对、嗯，而且你说这个铁锅，我就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我们家在农村长大，东北农村家家户户都用这个铁锅来做饭，我就觉得小时候做的这个菜确实好吃。长大之后你就没有这个那时候。

0: 我总好奇，因为你感觉这个农村里灶台的那个大铁锅，它这个火可能没有现在你可能我们家里燃气灶给的火那么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炒出这个菜就是不一样。
1: 对，
0: 丹丹，你吃过这种就是以前村头这种大铁锅做出来的饭？
2: 我这个我还真是没有太吃过，更多的可能就是去农家乐的时候来吃这种会。

0: 对，既可以烤，还可以生吃，
1: 对。啊，
2: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慢慢聊，好不好？今天其实跟大家请到的这个嘉宾，不只是这一家店，
0: 是的，
2: 我们的家大业大，
0: 对，
2: 产业很多，
0: 我们还有一个民宿，对，那来吧，就让我们全场最年轻的民宿设计师嘉一来跟我们讲讲咱们这个民宿有哪些特点呢？
3: 嘉一石头屋的这个民宿最大的特点，我觉得应该就是，它的主体是石头的这个构建，然后而成的这个房子，然后整体就是周边的这个植被环境非常好，然后它坐落在这个一个小河边，然后里边也融入了很多这种适合这个小孩玩的这些设施，就是属于一个小孩的天堂吧。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石头屋的这个材质很特殊，因为就是我爸爸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北方一般就是他们中年人的小时候都住在石头房子里，然后也是一个就是这种老被子和新被子的这种一个记忆的融合吧。
2: 所以你看我们留的那个扣它就解开了。
0: 是的，
2: 今天的两位嘉宾是父女
0: 关
2: 系。
0: 正要说这个嘉宾说的这个爸爸就是刚才我们发言的张总。
2: 是啊，就等于是放手让自己的女儿去做了这个民宿的设计。
1: 对
0: 对，但是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线来捋，我们这个民宿开了目前有几年了？
1: 民宿我们是2018年六月份开的，
0: 2018年来开，但是您闺女是2005年的，也说那个时候她才
1: 13，
0: 然后这个是她设计的，
1: 初一
0: 、哦，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嘉一？
3: 其实我觉得跟我很小时候经历有关系，就我小时候就是比较爱画画，然后但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个就是一档节目，就是《梦想改造家》，它每一期我都看过，然后当时我就对这个设计就是很感兴趣，然后我爸爸说要弄这个民宿，然后他恰巧就是一跟我一说，我说太好了，我说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对，然后就设计了，因为看过很多那种节目里边的，他们也有图纸，然后有这种关于这种尺度、人体尺度的这种，然后我一下就是上手也比较快。
0: 谁说看电视学不到东西？
2: 你知道沙先生说什么吗？我知道，梦到啥设计啥。
0: 啊，这个就好像以前那个交换空间，类似那样的节目。
3: 对对对，
0: 就是
2: 好，有好多这样的，这什么什么梦想家呀，还是什么我们北京台的什么暖暖的什么新家，都比较类似于这样的。
0: 对，
2: 但就是这个想法归想法啊，落地肯定还是有一个一定难度的。我觉得你的父亲很厉害，就是他敢放手，然后让大胆的让你去干这个事情，
0: 无条件的信任。
2: 对啊，而且你要说我的孩子已经什么学成归来，已经毕业了，然后我去做这个设计的话，可能大家都会理解，哇，一个初中的孩子就敢让他这么大胆的去做，能看得出来非常爱自己的姑娘。
0: 所以丹丹，如果有一天酱酱跟你说他要设计一个什么东西，你会让他放手去干吗？
2: 妈妈得先有这个资本，妈妈努力一下啊。哎，不过刚其实说到的这点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点靠着大自然，用大自然的元素去把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设计起来。然后它这个里面居住的话，会让大家会感觉到什么负责反自然的这种感觉吗？
0: 对，它会有一个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的一个公共区域吗？
3: 完全会，就是公共区域的话，就院子里边的话，就是有很大的树，然后，整个院子里边也有那种，可以说是小步道吧，就是也就是小时候以为是树屋的那种，它会在树的周边，然后可以直接上房顶，然后包括屋里边就是非公共区域，卫生间里边也都是就是把树包含进去的，就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在自然里边如厕
2: 啊，
0: 这是怎么做到的？咱是有树叶伸进去，
3: 就是树干，其实就是树在屋里，
0: 是真的树，
3: 真的树
0: 哦，
2: 露天的吗？
3: 不是，
0: 不是露天，不是露天，
3: 上面是封住的，
1: 对，上面是那个玻璃做的顶。
2: 哦，明白了，就是因为我去那个东南亚那边玩的时候，他们有好多这样类似的，也不是树屋，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就是什么淋浴的呀，或者卫生间，它就真的就是露天的，一开始就会不适应。后面虽然也不是很适应吧，但是那个感觉也还蛮自然的，
0: 真的是跟大自然亲密接触。
2: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种，
1: 对，
0: 所以咱们这个民宿目前有几个房？它每一个房之间会有不一样的主题区分吗？
1: 我们民宿一共是5个房间，就5个卧室，然后那个，其实刚才不也说了吗？说其实我们那个 房间里边就是卫生每个卫生间里边都

0: 会有一棵树，然后会长到外边，然后上边那个玻璃顶，原来是我们俩一块的那设想是什么？说，哎，那个在那个卫生间里边能看到星星，
1: 嗯，
0: 能看到天空，然后还能看到树那个树上的树叶，这我觉得挺什么的。然后那个我们五个房间呢，就每个房间都不同，
1: 嗯，
0: 那有的房间呢，就是当初我们俩设想法是什么，哎，躺到床，我躺在床上边，我就看星空，我就能看到星星。
1: 嗯，
0: 然后这也是我们那个有一个房间，其中有一个房间名字叫星空，
1: 哦，
0: 就真的叫星空那房间。嗯，然后就是你躺在这个床上边，就真的能看到天空。
2: 嗯，
0: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房间叫，设计师的小屋。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呢？设计师小屋是因为我们落成了以后，然后我说，因为我闺女是她设计的嘛，然后后来我说，
1: 嗯，
0: 哎，闺女，这回这个房间给你留一个，留一个这个。设计师的小屋就是你的房间。
2: 嗯，
0: 然后那个房间也特独特，我们俩也是一起当初就是讨论那设计图的时候，因为我们去马尔代夫，我俩有一次去那儿旅游玩，然后住的那个房间回来了，然后之后我们俩就特意把那，就我闺女特

0: 他说你想起来吗？那个当初在马尔代夫时，咱住那个房间，就是那床就是在中间，因为好多，因为我们在施工当中啊，好多人都说，哎，你床不应该放这儿，这儿太别扭了，人谁进来对着床，应该放这对着这个墙，应该挨着那个墙。后来我闺女就坚持，那必须得放到中间，然后就放到这儿，然后那个是设计师小屋房间，然后包括后期我们俩去七九八，然后还买了。一幅画，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他聊着，我说那幅画我第一眼我就看到了，就我特喜欢那画，我一看他我就想，哎，能想就是看到是我闺女那种那股子劲儿了，他是一个什么画，就一小姑娘，然后在一条道路上走，但是她手里边拿着弓，背后背着剑，就一个人，然后在这条路上面走着，然后我跟我闺女说，我说，哎呀，闺女，我得把这画买下来送给你。我说咱挂到那石头屋设计师小屋那房间。我说我希望你呢，你以后你能够一个人，那个去面对个这个世界上面这种不同的难题也好，或者是顺境跟逆境，都是你一个人来克服。然后现在也在那个房间里边，还有一个房间是叫，初二年级的龙猫。那个这个房间名呢，为什么就是起叫初二年级龙猫，就是因为落成我们，因为他在初一时候设计的这个我们那个民宿，然后经过一年的时间改造，初二落成了，哎，他念初二的时候，然后我说，哎，那咱俩就叫初二年级龙猫。本身那个我也特喜欢，就我们俩原来看那个
1: 宫崎骏
0: 的电影，龙猫那个电影，然后正好那个房间就是龙猫的主题，因为当时可能就我们俩前期刚要弄民宿的时候，我闺女问我一问题，说，爸，您弄过民宿？我说没有啊，因为我一直干餐饮，对这不懂，就跨界有点大。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您房间主题是什么？说那个您以后那个就是您是做什么主题的民宿？我说，这民宿还用主题吗？
2: 对，
0: 说那个得弄。然后我们俩一块研究，就是做的。后来我闺女定的，说，哎，咱们做一个亲子的主题的那个民宿，然后那个初二年级龙猫里边就真的是主题房，就是龙猫，各种龙猫啊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房间叫向阳花开，
2: 对，
0: 其实我们这点民宿的可能名字都有点绕嘴。
2: 对，关于这个主题这一趴的故事，我们留到下一个时段来继续跟大家讲述。因为这个事情的原因，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跟片花，稍后再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修补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大家都知道养老助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方向，北沙滩路段进出京双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分钟寺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流增长明显。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运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第二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继续我们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系列节目。北京文艺广播联合北京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旅游行业协会共同发起的，与了解详情。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也将从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怀柔的新玩法。
1: 是的啊，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一直是在直播当中哈，大家也可以点开我们这个听听 FM 上面的摄像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去下载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了。我们也跟大家互动。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小时候最喜欢去玩的地

0: 地方，还有你有哪些遛娃的这个宝藏地点。
1: 对，同时大家也可以多多在群里面跟我们来互动。
0: 是的，
1: 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经常在群里面答疑解惑。
0: 是，前两天我们就经常跟大家完成我们大搜索的功能，会有朋友说这个我人在哪儿，这个打算在哪儿吃，然后预算是多少，有几个朋友，让我们各位主持人以及热心群友跟大家推荐饭店。
1: 是啊，比如说您说我生在怀柔吃点什么，可能我们就会给您推荐，可以去一下
0: 心理酒家
1: 对吧。同时的直播地点呢，还有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去搜索一下
0: 电台丹丹，
1: 也在直播当中。这个运生的账号叫做老虎菜仙人，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是的，
1: 好，赶紧回来接着说啊。其实今天跟大家从心理酒家开始说起，然后又说到了我们这个民宿石头屋。我跟你说，你能看得出来，爸爸对于女儿的这个爱哟。
0: 是，我上旬的最后就想总结一下，这个民宿真是饱含了浓浓的父爱。
1: 对，就是你看他跟我们以往，我们也有采访过很多的民宿啊，或者是酒店，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从设计理念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设施去聊。但今天字里行间你听到的都是这个父亲对于女儿，他有很多的自己的这个感情和我觉得这个好像更像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建造这样的一个乌托邦一样。
0: 对对对，
1: 真的不太一样哦。
0: 是，
1: 如果因为我听里一共就五间房，所以如果在旺季的时候，是不是还不是很好定？
2: 对。旺季的时候还确实不好定，
0: 对，你别说，好像咱淡季都经常要有这个客人来入住，
1: 因为确实比较少嘛。
0: 对，
2: 对，因为我们的体量小，其实，不管是淡季还是旺季，基本我们那个就订单还可以，也有好多老客人，尤其是带小孩的客人去，然后在我们那儿，基本上都等到退房的时间，大家可能延迟退房都会。就延迟率退房率会很
1: 很高是吧。
0: 而且
2: 我一激动都
0: 是，
2: 就是好多小孩一到那儿去了之后还不想走，然后
1: 就疯了，
2: 我就看到就一说退房就哭，然后不想走我不想走，就是这样。
1: 明白。
0: 对，而且咱这个民宿好像是不是就在那个水长城旁边。
2: 对，我们就在长城的山脚下，因为我们那民宿地理位置也挺特别，就是它是民宿的四周的山上都是有长城，它是等于是被一个长城包裹着这样，在一个坐落在一个小村子里边。
0: 是，那在咱们民宿里
2: 哦可以
1: 哦。
2: 就是
1: 整体来说，它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是值得大家去住一住感受一下的。
2: 对对对，是。
1: 现在的这个季节应该还好，北京最热的时候在咱们那个地方晚上的话大概能到多少度啊？
2: 最热的时候晚上大概，反正就平均就是气温，你比如说北京这边要是说37度，那边大概减五六度吧，
1: 对。
2: 然后晚上你比如要是20度的话，可能那边也就剩15度。
1: 哎，就是还是比较凉快的，对吧？就是到郊区，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去住一住。刚刚你看，我觉得我能听出来啊，爸爸对于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小屋还是很满意的啊。
0: 是的，
1: 来问问我们的女儿，有没有你自己非常满意的哪一间房，或者在这个整个的设计当中，哪一部分是你自己最喜欢或者最满意的地方？
3: 就是作为小孩，因为当时太小了，当时小

0: 那个门楼上边站着，然后门楼上面又有一个那种小木屋，然后从小木屋滑滑梯滑到院子里边，就当时小时候就是一想到要建这样，然后觉得特别兴奋。
1: 你就是照着自己的游乐园的方式去做的这个地方 是吧？
0: 对对，然后房间里边还有那种吊床，小时候就想睡在那个。吊起来吗？
1: 明白，
0: 都特别喜欢。
2: 对，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咱这个民宿很受这个亲子向的欢迎，因为它就是从这个当年孩童的这个视角，
1: 它就是孩子去做的设计。
2: 这个很，这个确实很奇妙。
3: 对，当时因为当时就是我闺女，我们俩一说定位亲子民宿，然后我闺女当时也跟我说，她说那个您要站在那个小孩的那视角上面去想这种，比如这个设施的那个功能。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说小孩呢，最希望呢就是站在高处看。
1: 嗯”
3: 他说：“因为他个子矮嘛。”就这，我是记得特清楚他跟我说的话。
2: 对，而且这个角度不一样，看到的世界确实不一样。我前两天在网上刷到一个短视频的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为什么说小孩不喜欢整理玩具，就是有的一个家长他从孩童的这个镜头，我们把镜头拉低，就会你发现从他这个角度，他那个玩具其实搭的是一整个世界。对，他这个角度不一样，他所重视的这个点就不一样。
1: 我也不喜欢整理玩具，我也不喜欢收拾房子。
2: 对，所以打小你的世界就跟人与众不同。
1: 哎，不过你看，我觉得这点刚刚还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更多的设计师，哪怕他是从孩子的角度去设计的，一定是从成人的角度去想，
2: 对，
1: 孩子可能会喜欢什么。你像我们有孩子的人，我们可能会去考虑的也是这个，但很少有，我就是个孩子。
2: 嗯，
3: 对。
1: 我太知道小朋友喜欢是什么东西了，就我喜欢的就是大家喜欢的，就这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2: 对，
1: 所以值得大家真的是去看一看的。
2: 对，就包括就是说个题外话，我感觉这个也对，就是张总的这个教育理念也很值得大家去学习。因为后来刚我们聊天的时候，好像这个佳一现在是不是学的也是设计方面的那个专业？
0: 对，我现在学也设计。
2: 对，他其实这个会从孩子这个兴趣出发，让他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目标，还是挺不错的。
3: 对，是，
1: 这就是来自爸爸的托举，
2: 对
1: 不对？
3: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说，就是做这民宿的时候，然后说让我闺女当设计师，她出设计图的时候，其实那会儿我媳妇儿我们俩还当时还说过一次，说，我说哎呀，既然我答应我闺女说让她做设计师，那我就按照她这个设计来完成。然后我媳妇儿我们俩还说那个，以后要真的。就是没有人定的话，没有人喜欢我们那民宿的话，我说那就我们就留着一家三口留着玩吧。就还当时是这样，但是没想到后来建成完了以后，一直到现在都好多那个家长啊什么小孩都特别喜欢那儿，就是包括我们其实做民宿最头疼的其实就是回头客。但是我觉得呢，就从开业到现在我们的回头率非常高。还有就是基本的就是那种朋友就口头宣传那种，
1: 就是我住完了，然后我跟运生说，哎，你去那儿，那儿很好，孩子很喜欢，他又去了。
3: 对，好多都是给就是老客户介绍的，就是哎，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可能导致就入住率就挺高的，然后可能订房也不大好订。
1: 是啊，大家也得理解，因为确实房间的量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
2: 是
1: 只有五间的话，确实是，尤其是旺季，一定是要提前去预订的，
2: 对，所以大家需要提前来计划一下。
3: 对，其实要就是我们那儿其实不住宿，其实有的客人可能订不着我们房间，我也会邀请他，我说哎，没事，您这次没订上，因为我们外边公共区域大，
1: 是可以玩的，
3: 河边啊，然后那个比如草坪区、露营区。这种都有，然后我说您可以来带孩子，这次您虽然没住上呢，您可以带孩子来这边玩。然后你比如
0: 直接在那边，可以直接在河边喝咖啡。不住宿也可以在那边玩。
1: 明白。
2: 所以就非常丝滑的引到我们这个咖啡这样。就目前咖啡还没有说。
1: 你看我叫不说这个家大业大产业很多呢。我们先从新力酒家说到了这个民宿石头小屋，从石头屋呢咱又顺理成章来到了咖啡。
2: 一水流年咖啡。
1: 是。
2: 而且据我所知，咱们这个咖啡好像还拿了当年这个怀柔第一届村咖大赛的创意奖。
3: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咖啡是，因为我们是咖啡是2013年开的，咖啡店是当时我们去那个澳大利亚玩，然后他们那儿那个农村里边有咖啡，然后我想我说哎，北京这么大，那北京的农村为什么没有咖啡屋呢？后来我就回来，然后就做了这个咖啡屋，然后呢， 但是一做完咖啡屋以后，因为我人可能是

0: 我总是喜欢那种，就我不希望跟别人雷同，
1: 嗯，
0: 就甭管是什么，你比如说装修风格呀或者什么，我都想做点自己的。我说那人家那个城里边咖啡店那么多，人为什么要进山里边这么跑这么远来喝咖啡？
1: 嗯，
0: 我说那我可能我就不做什么卡布啊什么那个
2: 就
0: 拿铁一类的吧，
1: 嗯，
0: 我做点自己创新的，然后别地儿都没有，然后我们那儿喝。就只有我们那儿有，
1: 嗯，
0: 这样，然后第一届那个咖，就是也包括后来说那第一届怀柔区咖啡大赛，然后我做的那个，就是用栗子做的那个咖啡，嗯，我们那儿叫栗香拿铁。其实现在，这个栗子，就这个咖啡，可能好多怀柔区的好多那个咖啡店
2: 是
0: 都基本都有，
2: 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潮流了
0: 啊。对，然后
1: 算是我们家第一个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0: 是我第一个我自己研发的
1: 啊，
0: 嗯，然后包括我们还有那个酸枣茶，就是用野酸枣做的茶，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店现在也一直有，就是杏仁做的咖啡，
2: 嗯，
0: 就用野杏仁，它做出来的味道也挺好，就是味道也与众不同。
1: 嗯
0: 嗯，
1: 哎，杏仁咖啡还蛮想试试的，因为杏仁做不好的话会有一点点苦。
0: 嗯，对，嗯，对，
1: 所以这个要想把杏仁做得好，又能跟咖啡融到一块儿的话，它还是有点难度的事情的，嗯，
0: 对。但是我就通过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开始实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杏仁和咖啡就是融合到一起啊，它会给你一个特别惊艳的那个味道，
2: 嗯，
0: 就特别的那个，它会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杏仁的味道跟咖啡的味道，它会集体来升华，把这个咖啡味道升华的更浓，
1: 嗯，
0: 就是咖啡味更加浓郁，
1: 明白，
0: 更好喝。
1: 嗯，
2: 所以嘉怡喜欢喝咖啡吗？
3: 我现在也挺喜欢喝咖啡的，但是我一般比较喜欢喝拿铁。
1: 嗯，
2: 所以咱家产品有哪个你是特别喜欢的？
3: 我们家有一个用那个杏酱就是做的一个气泡水，那个也是就是独特，但是因为我是小孩一般不太爱喝咖啡嘛，就是我比较喜欢喝果茶一类的，然后那个杏酱也都是就是自己就是手工做的，嗯，就是酸甜类的吧，就是夏天喝一个感觉喝点冰的很好
2: 比较清爽。
1: 我昨天刚喝了一杯就是其他品牌的一杯杏子的这个咖这个奶茶吧，算是不是咖啡，
0: 嗯，
1: 你知道就是夏天喝杏子有一种特别爽的感觉。
0: 对，
1: 因为夏天人是有的时候吃点酸的东西它是可以解暑的，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杏子呢它是有一股那种果酸，
0: 对，
1: 嗯，再加上有一点杏的甜，它非常适合在夏天放点什么冰块整点气泡，
2: 嗯，
1: 吨
2: 嗯，
1: 啊，这个是咱们那儿的一个特色，是不是？
0: 对，然后开胃还，
1: 啊，
2: 对，
1: 可以可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哈。
0: 对，尤其我们家那个杏，就是刚才一说到杏子，然后我还多说两句，就我们用的杏不是说那个市场上面买的，因为我用的杏都是我们那怀柔那边当地特，
1: 嗯，
0: 当地产的杏，它也是一种，就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种品种，
2: 嗯，
0: 跟其他的杏子区别非常大，因为那个杏它是自带的这个香味特浓。你比如，哎，咱们这直播间里边这一个房间里边有一盘这个杏，
2: 嗯，
0: 它会这一个房间里飘的都是杏的香味，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甜度跟酸度都非常好，然后我就用那个结就是来做的酱，然后做的这款就是比如说那个气泡水啊，或者说那个饮料啊，热饮，其实冰饮都非常好。
1: 嗯，那是不是这个是季节性的？
0: 我对这个应该是七月份然后开始我们制作，但是现在不都用那个真空包装，
2: 就
0: 真空瓶的，然后真空完了以后这瓶子会一年然后都可以用，然后这个酱也可以，你比如做饮料，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就是早餐面包片啊，抹别的果酱不也是抹吗，然后这个果酱而且我们那个是纯天然的，
2: 嗯，
0: 就什么添加都没有，就真的真真正正是从树上面摘下来洗干净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熬果
1: 酱，
0: 熬完了以后就灌装到瓶子里边。
2: 哎，我有一个问题，我感觉咱这个怀柔板栗真是一个宝贝，它体现在好多我们这个饮品，
0: 嗯，
2: 或者说这个甜品，或者说这个各种餐品里。
0: 嗯，
2: 咱们怀柔有板栗酱吗？就类似花生酱一样的东西。
0: 对，有，我们店里边就有。
2: 哦，
0: 就是其实那个栗香拿铁，它就是用那个栗子酱做的。
1: 哦，
0: 因为但嗯，就是用那个栗子，然后给打成蓉以后，然后做成酱。因为不就是栗香拿铁，不是说里边有多少个栗子，就是它是用这个栗子酱。还有就是说怀柔的那个栗子，它有一股 特别香的那股栗那栗子味儿，然后那个甜度。
2: 嗯，
0: 它也是非常高的，然后这样呢，就是它在它跟咖啡结合起来，就是再加上点牛奶，可能它就是奶香味更浓，然后咖啡味也特浓，而且你还能喝到淡淡的那个栗子香味，然后最后终极还是什么呢？就到喝到最后，你还能可能还会喝吃到一点栗子的那个
1: 栗蓉的那种感觉。
2: 对，
1: 嗯，
2: 对，因为我还确实有喝过咱们这个板栗咖啡，我发现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它是不是跟我们市面上见过的很多调饮呀，或者说咖啡一样，它是提取出板栗的这个味道，但我后来我发现不是，就你第一口喝下去就可以尝到这个板栗的果肉，
0: 对，
2: 它就好像是有几颗板栗打在里面一样。
0: 对对对对
2: 对，而且它还能和这个拿铁的这个味道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块，这个还挺神奇。
0: 嗯，
2: 所以这个现实生活中是有这个板栗酱售卖的。
0: 对，我们店也
2: 装那种。
0: 我不知道其他店，我好像
2: 我觉得这个抹面包片上也会很好吃
0: 啊。对，
1: 哎，我跟你说，说到这儿你就发现这三家店你都可以去给大家打卡一下。啊，所以我的问题就来了，有没有可能我在这住宿的时候吃的也是我们的这个饭店和这个都是一体的整个什么套票之类的？
2: 所以我想问，咱这三家店它彼此距离很远吗？
0: 我们那个意式流年咖啡跟那个新艺术家它是挨着的。
1: 嗯，
0: 然后我们那民宿是离我们那大概开车10分钟吧。
1: 哦，那还好，真的不是很远。
2: 那大家去怀柔可能都是自驾。
0: 嗯，
2: 对，这个确实还挺方便的。所以民宿里面能吃到新艺术家的菜。
0: 对，那个民宿里边我们就有送餐的服务。
1: 哦，这个
0: 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送餐。然后包括那个民宿那儿，我们那个意式流年的二店就在那儿。刚我闺女说那个咖啡在那儿，你比如说遛个娃呀，然后你为大人喝个咖啡呀，喝点饮品呀什么，或者最就是现在我们又推出那个纯手工的汉堡。
1: 嗯，
0: 可就是原来是我们一直又主打饮品了，但是好多客人一去那儿玩的就可能不想走，可能就饿了就没得吃，然后来我们就哎又专门聘请的那个甜点师傅，然后我们是自己做那个汉堡皮，然后汉堡那个牛肉饼啊什么这一类，包括酱什么，我们都是自己调。
2: 对，
0: 嗯。

0: 来跟咱们
1: 对，
0: 包括一上来跟咱们讲的我们新历酒家，更多的其实就是对一些老的这个食物的传承这么多年、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很愿意去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就是包括你看孩子的很多想法，他并没有说是啊不行你太小了或者怎么着，哎，我就支持你先放手大胆的去干，
1: 先干着
0: 好爸爸，
1: 实在不行给你托底。
0: 真的，我们先问问这个女儿啊，就是你看爸爸一直在说这个有一些老的菜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咖啡，你有没有就是我们说新历酒家你自己很喜欢的，从相对年轻的这个角度去说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年轻朋友去吃、哪道菜是你推荐的？
2: 年轻朋友去吃、
0: 或者就是你自己喜欢的，
1: 对，咱俩哪些菜是你特别喜欢的？
3: 都很喜欢。其实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油饼，因为我感觉很多时候就是做的家常菜，感觉年轻人对于家常菜其实爱好也一般，但是那个油饼真的很好吃，就是它里边特别的松软，然后外面很脆，然后再加上本来就是年轻人大家都爱吃碳水嘛，对。
0: 所以网红油饼还是就是我们家主打款，一定要去试一下。从年轻到
1: 从全年龄段
0: 秒
1: 杀，
0: 对对，
3: 对，你说这个，我想说一个，
0: 好啊，
3: 就是也是这两天，然后我今天路上我还跟我闺女说，我说我新研制一道新菜，我说那个别的哪儿都没有，我自己研发的，就是我们那这道菜的名字啊叫枣栗子，枣栗子
0: 啊。
3: 就大枣的枣，然后栗子，
0: 栗子，
1: 适合出现在婚宴上
3: 啊。对，然后那个，其实它是什么？其实我初衷是什么？就是我第一啊，是我们九渡河那边，其实是怀柔的主产区，在九渡河栗子的主产区。我想说，哎，用这个栗子，然后做一道这个菜，然后但是我一直没有灵感。然后这就为什么做这个枣栗子呢？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习俗，就是结婚的时候。会让这新郎新娘吃枣跟栗子，就起谐音枣栗子嘛，就是早生贵子的意思。然后还有呢，就是，就包括我研制完了这个菜以后，我突然间发现这还有药膳的功能，因为栗子它是健脾养胃，
0: 是
3: 大枣是也有健脾养胃的功能，还有比补血呀什么的，适合年轻人吃。然后我们里边还添加了那个南瓜，其实这三个它都是那个。就是对身体特好，有药膳的功能。然后呢，它还是就我们现在因为现在热嘛天儿，然后那个我们这款菜是凉菜，它是冰镇完了的，就你吃会特别爽口，就冰冰凉凉的。然后它还有甜味儿，还有栗子香味儿、大枣香味儿，它都融合到一起。
0: 这季节能吃到是吗？
1: 它已经
3: 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就可能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上。
0: 哦，
3: 就
1: 今天还是一个新菜的首发会。
3: 对对，有可能。对对对，是这个可以算是。
0: 行，哎，你看啊，我们从这个新历酒家开始说，然后说了我们的
1: 民宿，
0: 然后又说了我们的咖啡厅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听众是怎么想的，就我个人是觉得去怀柔跑这么一趟，这三个就已经够我们玩一段时间了。包括刚刚不是说是有露营的，包括有孩子可以去玩的地方吗？我们临水吗？
3: 哦，我们就在一小河边上，
0: 就在小河边是吧？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夏
1: 天
0: 到了，就一定是会有玩水的这个需求的。
3: 对对对，
0: 所以有没有什么一站式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或者是如果让你跟大家推荐的话，什么时间出发会比较好？然后在我们这住一晚上，有什么样的路线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1: 您可以给我们来个一日三餐的这个动线安排。
3: 哦，我觉得呢，其实就是。早晨起来，你比如在城里边出发，可能到怀柔那边就可能到将近中午了。我觉得第一站您可以去我们新历酒家先吃个饭。吃完中午饭以后呢，下午然后带着那个孩子，如果要是在我们石头屋订房间。

0: 看看书啊，或者喝杯咖啡，然后小孩就可能就是拿上什么小鱼抄的，可没准就下河了。
1: 嗯，
0: 然后他也有可能在我们院里边来回跑，然后玩滑梯啊，或者玩秋千，包括我们那个可能后边的露营地里边去探索。
1: 嗯，
0: 也有可能我们那边偶尔的那小松鼠在那边来回跑，可能也能看到。然后我们那还、现在还有，就可以小孩喂小兔子呀，
1: 哦、
0: 喂小羊啊、
1: 嗯，
0: 什么这都可以。然后这样呢，那个这是入住的客人是这样。然后您比如说不入住的客人呢，你也可以，就你比如第一站去西柳家吃个饭，然后第二站呢去，虽然没订上房间嘛，那个也可以去我们石头屋那儿，你比如说
1: 公共区是可以
0: 玩去，然后喝个咖啡呀、啊，然后那个小孩玩啊，还有就是那个画石头画，
1: 嗯，
0: 就是有我发现好多小孩就去了，他特喜欢画，因为我们那个民宿里边是开放性的画画，
1: 嗯，
0: 就你随便你随意找
2: 石
0: 头，
1: 石头屋嘛，
0: 对你随意找石头，你在哪儿都可以画，有在墙上画的，有在院里边画的，
2: 嗯，
0: 你看到哪个石头。他就
1: 挑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行了，
0: 对自己喜欢的就可以在那画
1: 啊，
2: 画完能带走吗？
0: 画完可以，就是能搬动的。
1: 你在墙上的
0: 就
1: 搬不了，
0: 墙上面就搬不走。
2: 对，我也在想，
0: 你画到石头上可以。
1: 愚公移，
0: 对，因为我们还免费给提供画笔
1: 啊，
0: 对，
2: 那这个确实真的很亲子向了，
0: 嗯，
2: 对。
0: 所以这都挺好的，然后你比如玩到说那个下午晚上可就可以收拾收拾就回家了。
2: 嗯，对，所以我感觉这一组安排这可以说是非常完美，天衣无缝，
1: 是的，
2: 很适合，就尤其是现在夏天夏日炎炎，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找一个又避暑同时又好玩大人又吃的。

0: 很心动啊，
1: 我也很心动。
0: 对，
2: 欢迎二位剧组。
0: 好的，那我们这个第一时段的节目先到这儿了，然后我们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见。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晴间多云，气温下降，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明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稳步走高，最高气温可达33度上下，户外体感较热，紫外线辐射较强，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啊！明天早上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紫外线辐射较强。明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洗车指数为2级。那么预计明天呢，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3到4级，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呢，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宁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段双方向白纸坊桥双方向，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南屋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看丹桥到月各庄桥双方向，西五环闽西桥到八角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2: OK, action.

0: 上吃啥？
1: 突然不知道今天是星期。
2: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继续带着大家来解锁这个怀柔的不一样的玩法，同时呢，也是我们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系列的第9期啦，朋友们。
3: 是的啊，除了怀柔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打卡、值得大家周末去玩的地方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马上就已经要和大家见面了，很有意思，就是我们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2: 是的。参观完市集之后呢，可以用镜头来记录下这些美好的瞬间。如果大家想让自己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的话，今年的1月1号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已经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的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那么同样呢，每天晚上的8点，在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也有一个活动，叫美食8点档。我们会在晚8点呢，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号召大家来发出一天中最满意一餐的照片，同时呢，我们也会从每周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中抽取一部分，送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奖品。想要来参与的，或者说想要在微信群中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3: 对，第一时段跟大家说到的怀柔是酒家，再加上民宿加咖啡。第二时段我们是不是来点不一样的了？
2: 对，就是第二时段这个可厉害了，因为第二时段我们这个两位这个嘉宾老师所代表我们各自的这个体验项目呢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普之谷森林度假区的运营总监霍怡莎，欢迎霍总。
3: 欢迎，
4: 主持人好。
2: 对，而且霍总是不是咱们这个那个普之谷是刚刚装修的？
4: 是的，我们是今年5月1日正式改造之后重新亮相。
3: 哇，这没几天啊，才。
4: 是的。
2: 对，所以很多新的玩法在等待大家的打卡，还有这个普之谷中，最近特别火的这个自然界虫博物馆天桥店的负责人陶宇潇，陶博士，欢迎陶博士。
5: 大家好。
2: 对，陶博士这个真的是学历是博士，
3: 这话
2: 他不是叫这个名字。
3: 好好好。
2: 因为昨天我跟陶博士我还简单聊了一下，我觉得哇。真的，丹丹，我没有接触过，就是生物学或者说学到这个博士，我觉得这个真的好了不起。
3: 对，
2: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陶博士，您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想要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学问的吗？
5: 嗯，是的，小时候最常去的地儿就是自然博物馆，因为我妈的单位在自然博物馆旁边。当时有个小学叫紫竹林小学，他是那儿的老师，也经常会去那儿玩。看过，
2: 想让您的孩子也考到博士吗？
5: 不想，不想。
2: 不是，对不起，其实这句我是。

0: 这个导演说你们太低调了，因为在蒲之谷森林度假区里面有三个我们叫做三圣景，它是由这个鸟巢总建筑师李兴刚院士带领他的这个圣景几何的团队主打建造了三个建筑，然后把它放在了在地里面，所以也就是说大家来到蒲之谷之后不仅能够看到一些自然的生态，然后包括这个圣景建筑也是可以看到的，其中这个居星台在过去的两年之间吧，在小红书各种媒体上还是很受大家关注的，因为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仰望星空。
1: 这个地方就叫居星台。
0: 对，居星台。
1: 我很想先来。

0: 完美的观星地点。
1: 是因为其实在怀柔的话，它本身自然环境里面它的光污染是很少的，所以在夜晚的话其实是可以就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
0: 哎，我跟你说，抬头看星星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诱惑力。
2: 是，
0: 就我五一的时候不是跑趟内蒙吗？

原先是一个蓄水池，那么就、然后那么建筑师们就是把它还原到了在地，也就是说让建筑后退，然后把土地让出来，这样的话有一个建筑和土地之间的

0: 全都 cover 在里面了，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博物馆，
1: 是的，
0: 对，这就很神奇。所以咱们这个蒲之谷度假区它大概面积有多大？
1: 大概的话占地将近有100亩吧，
2: 还蛮大的。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陶博士，100亩，
0: 对，陶博士，
3: 很大
0: 啊，
1: 很精准。
2: 这就像什么，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在这个抖音平台看最多的，大自然，这大大的自然，这个解释。哎呀，不过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想。

0: 所以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这一百亩好像现在大概是相当于九个多足球场那么大。
1: 是的，
0: 对，九个标准足球，其实还是挺大的。
1: 嗯，
0: 那咱们那里的话，它会有摆渡车之类的。
1: 我们还是说，这一次的改造，我们特意修了栈道，
0: 嗯，
1: 然后比如说连接了草坪到。

0: 手上，然后去摸它，然后都是对我的领导跟我讲，你多摸摸就好了。
1: 真的，我也有一个脱敏的过程，就包括你看刚刚说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因为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整个人那个面部扭曲，我看的时候他们正在生小宝宝，然后我当时啊，真的，对，但是后面就他。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他那个叫声，我一会儿带给大家找一找啊，找一找，然后给大家给播一下。就这些是在我们的整个昆虫博物馆的话。

0: 通开了吗？
1: 喂喂，
2: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4: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

对吧？就到了我们普治谷度假区。所以这样的话，不管您是想住宿还是不住宿都可以。如果说不住宿的话，那我们就在咖啡店休整一下，然后或者是在这个醉翁亭看一看日落，然后

0: 好，我就感觉好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玩法。
1: 哎，我给你说，就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你大家的感觉一样，就是虫子，我的妈呀！
2: 我在他旁边坐着，我现在汗毛都立起来了。
1: 这真的就我的妈，但是我觉得刚陶博士说的有一点我特别认同，就是他们真的长得很猎奇。你会感觉到为什么自然界的这些昆虫能长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能长得如此的奇怪？就包括你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独角仙，哇，就是你仔细一看，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值得大家去仔仔细细的研究。这个我觉得可以，你慢慢去感受一下吧，
0: 对，
1: 好不好？
0: 而且我发现好像它这个昆虫学和很多的我们这个自然学科它是相交叉的，就好像空气，我们大家生活中研究什么空气动力学，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或者说它很多这个自然界的东西它是怎么运作的，好多一部分的这个灵感好像也是来自于昆虫。
3: 是这样的，说我们研究昆虫的时候，研究昆虫飞行的时候，有吊飞实验，就是把昆虫

0: 进球的那一瞬间，很激动，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场
2: 面很有意思啊。
1: 对，这个场面我们在可能在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
0: 对，因为螳螂很多是隐藏在环境中，它体态长得像叶子，长得像环境，
1: 对，
0: 它的捕食力瞬间很难发现。于是我们就制造了这么很多瞬间。
1: 是，
2: 你不觉得你在自然界看见螳螂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吗？
1: 对，你更别说他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能给他来一个表演。对，这个还是很猎奇。就在我们聊的时候，露露四月天还在说啊，刚刚这个霍总说的这个蒲之谷真的离黄花城、水长城特别近，步行就可以到达，旁边就是叫曼心酒店。对，然后五一哦，因为他是五一去水长城才刚刚路过，然后确实住着很多的小朋友，因为酒店前的这个小河里有很多朋友在玩，小朋友在玩。
3: 对，是的，我们就挨着怀酒河。
1: 哦，对，这个也是一个亲水的一个很不错的环境。
3: 是的，甚至我们在度假区里边还做了一个小池塘，也可以想让小朋友们可以踩水，然后玩水，然后包括有滑梯啊、沙坑呀、这样的话，妈妈们带着孩子就可以把孩子扔在沙坑里，然后妈妈们就去咖啡店去放松一下。
2: 你看见了没，所有亲子的重点都在哪儿？把孩子扔到那
1: 消耗他。
2: 对，所有的亲子酒店它都会有一个

0: 户外的这些野生动物们，它都需要大家碰运气，因为它不是我们圈养的。
1: 对对对，
0: 哦，就是您要运气好，可能就能看到。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们整个这个度假区里面的环境非常的棒。
1: 对，纯天然。
0: 嗯，
1: 对，
0: 是的。哎，那玩的这么多，有吃的吗？
1: 嗯，
2: 必须有吃的。我们有岳麓的山野厨房，
1: 嗯，
2: 然后就是在地的，像怀柔在地的美食，比如我们有鱼头泡饼
0: 啊，这个好。
2: 然后那我们的厨师，嗯，我个人感觉颜值还蛮高的，所以我们给厨师冠名了一个叫做张厨小炒黄牛肉。
1: 啊，您说说厨师颜值高。
2: 对，
1: 我还以为是菜品颜值高。
2: 菜品
0: 厨师颜值高非常重要。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秀色可
2: 餐。就是当你觉得吃到这道菜非常好，说那我们
1: 把叫厨师叫出来一下。
0: Chef。
2: 所以咱们听众朋友去的时候也可以点这道张厨秘制的这个小炒黄牛肉。
1: 可以点张厨的秘制小炒黄牛肉。
2: 对，
0: 主要点张厨。
1: 对，除了这个还有哪些有特色的这个菜品？是不是咱们怀柔这个，就比如说大家总去打卡，你几个老几样还都是有的，像红鳟鱼啊，或者板栗红烧，
2: 像板栗红烧肉，然后像我们炸这个花椒盐，就是在怀柔当地的特色的这些在地美食，我们都会有。
0: 嗯，
1: 哎，霍总，我想问一下，炸花椒盐是不是就只有这个季节有？是过了这个季节没有？
2: 是的，因为可能就是说你现在吃的是当季的，然后可能在过一段时间它可能会有一些储存啊或者什么的。那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就是我们。既然来到山里了，我们就吃当季的，
0: 对，
2: 就吃新鲜
0: 的，应季
2: 的，
0: 是是是，对。哎，那比如说我如果带着老人去，你看，因为孩子不说了嘛，孩子体力比我们好多了，但是有一些就是像我们这种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基本上是一同出游。老人他会觉得，有一些可能是不是腿脚不太好的，他就很害怕。

0: 就有听众可能会直接得到我们一些比较最新的价格呀，一些最新的套餐之类的。
1: 嗯，咱们可以关注小红书的官方账号，就叫普之谷森林度假区。
0: 嗯，就小红书可以去找一下普之谷森林度假区，就可以看到。
2: 普是普玉的普。
1: 然后后台小编就是我。
0: 啊、一个人是八绝。
2: 太不容易了。
0: 是，然后还有朋友在问，就关于我们这个就是自然的这个课程，也是提前预定啊，还是到那儿就可以去参与？
1: 嗯，是这样，我们的比如自然做标本这些，然后包括参观，其实到现场就可以。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们会也会在这种官方的渠道就提前会发出进山看虫子啊这种活动，然后就也可以提前参与，因为可以提前规划时间。我实话实说，这个也是超出我们预期的，因为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发了三期进山捕就是抓虫子这个团是爆满。然后现场可能因为五一的时候大家都在金山玩了嘛，然后现场很多家长想报名，就是我们没办法，不能接了，人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2: 其实考虑到每次大家所有来参与活动的人的这个总体感受，或者说我们这个怎么安排、怎么去讲解，或者怎么带你去玩，他每次可能没法一下容纳太多的人，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平台上，
1: 是的，
2: 提前的或者可以是不是也可以直接私信问您。
1: 完全没问题。
0: 对，你看有这个抖音的朋友就说我关注了啊，就是这个普之谷森林度假区，这位应该是外地的朋友，就很推荐您要来北京的话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1: 太推荐了，而且来北京的话又可以看到唯一的一段长城入水。
0: 是的，
1: 然后又可以把这个轻轻松松的一下滑下来。
0: 是，就我为什么一上来就会问这种晚间的活动呢？因为夏天真的很适合，因为北京的夏季你晚上出去玩的话温度也很舒适，然后整个的感觉，就上次我们去玩的话，就有小朋友不是跟我们一块去看那个萤火虫嘛，因为也是我第一次见，你就在晚上的时候看他们的屁股一亮一亮的，然后有一道杠的有两道杠的，那就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是可以拿出来一整晚的时间住一下的。
2: 是的，
0: 要比你去然后再回这么来回舟车劳顿可能会更轻松一些。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你看刚刚这个运生说可能现在搜的话不太好搜，
2: 对
0: 对吧，
2: 大家可能在这个美团或者说在这个大众点评上搜普之谷不是很好搜，但是大家如果是高德地图的话，或者说地图导航软件，我们搜普之谷是可以直接导航前去的。
0: 是的，
2: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期的这个推荐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其实这说实话天确实也是越来越热了，
0: 热疯了今天。
2: 对，其实下一个周末不妨带上孩子，约上朋友，带上咱们我们今天跟大家安利好的这个清单，然后去怀柔找一个清凉的山谷啊，摸摸小鱼，看看昆虫，然后再喝一杯山野咖啡，让孩子可以在大自然里撒个欢，也让我们大人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偷个闲。
0: 是的，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2: 谢谢。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去关注我们这一系列的怀柔的节目，我们也会接下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锁更多有趣的怀柔的点位，好不好？
2: 好的，我是运生，
0: 我是丹丹，
2: 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拜拜。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1: 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0: 北京时间19:02，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帆，来到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今天我们在大家一看啊，每次我打开这个话筒，您就可以看到我身后。如果您是在看视频直播的话，看到身后的这块屏幕上所显示的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今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主题啊，因为在最近的时间，可能大家伙儿都听到了某一部电影它的好评、它的口碑。我在周一的时候说，我说最近好像这个热度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只要打开有关于电影的某一个平台，有关于影视介绍的某一些这样的一个 APP， 那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它出现的频率之高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可以这样讲，是从春节以后可能热度最高的一部。那么这部电影呢，现在它的预测票房啊，我先说一下它的预测票房。本来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大概他们当时预计也就是可能超不过1亿，那后来呢预测到1亿多，然后涨到3亿多。昨天晚上我看到猫眼专业版的预测票房已经达到7.29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部所谓的大片。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小而美的电影当中。
1: 加我信
2: 好，我还没来用的呢。
3: 拖出来对方的整装呢，带多消息起床呢，
1: 给打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灰小伙。
0: 没错，这就是最近创造奇迹的这部黑马电影，它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
4: 他是要不跟你闹哎？
5: 来啦，
1: 我在干啥？来
2: 拿包，我给你几只
0: 猪。有好多朋友提醒我说，这个给阿妈还是给阿嬷呢？因为在普通话现在的现代汉语的正音当中，这个字它只有一个读音了，叫做嬷啊。我们说嬷嬷、容嬷嬷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它在电影当中或者在潮汕方言里，我们在古音当中这个字还是读妈的音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给阿妈的情书，这在台词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方言里面是这么去念的，这么去读的。但是在我因为职责在身哈，因为我要读成阿嬷的情书，不要怪我。好，那么今天我们伴随着这样一部电影当中的声音，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主题里。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电影研究中心，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研究员、电影学者周夏老师，欢迎周老师。
6: 张帆好，大家好。
0: 周老师离话筒再近一点啊，把它拉近一点。
6: 好的。
0: 周老师今天来呢，只有一个主题，因为我一开始是受到您感染，我没有跟您聊过，但是在朋友圈看到您，应该是在五一期间就发了这部电影的您的评论，是吧？
6: 五一之后，
0: 五一之后是吧？反正我看到的时候，我还稍微有点诧异，
6: 因为二刷了嘛。因为5月6日，我是带着我婆婆去的，然后看完就感动的，就跟我婆婆就是就很催泪嘛，就把带的纸巾都给用完了，

0: 的词藻再来形容这部电影。嗯、我只说一个它的线索。五一之前，我和赵夏老师也同样认识的我们的老邢坐在这儿、
1: 啊、对对对，
0: 老邢在这儿，
1: 雨人
0: 哈，老邢对雨人，雨人是他的这个微信名。他坐在这里，他跟我第一次提起这部电影，嗯、我当时还没有特别多的感觉。
1: 那他看的是最早的。
0: 他跟我说了，他去年去潮汕，
1: 哦，
0: 专门去了侨批博物馆。
1: 哦，那他感触更多了。
0: 哎，你看这个、嗯、这个线索就是侨批这两个字。
1: 对 对, 对，
0: 侨批也是我从他这里才知道的。嗯、我真的是太孤陋寡闻。侨批这两个字，它的包含那个意义之深，它的情感之丰富，
1: 人间万象映射，
0: 真的。侨是华侨的侨，批是批注的批。
1: 对，
0: 这个批字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我们说信件，或者说一种信息的传递。
1: 嗯，
0: 那么侨批，大家顾名思义就是远赴南洋或者海外的这些华侨们，这些华人们，
1: 是
0: 他们在大概100多年当中和家人之间的通信。这个家人啊，你有的时候想远隔万里，其实没有那么远。我们今天看那个地理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过就是几个小时的飞机的路程而已。
1: 但当时坐船就要一个多月，
0: 对，
1: 对，
0: 很近的，就在泰国、马来西亚，
1: 对对对，
0: 就已经是似乎是隔绝了一样，两个世界。那么这些当然在潮汕地区生活的这些家人们、亲人们通信，他们的通信包括他们海外有更多的人，他们不但是信件，不但是文字，他们要把他们赚的每一分的血汗钱，他们要寄回给家人，养活家里人。那么这些钱寄回来的时候，汇款那个凭证也是侨批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东西都构成了他们之间的这些信息往来，都构成了侨批这样一个独特的事物。
1: 对，
0: 我觉得这不但是我听到的独特，我甚至我认为这可能在全世界，我们如果看这个体量，看它的这种属性，它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侨批这个线索呢，它连接了应该说有两个家庭啊，嗯，当中两位女性，这个故事其实是就是说到通信之间的那么两个人，甚至后来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不同的两个人。
1: 嗯，
0: 那这个故事没有特别特别大片的那个概念，也没有那个像，
1: 非常的朴素，而且它非常的传统。
0: 嗯嗯，
1: 但是没想到就会这么大的震撼力。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侨批啊，有人讲它叫南洋家书，这个说的非常贴切啊，很接地气。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看过这部电影有什么感受，或者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是不是也听到了这部电影有关它的种种传说。那么也希望今天听到赵夏老师你最触动你的一些地方和你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点评。我们先说说这部电影它的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说它一直是以家书，小的时候学到那个家书抵万金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家书抵万金前面有一个前提，它是战火纷飞的时候，
1: 对，
0: 它是灾难来临的时候，
1: 嗯，
0: 它是当家破人亡的时候，这种悲欢离合当中，可能在信件当中的很短的，我们说纸短情长的那么一些信息，它可能是最能够最宝贵的。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个电影当中，它所描述的更多的人，不过就是在上个世纪很近的几十年前，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所以
1: 而且你看到这个信侨批啊、家书啊、中文呢、啊、你觉得太亲切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但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好，
0: 你说
1: 好可惜呀、啊！
0: 我昨天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在想，我说你看我们前两年还在说，哎呀，那个综艺节目里，
1: 嗯，
0: 用信作为那个载体的火了一阵儿，
1: 嗯，
0: 那个

0: 那个家书好像觉得，哎呀，特别的亲切，特别珍贵。但是后来我想，我说，哎呀，这现在你说再提起这个事情，我们你我啊，可能是有过那个阶段，有过那个经历的。但如果没有这个纸质信件经历的朋友们，他们还会觉得那是一回事儿吗？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1: 我觉得他们只能去看电影去想象。

0: 影当中又把他那个感知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很享受这部电影其中的一个点。
1: 嗯嗯，您有多长时间没有写过信件了？纸质信件？
0: 我天哪，我再想想，我好像大学的时候还在写。
1: 哦，那咱们差不多。
0: 啊，因为我是2000年大学毕业嘛。
1: 嗯。
0: 2013年是不是微信开始了？
1: 差不多那个时候了。

讲了。但是后来我慢慢的了解到，其实信也是这样。你说信你写多长，你写太长你写不了那么长。第二，你写的太长，其实这件事情呢它不具备，就是一个信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说飞鸽传书也好，说这个像鸿雁传书也好，它是一个心意的表达，所以它。

0: 关系，他就看到了那个华人在外面非常团结非常讲情义的一个个瞬间，我觉得这些都挺打动我的、
1: 嗯、
0: 就是在银杏菊的这一幕，嗯，
1: 就是我们听到这个信件里头很多东西啊，那些文字首先说它没有那么华丽，它不像我们老说啊，我们一说就是唐诗宋词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但是你看到普通人这个信件里面它依然很古朴很朴素的那些词语、
0: 嗯、
1: 您刚才提到了一点，我这里有一个记录，就是你看里面经典的有几句话、
0: 嗯、
1: 信件当中的话，
0: 嗯，
1: 江

0: 但是他就得单家当家做主，所以他就要招婿，
1: 嗯，
0: 要入赘，
1: 嗯，
0: 所以呢他其实没有完全进入那时候传统女性要走的路，
1: 嗯，
0: 就是要嫁人嘛，
1: 嗯，
0: 你女大当嫁嘛，他根本没有，他一直是在靠自己，无论是做房东的女儿还是到最后他很悲惨啊。

0: 是吗？我之前
1: 7.29亿，
0: 想着是3个多亿哦，
1: 三个多亿是上一次的预测了，已经过去了这件事情。
0: 好吧，
1: 那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来留言啊，来说一说你对这部电影的观感，以及或者你听到了别人来聊到这部电影，你是否也想去看一看这部叫做《给阿嬷的情书》的小而美的这部故事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周佳老师聊一聊这部电影为什么打动人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

0: 在五二日色内乡，
1: 白王白马保护，保护王在山，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漂亮，漂亮，有力量！
3: 这片我来看看，你今日啥时阵来哈？
4: 王海峰，
3: 有
4: 黄牌来哦！
5: 不急，不急。

0: 楼和木生是爱情了，是婚姻了，这种责任和爱情。但是呢，木生和南枝呢，我觉得他们俩之间是恩情。嗯，因为其实刚开始他们设计的是两个对头，谁也开不上谁。
1: 对对对，
0: 还有点喜剧的摩擦。
1: 男主人公木生其实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打工的，他到泰国去讨生活，然后呢，他又举目无亲，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0: 对，
1: 无立锥之地吧。然后去了，我们知道这个谢南枝刚才说。旁观者那句话说特别好，用北京话来讲啊，他们家是干嘛的？在泰国啊，他们是华侨，他们在那儿可能已经很长时间了，有一定的基础，所以他们是吃瓦片的，他们把房间租给租客，
0: 所以他们之间的是不平等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看到强势很难事，那个强势，对吧？
1: 对。
0: 然后那个，但是我觉得木生这个性格塑造的也非常好，他就那么勇敢、直率、仗义。就让人觉得很多品质在他身上都显现了，直率、勤劳，各种有很讲义气。就是在那火灾，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危险，他其实在要钱和救南枝父亲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奔向了这个南枝的父亲，把他背下楼。所以我觉得凭这一点，南枝就感谢他嘛，救父之恩嘛，所以他记了一辈子。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的真的是就是拳拳相报吧。
1: 就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刚才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就是刻意去渲染什么东西。你看它在火场当中，那个火灾发生的时候，您刚才说的那点如果放在某一些电影或者某一些影视作品里，它就要把那个东西要放大很多倍嘛。但是它在当时只用了短短的一个镜头，就是它在

0: 木棉花，你记不记？他筐里很多木棉花，其实他曾经给舒柔寄过一个压干的木棉花，寄相思的，因为暹罗的很多的这个风景嘛，
1: 从泰国寄到潮汕的。
0: 然后他手里还是拿着那木棉花，这都是有呼应的。然后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突然说：“舒柔姐，我寄给你的咸猪肉好吃吗？”哎呀，我就那一刻，我觉得很多人都绷不住了。就像搂着妹妹一样，两个人就是搂在一起，
1: 两个老人了。
0: 所以特别的感人，就是这两个女人，就是半个就是素昧平生，但是他们早都是把彼此活在了彼此的生命印记里了，因为通过信件，他们太了解了。就像我们现在那时候的笔友嘛，你虽然没有见面，但是你的情感已经很深刻了。那这时候见面，很遗憾，难知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的，但是他可能对于他那时候舒柔的记忆、写信的记忆已经刻在了骨子里了。不经意说出来的时候，哎呦，我觉得太打动人了，就那一刻的最动人的瞬间吧，我觉得。
1: 刚才您说这个最打动人的地方，我回忆起来，昨天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心里也满是疑问，我在想，我说我应该会被打动。我是有这种，
0: 你是不是在这个点上？我也好奇在哪个点上流泪了。
1: 我要解释一下啊，就是在整部电影的一大半的时候，我都在怀疑自己。我在怀疑，要不然就是我自己某一个情感的开关出了问题啊，要不然就是我在觉得，我说哎呀，可能这部电影它不是那么的能够影响我吧。我在私人化的想这个问题，直到木生走了以后，那么这谢楠芝就是我们刚才说像她妹妹一样的这样一个情义的女子啊，重情重义的女子，一个泰国的华侨，她本来想给木生的夫人，在潮州的夫人，去一封带着讣告的信。那么当她带着讣告走到银信局就寄信的地方啊，在泰国的银信局，到那个地方，她看着来来往往的那么多的华侨，那些人在寄信给家里，在诉说自己和家人那种思念的时候，当他站在那儿，那个镜头一直在闪回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语言，
0: 对，
1: 我知道那封讣告，我们已经预设，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他不会寄走，就那一刻，在他拿着讣告静静地待在那儿，他眼前那些人来来往往穿梭的时候，哎呀，我突然之间那个东西就，你知道情感它是这样的，它是一步一步的，它就像一个东西在攀爬，在你的那个
0: 积蓄，
1: 对，它慢慢慢慢的累积起来，
0: 对，
1: 然后突然之间你就忍不住了，
0: 是，
1: 眼泪就出来了。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在想，我错了，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臆断，他很多东西不断的是在故意或者在预设，在我在想他可能更多的东西已经在那儿了。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一点，这些东西是无声无息的在影响我，只不过我没有反应到那个眼眶当中，我没有反应到心底里，直到那一刻是什么打动的，不是那一个镜头，是前面无数的对他对木生这个人的刻画，对他和谢楠芝之间的情谊，对这两位，尤其我再提到一点，就是永远只有一个最重的主题是盼他回来，那么这种盼望到什么时候要画上一个句号，或者它是一个省略号，就在他盼望

0: 沉浸在那个剧情里了。
1: 就我在那个网易云还是 QQ 音乐的底下评论，就是歌的底下看到评论，就是说不是这部电影不会知道，电影之后再听这个歌，每听这个歌的时候都会哭。
0: 对，我就一听着歌我就可能想流泪的那种感觉，
1: 眼眶就发热。
0: 对，然后而且我好像这两天写东西的时候，我就是让《弹家之歌》还有他另外一个曲叫《月下煮茶》，这两首就是循环播放模式。
1: 《弹家之歌》应该是当中这个插曲，然后《月下煮茶》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0: 嗯，都很好听。
1: 你觉不觉得就是您潮汕话也是听不懂的吧？
0: 听不懂
1: 吧？
0: 但是我觉得很美，
1: 也就是很奇怪。潮汕话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就是闽南方言的分支。其实我还看到很多人在讲说，哎，这个福建的朋友们，就比如说漳州啊，福建的朋友们，他们如果是闽南语的，那和潮汕的人对话有困难吗？好多人这样问。就是你知道这个分支啊，好多人都觉得你是同宗嘛，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我看答案里面有人说啊，这个说简单都没有问题，有的时候就词儿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太快了就是听不懂。哎，我觉得好奇怪。
0: 我去泉州他们说话我真的听不懂。
1: 泉州是吧？
0: 就是他们地方的也是那种潮汕的闽南语吧。
1: 因为他
0: 应该是闽南语，
1: 对，他很接近了嘛。我们知道潮汕其实是靠着福建这边，所以呢它很多东西你听起来好像我们是外面的人，所以我们听得很像。
0: 我觉得蛮好听的，那个语音语调都很柔，你知道吗？
1: 您记得有一个乐队叫五条人吗？
0: 是
1: 五条人，他们的那个话其实也是这的另外一个分支。
0: 另外一个分支
1: 它叫什么呢？我记得那边好像叫海风，陆海风，那个海风的那边的方言，它好像有一个话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老福老还是什么老话，就是那个话也是闽南语当中的一个分支。
0: 所以中国的方言很有意思啊，
1: 而且越分越细。
0: 很而且现在好像研究方言电影的人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关注了。我是觉得你看他们选的演员好像也是潮汕当地的人，
1: 对，
0: 所以都挺娇小的，而且年轻娇小又很干净。
1: 哎呀，这词儿兄弟用得好，对，真的是。
0: 而且他们的表演很干净，长得也很干净，他们之间的情感也很纯净。
1: 你看他们的眼神，
0: 对，就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我这也是很打动我的。这三个年轻人在回忆当中，就是这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恩情，你会觉得是当下社会是特别难得的，就是当下太浮躁了，物质诱惑更浮躁啊，太多了。而他们那么稳稳的，淡淡的，然后长情细水长流那种情感，我觉得当下很难得，所以我觉得反而是简单赢过了复杂。你不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很简单吗？就是看到他们三个人那个眼神，我都觉得哇，这都是当下年轻人好少有的呀。就是我觉得演，所以导演选演员也很厉害。
1: 他恰恰是弥补了，或者说他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我们心中向往的，
0: 对，那种田园的那种。
1: 我说的事儿，我就突然一个题外话，就是看到有人在讨论说，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问你记不记得哪一个时代是你觉得最美好的？就是如你问年龄更大的、阅历更丰富的人，或者他是一位老的学者啊，你会向他提问，你说你记不记得你经历过的哪个时代你觉得是最好的？然后这种问题呢，其实也很难回答的啊，因为经历了那么多。
0: 对，因为你经历的那个时代，他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
1: 对，
0: 你让他选一段他所经历的好的，我觉得有时候有可能就选年轻美好的样子吧。
1: 哎。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妙的答案。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到美好的时候，想到的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为什么？你负担很少，你基本上，我指的不只是你物质的这种负担，你更多的是你心无杂念，你那个时候就
0: 是
1: 你想什么都很纯粹。
0: 我现在想大学那时候真的好简单啊，怪不得有人说哦，读书原来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了。就大学那个校园生活，又现在想想真的好纯净啊。
1: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你看他描述的这几个人，虽然啊，他们没有哪一个人是活得特别舒服，特别
0: 幸福。对，其实都经历了很多苦难。
1: 对，他们都在苦难当中。
0: 都，其实本身那个故事是很有重量、很沉重的。
1: 但是每一个人又活得那么的

0: 我觉得他
1: 很有底气，你不觉得？
0: 对对对对，嗯，就是这里面他你看在片尾的时候，其实也出现了这样的，就是说他当中有一个台词嘛，就是要有情有义，嗯，啊，
1: 对对，
0: 人做人要有情有义。
1: 而且他片头就打出那么大的字，很少有电影他片头打出做人就要有情。
0: 小的时候看很多的这个香港的电视剧的时候，
1: 对，我觉得导演也是受影响了，
0: 是吧？嗯，就是在广东，
1: 他有点喜剧特色，因为打出来就感觉哦，好像要搞笑啊。
0: 就你知道有情有义这个话说出来，你会让人觉得你又是那种就是你在劝人向善。
1: 没想到他真是还是。是细水长流的给演绎出来了，
0: 对，他真的是用一个这样的故事来告诉，
1: 哦，他其中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的，嗯，就是那个舒柔啊拿着他那个照片，嗯，其实你要是往俗里想，他俨然他觉得那是他的情敌哈，啊，但是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哦，他1960年就走了，嗯，那这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这么多孩子得多辛苦啊，我当时一下子哇，这女孩得多善良啊。
0: 这句话就是我
1: 都特别感动。
0: 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记住，我就又忘了这个事儿，是我心里面特别特别重的一点，嗯，就是在一个故事里，这句话啊，它的分量之重，
1: 嗯，
0: 您刚才说情敌，这都比情敌还要重要了，就是一个他认为背叛了自己的男人，
1: 嗯，
0: 在海外，他误以为啊，在海外又成了家，生了一堆孩子，
1: 好像就是为二房，
0: 对，
1: 哎，
0: 他们叫二奶嘛，就这么叫，
1: 嗯，
0: 然后。这个女人的第一反应，当她知道真相以后，她第一反应是，哦，她60年这个男人就走了，就是她自己的男人啊，已经走了。
1: 嗯，
0: 那么，那这几个小孩怎么办呢？他们多不容易，
1: 啊，
0: 这个女人多不容易。
1: 对，
0: 我真的，
1: 她那个共情力得多强，啊，
0: 我真的得问问，就是我从女性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
1: 嗯，
0: 你觉得她真实吗？
1: 我觉得她，因为那时候她已经是老年了。他知道这个真相，
0: 嗯嗯，
1: 他拿这个感慨，我觉得是真实的，因为他自己很不容易，他一个人带大了三个孩子，
0: 嗯嗯，
1: 他太知道其中的艰辛了。他因为他，我觉得他不是年轻的时候就知道60年木生走了，
0: 嗯嗯，
1: 就是怎么怎么样，而是他老的时候知道的这个真相的时候，他举重若轻的去看了看他曾经不想再看的照片，
0: 嗯，
1: 他说哦，这个女人得多不容易拉扯这五个孩子，我觉得是一种真实的反应。你看这个女孩子从刚开始木生认识她，她那么好看啊，扛着那个大旗追着她，她掉进水里，我觉得他们之间真的好可爱，然后她给她做了一个木头的
0: 自行车，
1: 这自行车很浪漫，然后两个人就私定终身，结婚生孩子，就这么自然的，好像像牛郎织女一样的这样生活，然后就是因为战乱分开，然后那个再也没有见过她的丈夫，她对她的思念，但是每次她来信的时候，你看到舒柔她满满的幸福感，满满被宠溺的幸福的表情，所以她是完全对爱情是充满着希望，但是她拿到那个照片，她被她误解这个事实的时候，她其实她心里有千万分的伤感，她只是淡淡的把那个照片放到了那个篮子里，是说怎么不早说， 不早点告诉我，是吧？
0: 对，
1: 所以就是她骨子里就是一个很善良很坚韧的女性，
0: 嗯，
1: 而这两个女性就有同样的这种品质。而且南芝我觉得其实她是从木生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之前南芝只是维护她的家业，但是其实他通过木生他关注到了更多的人，就像你说他刚开始他是有优越感的嘛，
0: 嗯嗯，
1: 我是房东，我是有家产的，你们都得好好给我干活，好好的老老实实，
0: 嗯，
1: 对，但是最后他也失去了这些的时候，他也在帮助别人，他也帮别人读信啊，包括其实木生他们之间的关系转折点就是因为木生让他学中文，他也不识字，
0: 在那个时间里面，嗯，非法的教学的环境当中让他学习了中文，
1: 我觉得这一点上他也很感谢木生，
0: 嗯
1: 嗯，
0: 所以他后来还当了老师嘛，
1: 对呀，啊，他也教别的小孩子中文，
0: 嗯，
1: 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0: 嗯，
1: 但是他一直想去中国看看，
0: 嗯，
1: 所以这真是又带来了除了他们三人感情之外的那个华侨就是那个桑梓之情嘛，
0: 嗯，
1: 就是这个也挺打动人的，就是海外的这些华侨们生活多么不易，但是他们怎么不易都在学中文，都在传承这种传统文化，都在回报祖国。你看他最后飘了那些可以说彩蛋吧，那些真实的侨批就真的是有捐献的，抗战时候捐钱的，有修路的，给家乡用

0: 各种各样的信件。
1: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就是那些捐款或者说寄回家里，不只是给家人的，是给国家的，给很多事情的，给建设的，很多人普通人的名字。

0: 这个电影的主题扣了它所有的情节，有情有义，情义无价，就是这个中国人传统的骨子里的一些良善、一些情义的东西，它都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影片是除了这种爱情、友情的美好，真的是展示了一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大爱的格局吧。
1: 嗯，
0: 咱说的虽然有点大，但它确实流露出这种情感了。
1: 这就好就好在，就是他用这个故事来讲
0: 了这件事。对，很小的故事讲了这么大的一个情
1: 义。他绝不是像我突然想的，就是过去有几年当中，我们综艺节目里面有时候也很感人啊，就是有些片段很感人，
0: 哦，
1: 但是那个东西呢，它是只是复读一样的，只是读信件。
0: 对，
1: 那么用一个故事，它是
0: 太细腻了，
1: 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
0: 而且他最后用了很巧妙一个镜头啊，他用了就是木生和南枝当时不相识的时候，他们俩凑过的那个镜头，
1: 嗯，
0: 就是冥冥之中，缘分自有安排。
1: 对，
0: 他买了布，然后南枝其实刚开始就嫌这个布贵，他就走掉了，
1: 嗯，
0: 但是呢他就用很贵的钱买了这个布，然后呢很高兴的给苏柔寄回去了，所以他们有一个交错的这个时空镜头，
1: 嗯嗯，
0: 也是蛮妙的。
1: 刚才我们说这些呢，其实都建立在这部电影它的一个载体，就是信件，嗯，就是书信。
0: 对，
1: 在电影当中称为桥批，啊，
0: 嗯，
1: 华侨的桥，批注的批，很多人都说这里面你看那他们的信件真的像文言。

0: 又加上潮汕的这种方言，这种风俗，
1: 很柔糯。
0: 今天我知道很多人过年会去潮汕过年，这是一个新的年俗啊，好多北方的人都去潮汕。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有这种传统文化的很大的影响。其实你当文
1: 他们说广东的那边粤语啊，潮汕话，它是古语
0: 文字语言，其实它的魅力在哪里？它不仅是让你觉得好听，或者说它不仅是维持了当地的某一种传统，它给你的是一个时代穿越时空的这么一种感觉，你会回到我们日思夜想的那样一个美好的时光里。那今天我们很感谢庄耀老师，仅仅是从我们的一个方面啊进入这部电影，我说小而美，那么这部电影可能还会获得更大的成绩，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它。谢谢周晓老师分享我们这么喜欢的这部电影给大家，
1: 我也很享受在这里的分享。好，再见，
0: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我们下周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市。长270米、宽9米的前门大石栏，串起了北京城的繁华过往和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一条街如同一个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和历史。让我们一起读杨澄先生的新书《走读大石栏》，这是人与城的对白，这是一把了解老北京人文脉络的钥匙。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京味文化系列节，走进中国电影的诞生地，我们将讲述大观楼背后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文化学者杨澄先生。
1: 杨澄先生1937年出生在北平前门外的诗井胡同，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年来钟情于北京历史文化的学习与写作，著有《回望老北京》《找寻大石烂》《老北京寻梦》等书。上世纪40年代，儿时的他曾奔跑在大石烂的各条胡同，透过劝业场的玻璃窗凝望老北京的夜空，站在正阳桥上细数护城河的行船。那杨澄先生融入其中，欢呼其外，让我们一起听杨先生为我们讲述他眼中的大石烂。
2: 各位听众，你们好。
0: 大石烂这里是一个繁华之地，这里容纳了北京城的雅和俗，大石烂的一个找乐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大观楼。走在大石烂这条街上，我们会发现呢，这条街面上唯一的一尊纪念人像就是在大观楼。这个人像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大观楼的男主，他叫任庆泰。没有他就没有大观楼，也没有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前不久逛大石烂的时候，我也走进了大观楼，在大观楼电影院里看了又一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北京前门的大石烂，现在是晚上的6:50，华灯初上，这时候大石烂已经非常热闹了，有很多行人来往啊。我就站在中国电影诞生地大观楼。大观楼在1905年的时候叫大亨轩茶楼，现在我们看这座建筑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雄伟，站在它脚下，我们在整个这个圆形的这个大门的左侧依然可以看到老电影茶座，右侧是大观楼影城。当我面对这座建筑的时候，在它的面对这个门左侧，也就是在大观楼的东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之父任庆泰的一个人物雕像，这也是大石烂啊，这条雕像，这上面写着中国电影之父任庆泰，生于1850年，在1932年去世，他原籍山东，生于辽宁法库，1892年在北京创办了丰泰照相馆，1905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并且在大观楼首映，从此标志着中国电影诞生。整个这座建筑既有古典的现代的味道，正中间写着大观楼，左侧是影戏室茶园，这是大石烂街的三。那么在它右侧的这个大观楼电影院啊，现在这影院看戏是没有了，那么就在这儿看一看电影。那我们走进这个大观楼，一楼的大厅啊，有几个茶座。那么在它一楼的大

0: 大厅它设置了一个简单的小型的展览，在这个展览使用的放映还有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使用过的苏联16毫米放映机、扩音机及影片。在这个大厅呢还有一个仿铜的这样一个人物雕像，这个雕像整个的造型呢就是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放映前，大观楼第一任经理任庆泰先生和放映员一起检修机器的这样一个场景。你好，我看你看得特别认真，原来了解这个大观楼吗？
1: 不了解。
0: 那你今天是来看电影的？
1: 啊，
0: 这是晚上就先看看这展览。
1: 哦，
0: 原来知道这个吗？
1: 不知道，
0: 也不知道这个任庆泰、是吧？
1: 啊、
0: 哦，您是北京人吗？
1: 我山西的。
0: 您知道这人是谁吗？
2: 任庆泰吗？
0: 啊，任庆泰，他原来他做什么的？他为什么是一个这个清代官员的形象？
2: 他带有朝珠嘛？我是陕西的。
0: 哦，来大石栏逛逛是吧？
2: 逛的。
0: 嗯，好，谢谢。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2: 嗯，不知道。
0: 这个人像不知道他是谁哈？
3: 不是，你还定军山这是啥意思？看一下。
0: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吗？原来
3: 老电影茶庄嘛，应该是观影楼吧，应该是。
0: 你原来知道这个地方吗？
4: 不知道。
5: 陕西的，
6: 这写的是
7: 任庆泰。
0: 任庆泰，
7: 对，
0: 他是干嘛的？
6: 这写的中国电影，
7: 他这个介绍的
6: 啊、哦，上面写的拍的《定军山》。
0: 在随机采访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大多数人对于大观楼、对于任庆泰其实不是很了解，这个雕像的存在似乎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那么在这个名字的背后其实有着非常生动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打开文化之门，跟大家讲讲大石栏，讲讲大观楼，讲讲任庆泰的逆袭人生。这个任庆泰呢，原来和齐白石先生一样是一个戏木匠，但是后来他的人生发生了反转，我们让杨成先生给大家讲讲。
8: 任庆泰啊，辽宁法库县的人，原来老家也是山东人，闹灾荒闯关东，就闯到了辽宁。他没有往里走，没有走过这个辽宁省，进吉林到黑龙江。他刚一到辽宁的边上，

交界。第一个选择，他要学手艺，所以家里呢也满足他要求，一年四书。那么他就看中了木匠，这是他第一次选择。他认为木匠很了不起，可以盖房，可以修桥，还可以

0: 任敬代，任敬代呢很细心，画的好，做的细，打出来的家具也巧，在当地有了点小名声。在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大事，清朝政府已经到了一个末期了，有一位蒙古王爷叫森格里信，这位王爷呢是清朝末年真正这个上阵杀敌的一位将军，他在一次剿灭黑旗军的战斗中牺牲了，壮烈尽忠。消息传到北京，北京整个的朝廷大痛，慈禧哭了，光绪下令要传旨，要厚葬森王爷。森王爷赠在哪儿呢？就赠回他原来领的一块领地，这块地就在法库县。所以呢，这个北京的工匠，北京的朝廷的命官，带着人马就来到法库向地，向完地就是召集人马在这儿来建设。很多活呢，一些高级活都由北京来的高级匠师来做，一些个辅助的活呢，就在这个当地找了很多民工，有瓦工，有小工，有木工，召集了不少。因为他要做阴宅和阳宅，阴宅就是他的坟这块，阳宅就是要给他修一个很像样的一个宅院，就是视死如视生嘛，这是中国传统。那么给他这个宅院里头，那就很复杂了。北京来了一个超高级的细木匠人，来到这儿负责这个事儿，他带了几个徒弟。幸运的是，任敬泰被选中了，就是当地有这么一人。那么人家北京来的匠人根本就看不上，是吧？就是说你这地方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匠人？但是任敬泰可了不得，他看得上。难得有北京来的这么好的匠人在这儿做活，我一定得好好学。他就追前赶后的学，学来学去，他发现了这个带头的老师傅。人家走哪儿，他可走哪儿；人家描什么图，他看什么图。这人也不高兴，说你别老跟着我，你干你的活去，你有你的活。他说我跟您学，你跟我学不了。这个老匠人有时候溜过来看看，给他的一些初级活呢，也还可以。就有了点心劲，是没有收他为徒。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工程啊，一步一步的推进呢，已经推进到很不错的地步了。因为准备迎接这个森王爷的陵啊，就要做。这个时候，北京来这个工匠头，突然病了，上吐下泻，不服东北的水土，请了好多大夫治不好。最着急的是任敬泰，任敬泰就是。白天黑夜就站在师傅旁边，给端药熬药，给擦脸，给漱口，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伺候这个老师傅。老师傅这个时候也无能为力了，也就接受了，感觉这人还不错。但是这个病就不好，最后任敬泰脑子一活，我到周围乡里去打听打听，最后真打听到一位很不错的大夫，赶车把这个老大夫叫来，给这老师傅号脉出方子抓药。任敬泰就衣不解带，夜不睡觉，就老师傅好了，有些活开始教他去干，一直到最后工程完了，北京的师傅撤回去，撤的时候爷儿俩就有感情了。老师傅就把手使自己的一些个小型的精美的奔草辅具，就小旗匠用的一本图纸给了任敬泰，说咱爷俩有缘，在这儿认识了，我不能老教你，你也学了一些，把这个书和这些工具给你，你去做。任敬泰哭着把老师傅送走了。这坟，任敬泰有心认识了这么一个高人，他的手艺大涨。可巧这时候呢，北京城来了一个乡亲，法库县的这么一财主，在北京捐了一个四品顶戴，花钱可以捐官，捐了四品顶戴回来，在北京要盖大宅院，回他法库县还要盖个大宅院。细木匠里头一把手就是任敬泰，就把他叫来了，你给我设计给我弄。哎，俩人一来二去的，房子盖完了，交情有了。这个人还舍不得任敬泰什么呢？不是他手艺，当然有他手艺，舍不得他这一副脑子。
1: 任敬泰脑子有什么过人之处啊？
0: 他细致，是想到人先，想到人虚。 而且思想特别开朗，不墨守成规，又开朗又聪明又睿智，而且想到手底能做到，所以这位官人呢就感觉他很了不起。你啊，在这儿盖完这房子跟我走上北京，上北京去盖我北京那房子。
1: 于是这于子阳就把任庆泰带到了北京。
0: 对，带到了北京呢，就把这个于公馆呢做了修饰以后呢，这于子阳跟别人也一说有这么个工人，有个太监就说了，哎，颐和园那儿正好也在修，这个八国联军以后这颐和园破坏不小，也在修，让他去帮帮工吧。这个任庆泰就到了颐和园帮着修，当然他是属于旁支侧解，不是什么主要。可是任庆泰看到了皇家园林什么样，真正那个戏目就应该做到什么样，颐和园的长廊那些个油漆彩画那些故事记他心里，排云殿几个大殿仁寿殿他开了大眼了，这些东西都装他肚子里了，他有了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思想。有一次于子阳上上海，有钱嘛，上上海发现一个外国人拿一小盒比来比去，然后就能出了一个小人，纸上有个小人，哎，感觉这个很
1: 好玩，
0: 好玩，很好玩，就说这多少钱，那个洋人就卖给他了，卖给他拿回来之后，他就比划来比划去，比划不出来，照了半天小人也出不来。他知道这个任庆泰这个心灵手还巧，哎，说是这你过来，你过来，你瞧这东西，他说怎么回事吧？你说一对着一摁呢就照，然后拿出来怎么一洗就出小人，那时候管照相叫照小人，
1: 嗯，
0: 北京人一直是说照小人容易丢魂，说谁照了魂都没了。任庆泰拿回去就琢磨。跑到洋行，人家怎么回事，人家给他讲，人说您这一样不行，这叫照相机，还得有洗印设备，还得印的什么上头，印的玻璃板上，那时候还没有纸，印的玻璃板上用什么药，说这哪儿好，说上海。这个任庆泰就跟这个于子阳说我上到上海带学去行不行，于子阳知道他灵，

0: 哦，
1: 哎，做金框，人一看他手巧，做的金框五花八门，特漂亮。最后呢，就让他在那儿学，他偷着把照相这道学了。可是很多东西呢，照相馆没学这种日本金。任清泰有一个想法，叫吃一看二，眼观三，不达目的不休止，步步深入。他就买了船票到了日本，在日本那儿要学了学这个摄影。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整个社会弥漫着维新的气氛，然后看人家那个西药包装也好，也简便，还治病，所以他在那儿呢，再把摄影这一块照相学完了以后，他又了解了很多从日本那儿借来的西风，他又把西风借来了。俞子阳说，你这样把这套家伙都给你了，你再看有什么奇的你再弄。这样他就在南新华街，就今天的南新华街的路西，开了一个这个照相馆。照相馆起什么名呢？他字晋风，晋风，晋是
0: 觐见的晋，
1: 觐见的晋，后来这就起作用了。风它有俩风，一个是丰富的风，还一个是刮风的风。丰泰照相馆，它叫庆泰嘛，丰泰，丰是丰满，泰是发达，这个对他很好。他为了把这个照相馆推出去，因为当时国人特别在京城里头还不知道照相为何物，只是当年德龄和玉玲从这个西方回来给慈禧照过相，那是在宫里，别人谁不知道，老百姓根本跟照相那时候都画像。我刚讲了，我小时候在这个劝业馆劝业厂，那是画像，拿这个炭笔画像，感觉挺好。家里头一进屋子，堂屋的正中挂着一个老爷子的画像，很不错。现在我父亲那画像还在我弟弟家里挂着。哎，所以说是没见过说是把人就能照得镜框里去，所以他为了这一点呢，任清泰很明白，就在墙上打了一个大玻璃窗，就是橱窗了，今天叫橱窗了。打玻璃窗呢，他就把当时一些名角啊，什么程砚秋啊，什么梅兰芳啊，荀慧生啊，名角的戏装，加上胡同里的姑娘的，离着这八大胡同很近了，所以就请一些漂亮的姑娘也照了一些个，穿着旗袍做出了相那一摆，哎呀，轰动京城。大家来跑到这儿看什么呢？就趴在玻璃那儿看这画，看这个相片。说梅兰芳在台上看没这么清楚，这底下一看可真清楚，更好看了。
0: 所以每个走过照相馆的人啊，都大开眼界，觉得这是西洋景儿，咱以前没见过啊。那后来任庆泰的这个人生又经历了很多比如说他还进宫了，还给慈禧照过相啊，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细节和故事？
1: 对
0: 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他的这个人生逆袭啊，从一个戏目讲，当时是在沈阳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啊，法库
1: 县，
0: 在那里他认识了人生中第一个贵人，叫金福堂，和老师傅学了手艺啊，我们说艺不压身。他后来去学怎么照相的时候，是先给人家做镜框，是吧？
1: 对，
0: 如果没有先前那些非常高超的手艺，也许没有这块敲门砖。那么他还遇到了人生中第二个贵人，叫俞子阳。这个人呢，有钱有闲，给了这个他无限的这种经济上的支持，他才可以去日本这个西学东渐，把很多先进的东西带回到北京，在大石烂闯出一番天地。那么我们说这个任庆泰他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故事，还有波折啊？如何创造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创造了大观楼这样辉煌的历史，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打开文化之门，继续跟您聊大观楼，一会儿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3: 明代的，
4: 多大岁数了？
2: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2: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5: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蒙。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7: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8: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9: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得喜欢了读下去，读得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10: 我是钱文忠。
11: 我是白岩松。
12: 我是作家徐泽辰。
11: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12: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13: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

0: 哭少儿电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市。长270米、宽9米的前门大石栏，串起了北京城的繁华过往的奋斗精神。一条街如同一个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和历史。让我们一起读杨澄先生的新书《走读大石栏》，这是人与城的对白，这是一把了解老北京人文脉络的钥匙。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继续京味文化系列节目找寻大石烂之找乐。我们这期的焦点聚焦在大石烂的大

0: 观楼，我们说到了大观楼的男主，他叫任庆泰。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历程，从一个戏木匠变成了来到北京开了一个非常火的照相馆，还去日本去学习了新的技术，他人生中的两个贵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继续让文化学者杨成先生给我们讲大观楼的故事，讲任庆泰的人生故事啊。生意特别的好，过去老板是吧，
1: 对，
0: 这怎么就能照出影呢？梅兰芳先生在台上我们远远的看不见，现在我可以和他四目相对，哎呀，这个颜值我可以如此近距离的看，生意越来越火啊！这京城里的达官显贵是不是也得照点照片啊？
1: 这个大玻璃窗，这可能是北京的一个最早的广告橱窗，那么很多人有兴趣走进店门问一问，照一张相多少钱，结果赶紧的出了这店了。
0: 为什么又出来了？
1: 就是照一张小照片就相当于办一桌丰盛的酒席，价格奇高。
0: 这个杨成老师在这本书当中啊就写到了，为什么进去之后又出来了呢？因为这价格确实是不菲，让人炸舌。以四寸的照片为例，照一张是六角钱，什么概念呢？在当时拿着这六毛钱去饭馆，可以叫一斤黄酒，一狮子头啊，外加一碗上好的鸡丝汤面。如果一家人要照一个12寸的全家福的话，需要大洋4块钱。这大洋4块钱什么概念？当年2块钱就能置办一桌很好的酒席，4冷荤4热炒4大碗，可以办2桌这样的酒席，所以价格太高了，一般人家是没那闲钱说我照一回相。但是如此高的价格仍然有它的这个消费群体。
1: 对，北京城住着369等的人，几位王爷，比如说醇亲王、庆亲王啊，几位王爷都非常的喜欢这个新鲜事物，而且任庆泰保证端着照相机上家里头府里头去照。我和这个醇亲王的后裔，就是古仁先生，是多年的友好。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家里就特别喜欢照相，我父亲照了很多，我祖父也照过。照完了相以后呢，把相片送到了宫里，请光绪看，后来请这个宣统看，就把这个事儿呢也给慈禧看了。慈禧看了这个相片，他原来就照过，他竟没发现说老百姓也会照相，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这个任庆泰给我找来，我看看他照的怎么样，给我照照。任庆泰就是一个商人，一个外地的商人，得到这么一项差事，他大喜过望，他就想起他的名字，他的字叫进封，进就是进谏，哎，就应了他这个进谏的彩头了。他做两方面准备，第一方面的准备呢，器材的准备，照相机啊、灯光啊，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万无一失的，
0: 这叫硬件。
1: 对，硬件。第二件就是找慈禧的身边人，了解慈禧喜欢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服饰，什么样的面容。那么照相嘛，离不开这个穿正打扮，做各种姿态，跟照相本主的一种爱好。因为照相本身就是一个臭美的事儿，就是让人看了高兴。那慈禧怎么样臭美一下，这还真得摸准喽，摸不准可真要掉脑袋。所以他花了好多银子，就找了宫里的太监，一直的找到咱们那位李大总管。李大总管呢也给他暗示了一下，这样呢他就奉旨进宫，然后呢在这个慈禧面前呢先是谦逊的表示了一下自己的财博学浅，接受这个任务感觉无上光荣，另外一方面呢又歌颂了一份慈禧的风美。慈禧听着高兴，说你说咱们怎么照吧。任庆泰心里有数，就说了几个姿态，摆了摆，找几个宫女在那儿摆了摆，说老佛爷您看这几样行不行，您不行您再告诉我。慈禧看了看，跟自个儿想的差不多，然后就照了几张相，然后把这个相做得了以后送到宫里来，慈禧看了很高兴。

0: 袁庆泰给没给加美颜什么的呀？我估计是修饰了一下吧。
1: 对，
0: 应该有那个技术手段吗？
1: 对，他呢就从光线调度，从这个洗印当中，也做了一定的斟酌，
0: 磨皮儿啊、
1: 哎。当时呢也反正就着当时那个条件，也做了一些斟酌。后来呢又到颐和园，他也拍了几次。这个慈禧心里头挺高兴，高兴了，当然他有权了，他就封了这个任庆泰一个四品顶戴。四品顶戴按说也不小了，
0: 可不是
1: 啊，在当时就现在我们雕那塑像就是这样，为了什么呢？为了他进宫方便，也是为了他一种奖赏。而作为任庆泰来讲，一个商人能够得到这份封赏，不是他捐班，不是像他原来的主子那样去捐班，能够得这么一封赏，确实很不容易。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电影已经在这个法国发明了，发明了呢，这个法国电影发明了以后呢。两个小伙子把这最早的默片很短啊，很短暂，放不了几分钟，就拿到了中国，在鲜鱼口里头的这个华乐戏院，原来叫做天乐园，在那儿放。这个任庆泰是一个闻风而动的人呢，他一听说有这个东西会动，哈，他心里一大动，跑那儿一看，花了两大枚进去了，黑屋子，大白墙上，大白布上，出了一个洋人，咧着胡子，哈哈哈笑三声，完了。这两大枚就没了啊，然后就或者又下场又买票，过了一个大火车冲着你就来了，刚一来又没了，没两分钟。哎，他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刘医生告诉他，这叫电影，这个现在已经世界流行了。他后来感觉这东西不错，然后他就跑到一个那个胶卷，那个胶卷都很短很短的小卷，教他怎么弄。他有个师徒弟挺聪明，他跟他徒弟一块商量，就准备拍电影。拍电影呢就有一个问题，拍什么？中国的第一，他没那个印象啊，中国第一部电影，他感觉这个中国讲究开市大吉，万事亨通，那么第一个片子一定得大吉。什么大吉啊？中国人最喜欢什么呀？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谭富英演唱的京剧《定军山》选段。
1: 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市。长270米、宽9米的前门大石栏，串起了北京城的繁华过往和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一条街如同一个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和历史。让我们一起读杨澄先生的新书《走读大石栏》，这是人与城的对白，这是一把了解老北京人文脉络的钥匙。

0: 代照相馆没有了啊，定军山也烧了，但是人们今天并没有忘记这个任庆泰。我们也说了，这是大石烂街面上唯一一个人像雕塑。杨先生在写他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啊，这个唯一的一尊人像雕塑鲜艳而孤独。这个人很传奇啊，他在1932年的时候病逝于北京城，享年82岁。他的一生也结交了很多达官显贵啊，比如说在1920年的时候，那时候任庆泰是70大寿，乡亲故旧就给他做寿嘛，来的都有谁呢？有东北的张作霖、吴俊生啊、孙烈臣，还有大总统徐世昌派人送来一块这个匾“寿比南山”啊。当时可以说是风云一时的一个人物，
1: 哎，很风光的一个人，被社会、被民众所肯定。我感觉呢，从这个任庆泰这一生啊，我们应该

0: 学习一种精神，就是一种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和实验。我们如果老是墨守成规，保持过去的步伐，走过去的老路，任清泰呢，他好奇，当时北京也是外国人开的，没有中国人的。慈禧呢，欣赏的也是他自己的，是一个平民百姓能够把这个照相搞起来不容易，而且他要把电影介绍进来，就是说是万事开头难。那么开头难就难在没有经验，没有见过，也不知道里的深浅。任清泰有这精神，比方说他把汽水引进，在这个大栅栏，在打磨厂开了汽水厂，把西药引进，他还引进了很多西方的从日本学来的一些东西。这种尝试新鲜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一定什么都是自己发明，但是人家发明了，我们学过来，用这个鲁迅先生的话叫做拿来主义，把它拿来拿过来变成我们自己的。毛泽东讲过一句话非常好，就是说把别人的本事学到自己的手里，你的本领就大了。我们应该学习任清泰这种精神，
1: 记住任清泰啊。除了刚才杨老师说的啊，任清泰他是一个思维特别活跃，勇于接受和尝试实践新事物的这样一个人之外啊，我们细数他的，他真的可以说是心灵手巧，手到眼的。论这个人的德行来看，他曾经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他的两个贵人，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说的，无论是俞子阳还是开始的那个金福堂，这两个人后来的人生遭际都有过波折，有过磨难。当人家陷入低谷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任清泰可以说没有忘记别人对他的滴水之恩，知恩图报啊，这也是这个人道德上面的亮点啊。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3: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3: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
5: 多少这有肉，
2: 睁着眼睛啊。
3: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2: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3: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

0: 相传，
1: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零年前，
1: 一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
1: 情景夜幕，
0: 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雷，
2: 孙楠。

0: 巡回活动是吧？
1: 嗯，马不停蹄可以这么叫，是不是？
0: 马不停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呢又特别恋家、
2: 哦，
0: 我就特别想回家，
2: 就是每天都得回家，再从家走。
0: 我就老想从那就从那个缝里边吧，得回趟家。
2: 哦。
0: 然后就其他演员呢，可能就还挺像，我感觉就挺像这个，就很像度假，就是我们也不换节目。
2: 啊
0: 不换台词，不换表演，
1: 嗯、
0: 然后呢，就今天在这儿
1: 演
0: 对，然后中间呢有一个转场日，第二天就。

0: 物的感觉，
1: 如释重负
0: 啊，不是，哎呦，
1: 泻是那个三点水那个泻是吧？也确有时候吃坏肚子，也等着演完出得如泻重负一下，
0: 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吗？还是就是
1: 有。

0: 大幕落下的失落感吗？会有那种吗？
1: 巡演结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
2: 最后一场是吧？
1: 最后一场会有。
2: 别走啊，再等等我呗。
1: 要是有这样的朋友在旁边，然后这个以前来过这个城市。然后又在同样的剧场
2: 演同样的节目的时候，
1: 没有演同样的节目，演了不同的节目，然后感觉自己成长了什么的，就是、
0: 对对对。那怎么抒发？怎么缓解呢？
1: 就闷儿就哭。
0: 会不会比如说走到长江边儿啊，
2: 大江边儿下去，
0: 江边上看看这个星光点点的啊夜晚，
2: 说两句那样的话，
0: 哎、对。
2: 抒发情绪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0: 或者什么都不说就跟那直不愣登的站五分钟，
2: 站在江边看着水，大家都以为别听
0: 小贼，
1: 你认识我吗？我就上回推你下去那位。
0: 就是我觉得表演的情绪，就因为大家都有过那种就是在现场特别嗨，你知道吧，一下子呢演完了有一种突然间陡而降的感觉啊，那个时刻他有时候也需要给自己留个白。就有人可能就说哎，我就回家歇两天，我就歇两天，我这情绪接住了。有人就说我跟朋友聚。

0: 那种释放点我一般都在新闻里看，
1: 就是比如说我忙了一段时间，忽然觉得我们家怎么这么乱呢，我就想收拾屋子。
2: 哎，收拾屋子好。
1: 对，然后我就会真的一整天就干一个收拾屋子的事儿，
0: 收拾完再给他折腾乱了，
1: 那你再说后面，再说后面的，就这一眼我现在看不下去。
2: 嗯，
1: 不知不觉能过三四个小时，然后你收拾完了，你觉得其实也是一体力劳动。
2: 那其实你是

0: 也闷头乐。
1: 他把我夸美了，我也留言啊。我也得提供精神价值，我夸他。
2: 对对对，那再说两句。
0: 哎呀，你看大雷也度过一个挺忙的一天。
2: 谁都有啊，
0: 真的就这一天跑下来，你知道我在哪儿碰上他了吗？一个草坪上，就是大雷，
2: 这已经累得不行了，
0: 就横躺啊。
2: 只有嘴没吐白沫，你知道。

0: 家长会带着孩子去。
1: 你喜欢熊孩子，给你弄几个熊孩子。啊，
0: 这都是草坪的配套项目是吧？
2: 定制，这属于草坪定制项目。
0: 护铁多少钱？蚂蚱多少钱？熊孩子多少钱？
2: 对对对对对。
0: 小猫小狗。
2: 熊孩子是没有多少钱。
1: 笑声好听的，不好听的。

0: 啊，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留言，我是完全是冲着王大磊说的。
1: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李丁，京剧教师刘航宇，西游乐队主唱周飞，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0: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我好，我是李红。哎，西西，你发现没有，一双不张扬，而且呢又能运动，又能通勤，又能上班，不显那么扎眼的，
2: 对，
3: 轻奢一点的鞋呢，还是有必要的。
2: 对，
3: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淘到一双什么呢？HOKA 的克里夫顿九的这双综合训练跑鞋。
2: 哦，那它创立起呢，就是以这个极致缓震还有轻量化设计，它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品牌的。
3: 所以才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它又有运动的基因，又有日常的基因。运动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做到第九代了，它这个鞋本身你拿着跑个5公里、10公里，跟玩一样。
2: 对，
3: 然后呢，它行走、通勤、轻运动的这些通用的场景，它也能适配，是因为它这个样儿比较的低调，同时呢颜色做的比较好看，是一双万金油的这么一双鞋。
2: 是，
3: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把这双来自于 HOKA 的克里夫顿九推荐给大家啊。你看啊，这双鞋呢，咱们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好穿。你发现没有，就是男女的脚型其实也有不一样，女生比较纤细，男生呢一般是宽一点的脚型，但是穿这款克里夫顿九它都有贴合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鞋面是用的是工程夹卡网布。
2: 对，
3: 这对于夏天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
2: 是，那因为呢它的这个能够实现您高效的空气流通，就是您夏天穿上一整天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而且材质的延展性和贴合性特别棒啊。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温柔包裹脚面，它可以不磨后跟，不挤脚趾，女生的瘦脚，男生的宽，刻意的适应啊，也不压咱们的脚面，
3: 上脚就贴合。
2: 对对对。
3: 另外呢，它的中底材质采用的是8泡的 EVA 的泡棉，这也是克里夫顿九用的是，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比如说像西西这样的逛街一逛能逛大半天的，对吧？溜能溜大半天什么都不买的，对吧？也能够感受到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回弹性。
2: 对，它柔软有力的那种感觉。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它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它的这个回弹性啊，能够迫使你一步一步的迈向前。等于说你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日常穿着没问题，在运动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另外它加入了岩跟的设计，还有 Meta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上班久站啊，或者是宝妈宝爸带娃出行，你得抱着嘛，对吧？脚掌都不会酸痛，而且落地更加的平稳柔和。我觉得对于家里边有老尖的啊，给父母买这双鞋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 MetaRocker， 它可以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减少腿部肌肉发力。对于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您跑得更舒适。那么对于咱们平常遛弯或者说逛街的女孩来说，减少肌肉腿，
2: 那可太好了，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鞋啊。
3: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九的综合训练跑鞋，比较全的。
2: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6个颜色啊，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到45码，就是您男女款都可以选。

0: 买的还比较齐全，您可以搭个情侣款跟伴侣哈。
1: 嗯，
0: 那专柜和官旗的售价活动期间呢也要在899元起了。
1: 嗯，
0: 那今天北广生活售价399元起，您喜欢的颜色我建议您去看一看它。
1: 哎，如果您想看一看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九九，那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另外呢它是保真的，从HOKA的母公司，也就是美国的 Deckers 公司，到国内的经销公司，再到北广的授权，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
0: 没错，
1: 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双 HOKA 的克里芬的酒呢，它不光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在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上班啊，或者是在办公室行走，各种场景都适配，非常非常舒服，而且简约不简单，轻奢而不张扬。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HOKA。六种颜色，35到45码都齐全。今天北广售价399元起，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九，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德的鸟叫，来自富，那是昔日上海大亨的一所偏宅，因此小林的脸色看上去就清洁一些，也安静一些，没有闹市喧嚣所烙上的骚动与浮躁，是好人家孩子的面相。他家的公寓王启耀不用进也知道，只凭那门上的铜字码便估得出里面生活的分量，那是有些固若金汤的意思。然而也挡不住时间淘洗，世事变迁，那门内的房间已经有些分崩离析了，有的来自外力，文化革命中的抢占房屋，还有的源于内部，比如兄弟生系分门立户。倘能避免这两劫，那就至少还可再保持一代人的好日子，那是安定康乐殷实不受侵扰的日子，是许多人争取一生都不得的。这一日请张永红来向他打听小林的情况，并不是王启尧的本意，小林的情况又不经微微这张快嘴说的三言两语便一清二楚。王启尧其实是向张永红照会，明确微微和小林的关系，他对张永红存着戒心，怕他会后悔当初再来插足。王启尧晓得微微远不是他的对手，况且年轻人的情感本就容易死灰复燃，因此将张永红来也有安抚的意思。张永红没来之前就猜出王启尧几分意思，一经他提起话头便大表撮合之意，完全是介绍人的姿态。王启尧不禁暗叹这女孩子的聪明和骄傲，但她毕竟是个孩子，比不上大人的圆滑，表演得过火了些，还是露出不自然的马脚。王启尧看出他的失

落，又想到没有大人为他做主不说，倒有大人同他做法，不觉惭愧和内疚，便放下了那话题，问他究竟有没有谈妥一个男朋友。张永红先是一怔，接着便沉默下来。王启尧说，那么多男朋友，难道就没一个中意的？张永红还是不说话，眼圈却红红的，有点触动心事的样子。王启尧叹了口气又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儿，

会儿的功夫，到最后被搁置的其实都是你这漂亮聪明的女孩。张永红低着头半天才说，你看哪个好呢？永红就告辞了。其实微微的男朋友响林已经进入复习临考的关键时刻，与微微的见面自然减少了。每天晚上王琦瑶看见微微百无聊赖的样子，心里不免有些担心，想那复习临考会不会是个托词。再一想，自己女儿又不是个老姑娘，还怕嫁不出去？可一颗心终是有些放不下。这一天晚上已经十点钟了，微微已经洗过澡上床，不料那小林却在前弄窗下一声叠一声地叫。微微穿着睡裙跑下去，去了就不回来了。王琦瑶想，他穿了睡裙也不会跑远，就借买围箱做由头，锁了门到弄堂口去找。刚出小弄堂，便看见前边横弄口一盏电灯下站着那两个孩子，隔了一架自行车在说话。微微总是疯疯傻傻张牙舞爪的样子，老远就能听见他的笑声。王琦瑶又悄悄退了回去，再推开那房间门，心是放下了，却觉着发空，也是那空房间衬托的形影相吊的情景。那面梳妆镜更是不堪，里面外面都是一个人，照了不如不照。正站着，楼梯上一阵噼里啪啦声，是微微穿了拖鞋的脚步。问他小林这么晚来做什么，回答说是看书看累了，来找他说几句闲话放松放松。王启尧就说以后让他上楼来做，吃点西瓜什么的。微微说，谁家没有西瓜呀？下一次小林再来把微微叫出去站在路灯下说话，王琦瑶就借故走过去对微微说，他出去买东西，房门也没锁，到家里坐坐，替他看一会儿门吧。微微只得带了小林回家，嘴里嘀咕着说他怎么出去不锁门。两个孩子上了楼，东说西说的，王琦瑶也不回来。渐渐的，哪怕是退一万步，也还有他呢。这礼物对一般人，比如像微微，还显不出好处，因他们本也是无所谓进退的。可对于小林这样求胜心切的，却无疑是一帖良药。到了临考前的几天，小林几乎天天都来了。由于紧张，也由于要克服紧张，小林变得话多起来。因微微多半是有些胡搅蛮缠，或是不懂装懂，所以小林的说话大半是对了王琦瑶的。他告诉王琦瑶，他父亲原是一个孤儿，在徐光启创立的天主教学校里，有一日学校来了一个老人，要听孩子背圣经，将背得最快最好的一个领为养子，这孩子便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在美国留学，如今他一心希望他的孩子能上大学，事业成功。可上面两个大的，一个下乡，一个进厂，都与读

0: 无疏无远，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了。王启尧听后便笑道：凡天下父母的希望都有些言过其实，说到底都是要儿女好，因此你也不必顾虑他们太多，只想着自己尽力就行。再说他们要小林你考大学，也是因你实在是读书的料，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你要光想着他们，倒把他这一番话不是替他开示责任，而是让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小林听了，心里真的豁朗了一些，情绪也安定了。这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他继而向王七瑶介绍他的母亲，一户中等人家的女儿，所以结识的供他读完中西女中。微微在一旁早就不耐烦了，嚷着要出去逛马路。小林只得截住了话头，却是恋恋不舍的样子。微微噔噔的下了楼梯，小林跟在后面。一走到弄堂里，微微就说：你和我妈倒有话说。小林说：这有什么不好吗？
1: 不好就不好。
0: 小林见他无理可讲，一扭头推上自行车走了，两人不欢而散。就这样，考试的日子到了。考完后的下午，小林不回自己家，倒从考场直接去了微微家。王启尧见他来，一边端出绿豆

室，小林竟瘦了一圈，精神还不错。问他考得如何，只说还可以。见他按耐着的样子，知他是有话要等薇薇来说的，便也不多问，给他找了几张报纸看着。不一会儿，薇薇进门了，高跟鞋一踢，抱怨着渴和热，竟像是他考试回来。小林等他问些考试的事情，他也不问，却问晚上有什么电影看，说已经有好长时间没看电影，又说如今已流行一种什么款式，再不赶上就过时了。王七幺有些看不下去，只得带薇薇

连他预习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考到，自然得心应手。薇薇听了也很高兴，闹着要小林请他吃红房子。王七瑶便阻止说，小林还没回过家，大人都在等他，再说又不是接到录取通知了，分明是敲竹杠嘛。小林却说无妨，家里可打个电话。

小声说，薇薇妈妈也一起去吧。王启尧自然是推辞，实在推辞不掉，薇薇又说些不耐烦的话，使局面有些尴尬起来。王启尧就说，也好，不过由他请客。

0: 是是。
1: 嗯，现在我就开始，我就天天我看这相声，电视里边也看
0: 啊，
1: 听他们那个资料。
0: 嗯，
1: 哎，将来有机会经常也到这园子来说。
0: 您得恢复恢复，
1: 哎，但是我基本功还可以
0: 啊。是，
1: 基本功。
0: 我师哥这个基本功词是极了
1: 啊，贯口绕口令。
0: 嗯，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啊，
1: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绕口令
1: 就是两句废话来回说。
0: 哎，
1: 就是绕口令嘛，现在推广普通话。幼儿园小朋友也说
0: 啊，
1: 一大花碗里扣着一个大红活花蛤。

0: 原来就唱过曲苑杂谈那时候
1: 啊，是是啊，
0: 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涛声依旧》，
1: 有这歌，
0: 哎，唱我编了一段
1: 啊，
0: 唱，起了个名叫喇嘛塔嘛涛声依旧，
1: 喇嘛跟塔嘛愣涛声依旧了，
0: 来回啊，
1: 啊，王您来来，我听听，
0: 先听前奏。

那他妈换喇叭，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那。

0: 对，好，什么再现中国风啊，好些歌呢，我都不让您唱，我爱听那月亮之上。来，您来一塔嘛喇嘛月亮之上。
1: 这个必须得节奏柔一点合适吗？

0: 还真上去了啊！
1: 这你这必须得那节奏柔一点
0: 啊！是是，
1: 哎，你再者说我们这说相声唱就是学唱，
0: 哎，学人点皮毛，
1: 你不能像真唱那种，那也得需要，哎，它这有专业性。
0: 嗯，
1: 那学唱必须得学有特点的。
0: 那什么歌星有特点呢？
1: 你像那个唱法上有特点
0: 啊，
1: 或者长得。

0: 我怎么没注意过呀？
1: 我来，
0: 您试试。
1: 听着啊，用鼻子唱。
0: 哦，
1: 这样，都是这样。千万次的问题。
0: 长头发也是。

0: 过去，嘿，
1: 是那么回事吗？您净瞎琢磨。
2: 你看这个这疼啊，这感叹词，一个地方一方言。
1: 哦，这还不一样。
2: 你看东北话字儿多。
1: 哦，东北话。
2: 双截棍，哎呀妈呀！

0: 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哦，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0: 陶醉，晚上还抱着手机睡
1: 啊！
0: 我在一旁啊，孤苦伶仃，我裹着个被。
1: 嗨，
0: 我得照顾一下，我是正宫，我是原配，你照顾一下。
2: 甭说了，
0: 是吧？
2: 这很正常。
0: 怎么着？
2: 现如今通讯科技发展的快
0: 啊，
2: 不停的更新再换代，
0: 是吧？
2: 哎，这 iPhone 刚刚出了个7。

0: 又来了。
1: 嗯，我手机高大上，那才符合我的形象。你说我是你的女王，你是我的灰太狼。

0: 剧啊，
1: 追什么剧啊？
0: 韩剧长啊，台剧短，
1: 对，
0: 是不看剧情光看脸。国民老公叫宋仲基，还有个女神千颂伊，来自星星的都教授啊，死去活来爱不够，他们张嘴闭嘴弹起了吧，盘着吧，啪啊西啊啊西吧思密达，
1: 啊西，我娶你的吧啊！
0: 哎呦，你这什么剧？
1: 我这悲剧。悲剧也挺好。那台剧呢？
0: 台剧最爱看暖男。
1: 暖男，
0: 暖男说话不自然。
1: 什么样啊？你喘口气吧啊！
0: 受不了哦！为什么
1: 我？
0: 啊，你不爱我，我不活。
1: 你去死吧！
0: 啊，对呀、啊。

0: 对你的遭遇很同情、啊、就好像进了非洲难民营了。
1: 他拍完人拍宠物，拍完了花草拍树木，拍蓝天拍白云，拍日出日落和星辰，拍男神拍美女，他的拍完了单身拍情侣，拍美食拍大餐，他的拍完了火锅拍海鲜，拍名车拍豪宅，拍完了山寨拍名牌。哎呀
0: 这说明呀，啊，你老婆得了自拍症，也不知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哎呦，
1: 朋友圈里边发照片，啊，让亲戚朋友们来围观，哎，要是有人。

0: 相同。
1: 比方说吧，写一个字，要找两样东西。
0: 对，
1: 说一个扇子，那个呢也说扇，不叫扇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么意思吗？
0: 哎，是这么意思。
1: 那好说好说。
0: 哎，这合辙押韵，
1: 没问题。
2: 这样咱们试着来，
1: 试着来，试着来。
2: 这谁先说呢？
0: 我先说呀。
1: 哎，咱们
2: 先说，
1: 让他来。咱这叫照猫画虎。
2: 行行行，
1: 我二说，
2: 你二说，我最后说。
1: 对对对，
2: 行了，你先说吧。你先写一个字儿。写什么字儿？
0: 我就写一个吕字。
1: 吕，
0: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
2: 姓吕的
0: 上了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1: 俩口字的吕。
0: 哎，
1: 俩口字。这个字算有了，
0: 字有了。
1: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
0: 当然了，
1: 那听您的。
0: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1: 吕字拆开两个口。
2: 对，
1: 两样东西。
0: 哎，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
1: 哎，
0: 这一样不一样？
1: 是一样
0: 啊。
1: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
0: 了。这那不成啊。两人东西不能够一样吗？它是类似一样。
1: 哦，燕茶配黄酒。
0: 哎，对，
1: 前言搭后语。
0: 前搭后语
1: 啊，
0: 大口喝燕茶，小口喝黄酒。
1: 哎，
0: 这怎么样？
1: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啊？
0: 你大口喝酒他醉了。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2: 照这么说呀，
1: 有意思，有意思，
2: 行行行，
1: 有意思，
0: 你二说呀，
1: 我二说，
2: 你来，
1: 我说啊，
0: 你呢？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拆开了，
1: 对吗？
0: 找两样东西，
1: 吕字是俩口，
0: 对对对，
1: 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0: 嗯，
1: 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一样。
0: 哎，这不一样。
1: 啊，哎，都是
0: 这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象牙白的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1: 啊。
0: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1: 对对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0: 嗯，
1: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0: 我修理修理
1: 啊。
0: 那听你的，
1: 你让它一样吗？
0: 你修理修理吧。
1: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个捅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2: 这多费劲呢。
1: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缨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捅上窟窿的白花藕。
0: 这好，
1: 哎，
0: 您这凑合，
1: 那你甭管了。
2: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听我的，张嘴就来。吕字拆开两个口，啊，吕字俩口啊，俩口念吕啊，
0: 是
1: 这仨口它就念品，
0: 对
1: 不对？吕字拆开两个口，吕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0: 你说这字干什么？
1: 给你讲清楚，对吧？
0: 您快说。
1: 它是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0: 你怎么这味儿呢？
1: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0: 啊，别别说，
1: 怎么了？
0: 铁饼子跟窝头那能一样吗？
1: 一样，都是
0: 不一样
1: 的，
0: 不一样。
1: 糖棒子面，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1: 怎么？
0: 你想这铁饼子是长的
1: 啊，
0: 有嘎这儿
1: 啊，
0: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1: 这话对，
0: 不一样，不一样吗？
1: 不一样，
0: 不行啊！
2: 我也修理修理。
1: 你也会修理？
2: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1: 那你修理啊？
0: 你修理。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2: 谁这么吃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刘宝瑞、郭启儒三位合作的一个相声小段拆字儿。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肤晒黑，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会因为强光、炫光看不清路，很伤眼睛。
1: 所以说呢，墨镜是我们的春夏的必备款。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眼睛，第二个就是随手一戴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啊，拉满氛围感。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迪奥他们家的两款不同风格的墨镜，一个是 YDL M1U 的秀场款，也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火的发箍墨镜，好多人去买。另外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里头经典的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 oversize 的这么一款日常的墨镜。这两款墨镜设计风格、设计语言不同，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发箍墨镜就是妥妥的秀场 C 位款。
2: 对，它独特的发箍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可以随手往头上一捋，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妥妥的凹造型出片的神器。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包括外国朋友都很偏爱这款，它有点欧美范儿，对不
1: 对，有点欧美范儿，更适合什么的中短发，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TF 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这个是简约不简单的一款百搭款。由于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的场景，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装饰，而是靠利落的镜腿那个黑金色的 Christian Dior 的这种字母去搭配高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奢，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我觉得更是一款日常戴完全不突兀的百搭款，而且非常非常的修饰脸型。这两款墨镜真的是在我们的春夏可以依据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款 M1U 的 YDL 的 CD 的发箍墨镜，另外呢一款是掉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啊。这两款在市场价都要卖到2000+左右，而且还是代购的这个价格。今天呢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699，从香港直邮，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都是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的，
2: 是的，
1: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今天两款墨镜只需要699，
2: 非常合适啊，这个价格
1: 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对，镜其实在这个搭配的气质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2: 对，我先给大家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适合的是那种甜酷辣妹时尚大

0: 就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能够让您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酷感，那可以搭配辣妹装、休闲装、复古装都有感觉，短发还有中长发适配度比较高嘛。
1: 哎，另外因为它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您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
0: 通勤，休闲随性，低调轻奢，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不管您是职场女性还是说我就日常通勤，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的时候显视野清晰，那属于一款墨镜走天下，日常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1: 另外呢，因为它是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镜片，横向拉宽面部的比例，也是长脸、鹅蛋脸、菱形脸的天才。我觉得如果您想让自己变成小脸美人的话，那么选择这款方形太阳镜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另外墨镜呢都是非常轻，不会给我们的这个鼻子压出印子，还有一点就是它们的防晒能力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春夏如果您想选择墨镜的话，吊它他们家的这两款墨镜是不要错过的。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两款都是699块钱，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2: 最后说了，我告诉你呀，眼下这个时机呀，刘秀现在还在窦荣府呢，我想要不等窦荣出力就把刘秀给抓起来，这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及掩耳，让他夺。苏先生说，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马上传令，带1000人马，趁窦荣他们熟睡之际，包围窦府，搜查刘秀。哎呀，徐兄啊，这搜丞相府没有圣旨可不行啊。哎，我告诉你呀，现在再讨圣旨就不敢踏了。窦荣要找你要圣旨，你就说我向你宣读的圣旨，命你去搜相府。他如果要看圣旨，你就告诉他要看圣旨到我这儿来，他让你搜你也搜，不让你搜你也搜，他提出任何刁难苛刻的条件你都答应，因为他越难为你他心里边越有鬼，只要你在府中搜出刘秀，那我们就怎么说都有理了，他怎么说也都没理了。我与窦荣这个赌打了12年了，今天能否见分晓，全在老弟这一举呀、啊！事成之后，我当有重谢。苏先生说：“你可看准了吗？准知道这个刘秀在窦荣府吗？没错啊！我告诉你吧，他府里边有我的内探，叫申屠宝。”我可以让你申屠宝跟你一块儿去，他领着你。好，那我马上就走。当天晚上，苏献川紧急命令，率领1000名护京兵来到窦荣府外，吩咐给我包围，不准走脱，一人一马，就是鸡鸭鹅狗也不准放出去。
3: 此时那个申屠宝啊，已经跟在他的身旁。申屠宝想啊，这是我叛离窦宅改随徐宅的开始，说什么也不能再回窦荣府了。苏宪站在窦府门外，命令手下人急忙叩打门环。窦府门开门一看，当时就是一愣，哎呦，这是怎么了？一条门前灯球火把，两子油松光夺二目，官兵们练颜正色，挎刀背剑，全副武装。苏宪盔甲在身，是肋胯宝剑，这是要干什么呀？没等这个差人问话，苏宪先说：“请禀报窦丞相，就说苏某奉圣上旨意要面见丞相，有要事相商。”是，差人急忙关上大门，往里禀报。没有多久，只见大门开开了，家人挑灯引路。窦荣随后走出，一看窦荣面有倦容，估计呀也是在睡梦中叫醒了的。窦荣一看门前这个场面，也感到很惊讶，哎呦，苏帅夜半到此，不知有何要事啊？丞相，军师方才向我传了圣上旨意，言说要今夜晚到朝

丞相府中搜索一个叫刘秀的人，故此我带兵前来深夜打扰。窦龙一听这句话，苏王爷，我府奴仆很多，只是没有叫刘秀的。哎，丞相，有没有刘秀我知道，您只要让我搜查一遍便知分晓。说着话，苏宪迈步往里要走，窦荣把两只胳膊一伸，且慢，苏王爷，你说有万岁的圣旨。

师就向我宣读，丞相如果要圣旨，可到军师府去找徐军师。我现在是以京都安抚使、经营殿帅的名义要搜查你府。苏宪说完话，迈步又要往里走，窦融说：“且慢，苏帅，如当真要搜查我的府，我们要先君子后小人，有些话需要说清了。”“嗯，什么话？”“我这丞相府虽然没有奇珍异宝，却也厅堂房舍之中，另外呢，前堂后院还有不少家奴院工，尤其是丫鬟使女以及其他女，你带着丢失了东西怎么办呢？人心难测，对我府的女眷们要是礼节不周又怎么办呢？”苏宪一听啊，哦，照他这说，小偷和流氓极有道理，你窦融越不让我搜，越证明你心中军兵到你府中只是为了寻找刘秀，绝不会做出行为不轨的事来。苏帅，要说你自己一个人进来我倒还比较放心，要是让这些人都进来，恐怕谁也不能担保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嘛。苏宪一听，哦，我属于例外，这还不错。窦丞相，苏某敢以人格担保，搜查相府绝无差错。哎，空口无凭。苏宪心想，怎么还得立字据呀？丞相，难道说还要让我给你立字据吗？苏帅，咱们还是有据为证的好一些。来呀，看笔墨伺候。是，家丁把笔墨纸张放在了门房里的桌子上。苏宪跟随窦融走进了门房，窦融就说：“苏帅，你写下字据，马上就可搜府。”

划的豆蓉在抓鞋茬，说他丢了这丢了那，我可就有口难分辨了。这主要得看那位申屠宝说的话可信不可信，我得再问问他。想到这儿，苏宪就说了：“窦丞相，

0: 现在窦丞相啊，这是要挟您呐，您别怕。
1: 苏县一想也对，不能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李自俊，
0: 他转身进来，伏在桌子上，提起笔来就写下了如下的字句：李巨人，京都安抚使三齐王苏县，自为查究刘秀氏，搜迷相府，此间我军若有行为不端或窃取财物者，有证可据，当按。
1: 苏县写完之后交给窦荣，窦荣把字据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好吧，请苏帅入府搜查。
0: 苏县亲自带着几十名护城军，让申屠宝头前引路，直奔后宅。窦荣呢，也跟随着苏县而来。申屠宝这阵就好像不认识窦荣一样，径直来到后花园明德轩旁边的这个住宅门前。
1: 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还亮着灯光呢，
0: 心里边已经高兴得奔奔直跳了，因为刘秀和他的升官有着血肉的联系，眼下即将平步青云，这心里边哪能不跳啊。他回身对苏县说：王爷，刘秀就住在这个屋子。苏县马上吩咐军兵
1: 把这屋子给我包围起来。
0: 是，哗的一下子，这屋子就围了个风雨不透。然后苏县抽剑在手，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门呢吱扭的一声开了一道缝。苏县突然飞起一脚，咣，把房门就踢开了，然后领着众人闯进屋内，仔细一瞧，始终是空无一人。
1: 借桌上的灯光可以看见屋中的各种陈设，几案上有文房四宝，床榻上有被褥枕头，墙壁上有名人字画，门后头有条着簸箕。苏县看了看申屠宝在哪儿呢？申屠宝这阵儿就好像做梦娶媳妇儿忽然被人叫醒了一样，当时就是一愣啊，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窦荣呢随后走进门来，

哦，窦丞相，令郎既已伤亡，因何这屋中还点着蜡烛呢？窦融说：苏帅，我儿生前每夜要在卧室中读书，常常是秉烛达旦，

有何不可呢？苏宪觉得窦融说的有理，又感到自己刚才问的唐突，只好尴尬着用手指劲薅胡子。

苏宪一听也有道理，苏宪马上吩咐：“哎呀，全府搜查一遍，只找刘秀，不许动一草一木。”他得嘱咐着点儿。他这一命令军兵搜府，所以这军兵就开始搜去。

坐在旁边一边品茶一边看，此事有些不好收拾啊。他忽然又暗自埋怨起徐世英来了：“你怎么指示我办这事儿啊？哎，真要搜不出刘秀了，这让我怎么办呢？”苏仙看着窦荣还在旁边不着急，若无其事。

心想这回我算是倒了邪霉了，他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原来有没有，现在全没了。道中领着苏宪转了一大圈之后，最后说了：苏帅，看见了没有，果不出我所料，人多手杂，我丢失了三样东西。

无意撞见了一起离奇血案，阴差阳错成了当铺望尘阁的半个掌柜，与冷漠而神秘英俊的男子弊案。

0: 老丈已经走得不见，不禁失望，将铜板甩在胖子的脸上。
1: 老大喜欢男人。
2: 胡说什么呢？老子可是堂堂正正男子汉，不管那些龙阳之好。
1: 那你为什么脸红，低着头都不敢看他，还对着他背影流口水？
2: 哟，你不傻吗？懂得还挺多的啊。
1: 我可什么都知道。
0: 宫丽又想起容貌一事儿，有些闷闷不乐，从怀里摸出一面小铜镜，对着镜子东照西照，细心地把一撮耷拉下来的头发抿上去。
3: 胖头，你老实说，我和刚才那个人比，谁更英俊啊？
0: 胖头也将脑袋凑过来，对着镜子做出一个自以为最甜美的笑脸。
1: 当然。

0: 那个还要美，美到男的女的见了都喜欢。
1: 胖头皱眉想了一会儿，估计很难想象这个男女都喜欢的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2: 没见过。其实老大，你长得不错，比我好看多了。
0: 呸，同你比。
1: 胖头啃着手指甲，溜溜地看着功利的脸。
2: 不过要赶上那个潘什么安的，估计比较难。
1: 功利气急，给了胖头一拳。
0: 你个死胖子，一身肥膘还敢嫌弃我难看。
2: 胖是一阵子，丑是一辈子，再说了，父母生我是这样，我就得这样，我对自己长相又没有不满，我也不想长得超过那个什么安。

0: 朽掉的半边门也被换上了新门板。胖头兴奋地将门推开关上，关上又推开。
1: 这个匠人的手艺不错，一点声音都没有。
2: 我没请匠人来，谁会这么好心啊？
1: 真不错，真结实，修好了，修好了，太好了。
0: 胖头只顾高兴，根本没听功力的话。

身凑近宫丽，他戴着厚厚的面具，看不到脸上的表情，但宫丽分明觉得他在鬼笑。他慢慢地伸出手来，宫丽惊恐地发现他的手是红色的，裸露出来的皮肤上长着血红色的苔藓，中间夹杂着毛发一样的。

0: 和威力。费肯董事会专门选作为观察员，到北京监督投票和计票的全程。公投还是安排在会议室里，但绝不是现场举手，而是在临时设置的投票箱里投进一票。选票都是事先用打印机打好的，每人一票，自己写好折好投进箱子里，绝对的无记名。之后由 HR 总监和纽约派来的观察员当众计票，任何员工都可以全程观看。辉姐连忙告诉 Max 王，总部的人已经到了，正和 HR 总监在会议室里做准备。辉姐的英语也只够说这些的， Max 王兴致勃勃地走进公司去。辉姐也毫不怀疑，自己透露给郝依依的小道消息都已经派上用场了。辉姐心里七上八下的，莫名的又想起来，怎么没问问 Max 王有没有见到郝依依啊？又一想， Max 王绝非善主，这种问题哪能问他呀？不如再去快阔看一眼。辉姐起身出门，差点撞上急走进公司的人，这回不是别人，竟是郝依依。郝依依脸色苍白憔悴，远不及 Max 王精神，看见辉姐强打起精神，开口就道歉：辉姐对不起，这几天出了点意外，对不起。怎么了？没事吧？辉姐要扶郝依依，郝依依倒退了一步，好歹站稳了，愁眉苦脸道：啊，我没事儿，就是，哎呀，你托我的事儿。辉姐心一沉，她不顾郝依依故意拉开的距离，上前一步抓住郝依依的胳膊：是不是保释金太贵？要多少钱？10万？还是100万？要不是老李出事了？没有没有，你别乱想。郝依依忙不迭地解释：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你那位姓李的朋友已经被人保释了。辉姐惊道：被谁保释了？郝依依面露难色：这个我也问了，可是人家不清楚。那他现在在哪儿啊？郝依依满怀歉意地摇了摇头。辉姐顿时又没了头绪。郝依依关切地看着他，有点不知所措。不知他给辉姐带来的消息是好是坏。辉姐自己也说不明白，只觉心里发慌，像是大难临头似的。辉姐的手机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 Tina 在电话里催命似的叫：手机解开了啊，要不要立刻过来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啊，马上马上，等我啊。辉姐挂断电话，从椅子上抓起外套和围巾，拔腿就往外跑。郝依依怔怔地站在一边，辉姐顾不上跟她多加解释。突然背后有人用英语叫：姚，你要去哪里？
1: 啊，是 Max 王。
0: 阴沉着脸说：
2: 会议室里需要人，你能不能去帮一下忙？
0: 辉姐不加思索地问郝依依：哎，依依，你今天忙吗？
1: 嗯，不算太忙。
0: 郝依依一时摸不着头脑。那太好了，姐求你帮我个忙啊。辉姐话音未落，已经转到郝依依身后，把她推向 Max 王。
1: 今天你就替我到会议室去帮忙，谢谢谢谢了，我是真有急事儿啊。
0: 辉姐根本不等郝依依点头，更不顾 Max 王的表情，旋风似的跑出公司去。为难的看着 Max 王，
1: 这不太合适吧？我又不是你们公司的。
0: 麦克斯王踌躇片刻，扬起眉毛。
2: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你在现场也许效果更好。
1: 郝依依立刻，
0: 可是他还是问了一句，
1: 为什么？
0: 麦克斯王凑近郝依依，压低了声音说，你对他们更有震慑，你不是跟他们谈过了？
1: 没有。郝依依摇了摇头， Max， 我没跟任何人谈过。
0: 什么？你说什么？
1: Max 王愕然失色。哎呀，对不起。
0: 郝依依把视线垂向脚面， Max 王闪亮的皮鞋尖正直冲着自己，剑拔弩张。
2: 什么意思？你玩我？他们都在会议室里，马上就要投票了，你却说你。
0: Max 及时打住，下面的话最好

0: 投你的票，以后你怎么跟他们
1: Stop！
0: 麦克斯王试图挥舞套着绷带的胳膊，眉头痛苦的一皱，嘴唇无声地动了动，好意一看得出来

0: 被单是嫩黄色的，空气里没有来馊水的气味，反而是淡淡的玫瑰花香。护士告诉他，他只是受惊过度，身体并无大碍。多亏 Max 王踹开密室大门，冒死把他背出来。如果不是为了救他， Max 王的胳膊和腿都不会烧伤，至少不会伤得那么严重。可是郝依依竟然并没有实施之前商定好的策略，拿着辉姐提供的证据去要挟费肯的员工，迫使他们给 Max 王投票。郝依依在空无一人的费肯公司前台站了片刻，有点儿不知所措，但他很快下定了决心，也走进费肯公司里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费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大中华区北京办公室的公投从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六点半，比预计整整迟了一个半钟头。郝依依坚持留在投票现场，尽管 Max 王没有再跟他说话，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郝依依也并没有帮上任何忙。可是既然辉姐发过话，她就有理由站在费肯公司的会议室里。她知道 Max 王已经不需要她站在这里，可是她偏偏就要亲眼目睹这场公投的结果，看看她的预测到底是不是准确。这大概是费肯北京办公室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天，会议室里站满了人，还有更多人挤在门外，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其实内心情绪高涨，除了投票之外，更是为了来看热闹的。没人质疑郝依依的存在， Miss 黄发现了郝依依，漠然地打量了几眼就弃之不理了。 Miss 黄是个人精，早发现这同层公司的小前台跟 Max 王的关系不一般，但即将获胜的并非 Max 王，他犯不着为郝依依多贡献一点点表情。投票的顺序完全基于自愿，会议室里本来也容纳不下所有人，所以先到先投。其实大家都到了，只不过没能都挤进会议室里，来的都是对投票很积极的。票都事先勾好，叠成齐整的方块，投进票箱里去。HR 总监在花名册上勾掉投票的人，那个人就挤出会议室去，给后面的人腾地方。投了五十多票，进程突然缓慢下来，积极主动的投完了，剩下的都是不太主动的。会议室外人山人海，这里反倒出现一小片空地，把 HR 总监、观察员和两位候选人孤立在空地中央。 Miss 黄捡了这个空档投了票，并向 HR 总监会心一笑，表明一下帮一个小忙。他还向勾笑了笑，但并没看 Max 王，因此使他这一票丝毫也不匿名。 Max 如死灰，票箱周围的气氛更加紧张。 HR 总监决定按照手里的花名册点名，他的声音不够大，近处的人需要把名字接力似的传出去。被叫到的人扭捏地挤进来，低着头匆匆投了票。

0: 不敢再看候选人。午休时间很快到了，没多少人去吃午饭，结局是相当值得期待的。投票是下午4:30结束的，全体327名员工，一共三，这是高的一次投票，有两位正在休假的都主动回来了。是从16:50开始，票箱被抬到会议室正中央，后面立起一块巨大的白板，上面两个巨大的英文名字 Max 王和 Jeffrey。 HR 总监和纽约特派员一左一右站在票箱两侧， Max 王和 Go 则分立在更外侧。 Go 精神抖擞，泰然自若， Max 王则肃然而立，横眉立目，绷带又增添了几分悲壮，像是准备英勇就义似的。开票程序是由特派员从票箱里取出票，读出 Max 王或者 Go 的名字，然后交给 HR 总监，由 HR 总监再确认一遍，在白板上的名字下面画上一横或者一竖，组成许多个正字，中国特色。 HR 总监特意花了10分钟解释，得到了老外特派员的高度赞同，西方规则和东方传统的完美结合，本来就是费肯在中国的战略，也是费肯在全球的价值观。赛克王一阵恶心，赶忙把视线转，好依依去哪儿了？
1: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由林超贤执导、彭于晏等人主演的国产影片《紧急救援》放弃2021春节档，提档到了2020年12月18号上映，让中国影坛在2020岁末又出现了一部正能量的超燃之作。那么作为华语电影首部海上救援题材，影片呢取材自真实救援事件，展现了中国救捞人的真实形象。在影片之中，彭于晏率众小队重装上阵，在千钧一发身处水火相融的救援现场，目光坚定，奋勇向前。不知道各位人与团队等等方面的抉择和考验，影片在2015年8月7号累计票房达到1.450亿元。所谓呢破风，指的就是在高速骑行之下，自行车手需要通过前面一位领骑自行车手的配合之下，减少空气阻力，节省后面自行车手的体力，是对精神的体现。在自行车团队比赛之中，冲线的人永远只有一个，那么这个人呢，最后能站在颁奖台上享受所有的荣誉，但是在他的背后，真正牺牲的是叫做破风手位置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影片的故事。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0: 郑之源是世界闻名的外国天才赛车手，炫光队因为得到他为主攻手，成为其他车队的假想敌。在目睹了他精彩绝伦的技巧和速度之后呢，被郑之源的惊人爆发力所慑服。初出茅庐的车手裘明和秋田心甘情愿成为了他的破风手，并且呢，以三个人之间的绝佳默契，使强敌幽灵队节节败退。然而呢，胜利是属于冲线手的，无论怎样努力，破风手不过只是默默无闻的陪衬。三个人的完美配合在最后一场赛事之中，由于郑之源意外受伤，裘明更是以冲线手的身份赢得了最终的比赛。然而呢，当裘明也以胜利者的姿态领奖时，秋田却开始动摇了。与此同时，裘明和秋田都被风谷队的场地女车手黄诗瑶吸引，黄诗瑶十分的倾心，可是最终浪漫有趣的裘明占得先机，把黄诗瑶要把他带到了自己。
4: 7岁的时候他就跑掉了，一句话都没留给我，我怕他忘记我，所以高兴的事我就会来这里跟他分享。
5: 你也不错啊，有进步，这一位没有以前的糟啊。
4: 那你是不是更应该多喝几杯？
5: 我是可以，就怕你扛不住。
0: 说着母子二人拿起酒瓶对着喝了起来，直到最后裘明醉倒才算罢休。半夜时分，酒醒后的裘明带着黄诗瑶来到海边，观看那些刚出生的小乌龟，并且用小乌龟的坚强独立来比喻自己。在黄诗瑶感动之际，裘明正式求爱，并且借机亲吻了她。正当两个人的爱情愈演愈烈之时，炫光队却出现了资金问题。率先得知消息的郑之源立刻找到了领队力哥。
6: 炫光队是有能力的，我们还可以等机会重新再来。
7: 一个车手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你是个前途无量的车手，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这儿了，一些事情在外面等着你，去吧。
6: 力哥，是你花了2年时间陪我骑了10万公里才克服了我的问题，你知道绕地球一圈有多远？14万公里，你陪我走了地球2个半圈。
7: 我第一次看你骑车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有天分。我当时呢，是人生最谷底的时候，是因为你让我明白，当你有信心、有毅力、有勇气三者具备的时候，这天下是没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到的。你也当过破风手，你应该很知道，在冲线手要冲线的时候，你必须让开这个道理吧。现在是你要冲线的时候，我必须让开。
0: 说服了郑之源之后，力哥也分别为裘明和秋田安排了新的去处。这时的秋田已

0: 鲁伊科斯塔的照片，称
1: 追了他好多年，他现在在意大利 Lampre Marina 队里，像不像？
2: 笑什么？
1: 世界冠军。
2: 白日梦啊你！
1: 哎，这不是做梦，这是我的梦想。
2: 梦想？可梦想离现在的我好遥远。
1: 不会啊，有些事情本来很遥远，你争取，它就会离你越来越近。
2: 那你继续做梦吧，我先走。
1: 哎，去哪儿？我的梦想里面怎么可以没有你？来吧，跟未来的世界冠军拍一张照。嗯哼，
3: 多了几张。哎，
0: 在两个人兴奋之余，秋田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慌乱之际，他撞碎了眼前的玻璃橱窗。很快，球明、郑之源和秋田分别成为了风神队、闪电队和旋风队的中坚力量，而球明呢，更是成为了郑之源的最大劲敌。可是由于球明脾气暴躁、好胜心强，导致他呢跟自己的破风手陈伟文发生了冲突。而后呢，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也是接踵而至。与此同时，秋田的情况，在一次酒会上，球明看到秋田一个人待在角落。
2: 曲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了，记者在那边等着你。
1: 哦，好。
2: 嗯，这边请。
4: 等我。外面推测啊，球明很有机会在总成绩上追过郑之源，成为第一名。那你们两位对这个说法是怎么回应呢？
1: 我应该要敬他一杯，因为他实在太有眼光了。
5: 别那么急，等你真赢了我才进吧。冠军的位置我暂时不打算让出来。
1: 千万不要让了，要不然我赢的就看了。
5: 这句话我好像已经听了好久，你打算什么时候实现呢？哈，
6: 下一场比赛就要开始习惯输了。啊，
5: 真的吗？我也很期待接下来的比赛，好吗？
6: 我也。
0: 采访结束之后，郑之源找球明私下聊了起来。
5: 最近你有一个外号，魔鬼暴走王。
1: 这样看我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到我这个位置。
5: 明白明白，但是你反应过时了，小心输给你自己的情绪。
1: 你说我，你自己脾气也大了。
5: 不要为了赢。

0: 当我带你走上那条路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笑过。
1: 你也只选择了走一小段而已。
0: 我离开你，我就知道我输了，输给自己的感觉比输给别人还惨。你来挖苦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成功。你是要跟我炫耀，然后要我后悔。
1: 对啊，我就是让你后悔。后悔。你只能看我的样子。一定很高兴吧。
0: 你为什么不大声一点呢？你可以大声一点的说出来啊！你17岁时的勇气到哪里去了？你不是告诉我你一定会成功，然后你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是我辜负你的，不是吗？
2: 裘明没有回答母亲的话，只是闷头不停地喝酒。不久之后呢，女子精英100圈领先计分赛举行，裘明跑到现场观赛，却意外撞见黄世尧受伤。但是性格坚韧的黄世尧并没有放弃比赛，而是在坚持到最后一秒之后晕了过去。这时呢，裘明立刻冲进赛场，把黄世尧送到医院，并且从医生那里了解到了诊断结果。
3: 由于右脚脚踝受到严重撞击和割伤，造成骨折和肌腱断裂，其中阿基里斯腱更是完全撕裂。
4: 那他到底还能不能再骑车？
3: 他连正常走路都有问题。
4: 医生，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3: 我们本来打算取他身上比较不重要的肌腱来进行修补，但他右脚受伤太严重，找不到适合的肌腱进行自体移植。
4: 我可以用我的肌腱，我可以用我肌腱给他吗？
3: 是可以把你的拇长屈肌移植给他，不过你是运动员，这样对你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2: 最终裘明还是选择把自己的肌腱给了黄世尧，但是当黄世尧得知自己以后都不能参加比赛的消息后，一直还是十分的消沉，直到他意外发现裘明对自己的付出，才选择重新振作，并且和裘明一起训练。而这时秋田使用禁药的事情被查出，随之秋田也就失踪了。而与此同时，感恩于力哥的郑志源一直私下帮力哥筹备着车队的事儿，终于呢事情有了眉目，他就主动找上了力哥。
5: 一桥的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你也不要在车厂做了，新兴队已经答应我赞助你重组车队。
4: 哎，你为我做的已经很多了，
5: 这件事比我做任何事都重要，不用担心。我想请你找裘明、秋田入队。
4: 裘明现在的心情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反应，至于秋田，他已经失踪超过半年了，我有请人去找他，但是一点下落都没有。
5: 其实秋田他在韩国釜山，他现在是当车手，听说他一直赌钱签下了一大笔债，
4: 能不能找个人去帮帮他？
5: 不是有没有人帮他的问题，是他自己想不想站起来，这才是重点。
2: 经过一番思虑，力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裘明。裘明为了把秋田从韩国安全带回来，在幕后老板的威胁下参加了危险的麦迪逊赛，帮秋田还清了债务，重归了车队。秋田也不再动摇，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强项是什么，所以他甘心去做裘明的破风手。很快他们迎来了沙漠二级公路赛，闪电队的郑和元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劲敌。但是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一向争强好胜的裘明竟留给了秋田，而郑之源也因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输掉了比赛。送别了郑之源之后，裘明和秋田一起来到海边。
5: 那天我跟你说别为了赢而搞乱自己，可我是在这个问题上。
4: 以前冲赢你是我的目标，但今天我只想把比赛完成。
5: 我期待下一次的比赛。
4: 我也是。
6: 至少让我想想如何冲得帅点。
4: 我现在想想，我有点后悔让你赢了。你真的要去练2年10万公里？
6: 嗯。以前我蒙蔽了自己，现在我需要做好的是眼前，我才能看见远方的终点。
4: 那希望我可以在远方的终点见到你。来吧，谁输谁请吃饭。
2: 说完，二人纵身跳入海里。一年半之后，球明终于来到意大利米兰训练营，成为了自己偶像鲁伊科斯塔的破风手，而秋田也在瑞士的马特洪峰蓄势待发。
7: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8: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米娅。
7: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破风》。这部影片为了能够真实的表现自行车赛车手们的状态，演员们接受了专业指导训练，导演呢也不惜延长筹备的时间，而为了体型技术，演员们每天要进行11个小时的魔鬼式训练。球明的扮演者彭于晏训练期间呢，把我国香港所有的山路都骑遍了，每天骑120公里。黄世尧的扮演者王珞丹每天要练习50次冲刺训练，20秒冲刺，40秒休息。练到30次的时候，他就特别想哭；练到50次的时候，就想吐了。而秋田的扮演者窦骁更是在拍摄中摔倒了11次，最严重的2次把头盔都摔碎了。电影《破风》为了达到最佳拍摄效果，拍摄跨越数地取景于中国境内的台湾、内蒙古腾格里沙漠、上海地区，还有韩国、意大利等地拍摄，跨越117900公里，动用大量的航拍，一共邀请了1404个专业车手，骑行拍摄过程之中摔伤多达80多人。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破风》的主题曲，由林俊杰演唱的《你有没有过》。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

0: 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2020年12月24号贺岁档上映的国产影片《拆弹专家2》曾经在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新品拆箱发布会，导演邱礼涛监制兼领衔主演刘德华，主演倪妮变身拆箱专家，以五款新品揭秘《拆弹专家》系列电影第二部的全新变化。2017年上映的第一部《拆弹专家》不仅斩获了当年五一档票房冠军，也让刘德华饰演的张再山成为了影迷心中的经典角色，最后牺牲的画面也给观众留下了很难忘。那么至于《拆弹专家》第二部，每一次曝光海报预告都会有影迷很好奇，觉得第一部刘德华的角色不是牺牲了吗？其实啊，这是一部讲述了全新故事的影片，刘德华饰演的是新的拆弹专家潘成峰。那各位是否还记得第一部拆弹专家的故事呢？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拆弹专家》的故事。是在死亡边缘的，比如说警队中专门负责拆弹的人员，他们每一次拆弹都是在跟死神博弈，稍有不慎就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2017年4月28号，国产影片《拆弹专家》上映。这部影片由刘德华主演，讲述的就是负责拆除炸弹的警员张再山和恐怖分子对抗的事情，并且最终获得了3.9亿的票房成绩。导演邱礼涛呢，曾经和刘德华合作过，拍了影片《中环英雄》。那么从那之后呢，他就一直希望能再跟刘德华合作。后来呢，他创作了《拆弹专家》的剧本，想要找刘德华来拍，但是呢，刘德华的档期很紧张。不过呢，邱导也选择了继续等待，没想到这一下就等了3年的时间。而在片中和刘德华博弈的人是姜武，那么他呢也算是邱礼涛和刘德华共同挑选的演员。他们觉得姜武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演员，尤其是演反派的时候，从来不通过夸张的肢体动作或者是语气体现出他的狠劲儿。刘德华觉得这样的表演就很有意思，就选中了他。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拆弹专家》的故事。
3: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4: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3: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5: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2: 张再山是我国香港某警队爆炸品处理科的一名高级督察，之前的潜伏到头号通缉犯洪继鹏的犯罪团伙中。在一次打击金库的行动中，他为了避免追击洪继鹏的警察接连牺牲，表露了自己卧底身份。虽然抓到了洪继鹏的弟弟洪继彪，但还是让洪继鹏跑掉了。结束卧底工作1年半后，张再山很快晋升为警队的拆弹专家，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拆弹任务。这一天，警队为张再山举行了表彰会，但没想到会议结束之后，张再山的好友同事周警官的车子突然发生爆炸，周警官当场死亡。不久，中安组总督察姜耀伟带着检查报告找到了张再山。
6: 报告出来了，是 C4 炸药，初步估计那个炸弹是用磁铁固定在车的底盘，不过不是定时炸弹，也不是开动引爆，而是近距离遥控引爆的磁性炸弹。
7: 凶手应该在现场，
6: 至少不会离很远，是想亲眼看着周警官的车子爆炸，估计是报复。
7: 当年我做卧底的时候，周警官是我的操作员。
6: 当初周警官本想安排我做卧底的，不过洪继鹏集团经常使用炸弹，所以他在EOD找了你帮忙。
7: 洪继鹏，那好啊，我等你来。
6: 如果真的是洪继鹏，

0: 你不找他，他也会找你。当时你顶替了我，我现在必须要确保你的安全，我派人24小时保护你。
1: 我会照顾自己的。
2: 拆弹袭击事件的元凶正是洪继鹏。当年他出逃之后跑到了国外，通过毒品生意赚了一大笔钱，他用这笔钱购买了武器，并且雇了很多佣兵，为的就是回国给弟弟报仇。这天夜里，洪继鹏以火爆的名义带人将城中最繁忙的红磡海底隧道封堵截断，还派人用满载炸药的大货车堵在隧道两头，并且通过武力控制住所有被困在隧道中的人。无奈之下，警方只好选择和洪继鹏谈判，但洪继鹏却提出只和张再山一个人谈。按照洪继鹏的要求，张再山独自一人走进隧道中。
3: 这些年我天天都念着你，你是不是也天天在想着我呀？
4: 没想到咱俩在这儿相聚了。
1: 为什么改名火爆？
3: 我们这种人东奔西跑的，免不了要改名换姓。我都忘了我原来叫什么名字了。
4: 罗宾汉，这个名字好，
3: 容易记。
5: 走！
1: 哎，
4: 干什么？
3: 你抢我的事儿太多了，你得帮我个忙，杀了他！
6: 别跑！别跑！过来！过来！
1: 我替你保管，
7: 张警官。这个难拆吗？
1: 放心，我会尽力的。
7: 我受过专业训练，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
6: 你们在这儿待命。
8: 是。
1: 你身上有4组炸药，有16种不同的组合，那就是说我要捡8条线，8条都得捡对。
7: 张警官，
1: 手电给我。
7: 有。

0: 却毫无进展。
1: 张静，
2: 没事。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很难拆？怎么会这样？很难拆吗？
3: 阿斌，撤退50米外。
1: 张警官，
4: 撤退50米外。
1: 是，
5: 大家退后50米，快，快，快，快！
6: 全部，
5: 所有人，
6: 快后退，
7: 快后退！
8: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我是站着就可以吗？
4: 退后，保持安静。
9: 隧道口的车子都有汽油，叫消防待命。
8: 我现在站得很镇定，我有什么可以帮你？
5: 张警官，快走啊，没时间了。
8: 我很冷静，我很冷静，我没事，我没事。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条？快，快点，快点！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救救我！我求求你啊，快点，快点啊！
2: 怎么了？
3: 你是警察，你有你的责任。远离人群，不要靠近车辆，站在原地，这样的伤亡是最少的，清楚吗？
4: 你是警察，你有你的责任，远离人群，不要靠近车辆，站在原地，这样的伤亡是最少的，你清楚吗？
10: 清楚。
4: 你是警察，你知不知道？
10: 知道。
4: 你的责任你知不知道？
10: 知道。
4: 告诉我你有什么责任，说。
10: 我是警察，我有责任远离车群，远离人群，这样伤亡才会最少。我是警察，远离人群，远离车群，这样伤亡才会最少。
0: 黄天诺牺牲了责任，大家都痛不欲生。此时洪启鹏从人质手中抢来一块手表，拿到了弟弟的面前。
3: 阿彪，这块表送给你。
2: 你送了表给一个没时间的人干嘛呀？
3: 我的几个兄弟昨天晚上已经混进了人质中，先行离开了。他们会安排直升机来接咱们。
2: 走不了呢，
3: 我就炸了这条隧道。
2: 哥，别玩了，自首吧，好不好？啊！
3: 我千辛万苦把你救出来，就是希望咱们兄弟能团聚。
2: 那是你想，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从小到大，什么事都是你想。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呢？你有没有问过我想怎么样啊？我不想跟你走啊，我宁愿继续坐牢。
4: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无论是死是活，必须在我身边，必须在。
2: 洪启鹏，洪启鹏，洪启鹏，你去死！我不想跟你走，你去死！
0: 弟弟的变化让洪继鹏感到困惑而愤怒，但是他并没有乱了阵脚。等到第二天，洪继鹏的手下果然开着直升机来接他了。但是这时警方也对隧道发起了攻击，最终洪继鹏和他的手下们被警方击毙，但他在临死之前开启了隧道两边货车内的炸弹。两辆车子的炸弹如果同时引爆，整个红磡隧道会被炸塌。危难时刻，张再山和他的助手阿斌分头行动，一人负责拆除一辆车，但是没想到的是，而且线路非常复杂，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拆除。这时张再山给阿斌打了视频电话。
3: 阿斌，看电话，你看到的是不是跟我看到的一样？
1: 对，是一样的。
3: 你等我一下，呼叫尹警官。
11: 收到，隧道的工程师还在吗？
9: 我立刻叫他来，叫隧道工程师来，快！
3: 全体。

0: 警察听着，
1: 所有人立刻撤离隧道。
2: 快点快点走！
1: 全体警察听着，所有人立刻撤离隧道。
0: 张教官，怎么了？
3: 1000公斤 C4 足以炸毁整条隧道，如果500公斤，隧道能保住吗？
0: 这
3: 隧道能保得住吗？
0: 应该不会影响建筑结构。
3: 谢谢，呼叫阿斌。
4: 收到，张警官。
1: 炸弹的线路太复杂了，我猜不透这个引爆器。
3: 我只能看见一条红线，一条黄线。那你会选红的，还是黄的？
4: 张警官，我怕会选错。
3: 那好啊，我来选。我待会儿会数1、2、3，
1: 我会捡黄的。如果没有爆炸，你就跟我捡黄的。
3: 清楚吗？

0: 惜的是，张再山的炸弹拆除失败了，他在爆炸中献出了生命，但是他的失败却为阿斌换来了成功。最终红磡隧道算是被保住了。风波平息之后，尹晓峰作为警方代表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1: 经过警方各单位的努力，这一次红隧挟持人质的事件告一段落。这一次事件警方救出了468名人质，可惜有38名人质不幸遇难了。这一次警方共击毙了43名匪徒，而警队殉职的同事有18位。至于隧道方面，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拆弹专家》。影片当中有大量的爆破戏，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剧组不惜花费重金仿照红磡隧道及周边的建筑，按照1:1的比例重新搭建了隧道。影片结尾有一段是隧道被炸掉引起的共振时的周围建筑的玻璃全部碎掉。为了完美呈现共振效果，工作人员通过严格的计算之后一检查现场的布景，并且和工作人员沟通了爆炸的细节。看到现场有不少探班记者，他还主动上前叮嘱大家一定要注意玻璃的飞溅。为了确保影片能够一次拍摄成功，现场不能出现任何闪光灯。刘德华为了确认记者们的闪光灯已经关闭，主动张开双臂让大家拍自己，果然试出了有人的闪光灯依然闪烁。反复确认了好几次之后才同意爆破戏开始。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拆弹专家》的插曲，由刘德华演唱的《慢慢习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

0: 再见。
1: 多联播小说联播
2: 黄的海，
3: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3: 微微的男朋友姓林，比微微大三岁，父亲是煤气公司一名工程师，年纪虽不大，但因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身体垮了，便提前退休，让儿子顶替，在下面基层单位做修理工。小林白天工作，晚上自修。他曾经考过一次大学，可惜落地了，现正在准备下一年再考。由于考试落地，又由于和张永红也是落地的初恋，他脸上带着忧郁的神情，言语又不多，正好和微微形成互补。微微的简单的活泼无疑是对他起好作用的，他的沉默寡言也可抑制微微的浮躁，使他变得稳重一些。总之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真是没比的和谐。像微微这样没心没肺不用脑子的女孩，倒能忠实的听凭自己的本能行事，这本能一般都骗不了他，不会给他亏吃的，到头来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而聪明如张永红，本能是不起作用了，那点聪明又还不够用，难免会犯错误。倘要是大智大慧，则是将本能化为理性，还是跟着本能走，就像是两次否定一样。所以还是微微这样的好，省得绕圈子。王七瑶看见小林第一面的时候，就禁不住地想，这才叫糊涂人有糊涂福呢。微微不说，王七瑶也猜得到，小林先是张永红的男朋友，但他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他倒还替张永红有些遗憾，觉得他没有眼光。小林家住新月路上的公寓房子，那是一条安静的马路，林荫遮地，有着城市难得的鸟叫，来自附近的花园。那是昔日上海大亨的一所偏宅，因此小林的脸色看上去就清洁一些，也安静一些，没有闹市喧嚣所烙上的骚动与浮躁，是好人家孩子的面相。他家的公寓王启耀不用进也知道，只凭那门上的铜字码便估得出里面生活的分量，那是有些固若金汤的意思。然而也挡不住时间淘洗，世事变迁，那门内的房间已经有些分崩离析了，有的来自外力，文化革命中的抢占房屋，还有的源于内部，比如兄弟生隙，分门立户。倘能避免这两劫，那就至少还可再保持一代人的好日子，那是安定、康乐、殷实，不受气。王启尧很郑重地请张永红，不经微微这张快嘴说的三言两语便一清二楚。王启尧

其实是向张永红照会，明确薇薇和小林的关系。他对张永红存着戒心，怕他会后悔当初再来插足。王启尧晓得薇薇远不是他的对手，况且年轻人的情感本就容易死灰复燃，因此将张永红来也有安抚的意思。张永红没来之前就猜出王启尧几分意思，一经他提起话头便大表撮合之意，完全是介绍人的姿态。王启尧不禁暗叹这女孩子的聪明和骄傲，但她毕竟是个孩子，比不上大人的圆滑，表演得过火了些，还是露出不自然的马脚。王启尧看出她的失落，又想到没有大人为她做主不说，倒有大人同她做法，不觉惭愧和内疚，便放下了那话题，问她究竟有没有谈妥一个男朋友。张永红先是一怔，接着便沉默下来。王启尧说，那么多男朋友，难道就没一个中意的？张永红还是不说话，眼圈却红红的，有点触动心事的样子。王启尧叹了口气又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别看这一时争先恐后，一眨眼变作鸟兽散了。女人呐，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到最后被搁置的其实都是你这漂亮聪明的女孩。张永红低着头，薇薇只得带了小林回家，嘴里嘀咕着说她怎么出去不锁门。两个孩子上了楼，东说西说的，王启尧也不回来，渐渐的倒把她忘了，很是自由。小林在他家房间里走来走去，指着那桃心木的五斗橱说，这是一件老货。又对了梳妆桌上的镜子说，这也是老货，一点不走样的。薇薇就说，有什么镜子会走样？小林笑笑不与他分辨，又去看那朱罗纱的帐子，结论是又是一样老货。薇薇对他质问道，照你这样说，我们家成了旧货店了。小林知他理解错了，却并不解释。这时王启尧从楼梯口上来了，手里拿几块冰砖，又进厨房取了盘子勺子分给他们。两人都有些拘谨，不再说话。王启尧就问小林书温的怎么样了，考场设在哪里。十有八九是由

这小林虽然年轻，却有着一股怀古的心情，看什么都是老的好。倒不是说他享用过他们的好处，而是相反，正因为他没有机会享用他们，那些老日子他都是听父母们讲的。他那样的公寓，谁没有一点好回忆？小林在薇薇家看到了些老日子，虽是零星半点儿，却货真价实。王琦瑶又对他说，以后来找薇薇说话就上楼。

时间回来，也是为了替他们做点心。做完吃完，小林也到了回家的时候。这是能叫人安心的夜晚，尤其是在决定命运的考试来临之前，可使人分出心去，注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是些和命运无关，或者说给命运打底的东西，平时谁也不会注意，那就是日常生活。王启尧有一种本领，他能够将日常生活变成一份礼物，使你一下子看见了它。这时你会觉得，哪怕是退一万步，也还有他呢。这礼物对一般人，比如像薇薇，还显不出好处，因他们本也是无所谓进退的。可对于小林这样求胜心切的，却无疑是一帖良药。到了临考前的几天，小林几乎天天都来了。

曾在美国留学，如今他一心希望他的孩子能上大学，事业成功。可上面两个大的，一个下乡，一个进厂，都与读书无缘，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了。王启尧听后便笑道：凡天下父母的希望都有些言过其实，说到底都是要儿女好，因此你也不必顾虑他们太多，只想着自己尽力就行。再说他们要小林你考大学，也是因你实在是读书的料，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你要光想着他们，倒把自己给忽略了。他这一番话不是替他开示责任，而是让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小林听了，心里真的豁朗了一些，情绪也安定了。这话匣子一旦

再不赶上就过时了。王七幺有些看不下去，只得带微微向小林提些问题，有哪些题目，回答得如何等等。小林这才得以报告考试的情形，虽是以平淡的口气，却不兴奋和激动，尤其是外语这一门，几乎连他之一都没有考到，自然得心应手。微微听了也很高兴，闹着要小林请他吃红房子。王七瑶便阻止说，小林还没回过家，大人都在等他，再说又不是接到录取通知了，分明是敲竹杠嘛。小林却说无妨，家里可打个电话回去，至于录取不录取，那也由不得他，总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总归问心无愧了。虽是豁达的话，也是要有十二分把握撑腰的。王其瑶便由他们去，两人走到门口，小林又回过身说，微微妈妈也一起去吧。王其瑶自然是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微微又说些不耐烦的话，使局面有些尴尬起来。

0: 这上何云伟就得呲着敲上来了。
1: 对，还不习惯了，让他踩凳子上说。
0: 是，
1: 哎，这个说相声呢，应该说李菁的相声我非常喜欢。
0: 哎，您的节目我也爱看。
1: 我说相声说的不多，
0: 那是您客气。
1: 学相声没怎么说。
0: 是是。
1: 嗯，现在我就开始，我就天天我看这相声，电视里边也看
0: 啊，
1: 听他们那资料。
0: 嗯。
1: 哎，将来有机会经常也到这园子来说。
0: 您得恢复恢复。
1: 哎，但是我基本功还可以
0: 啊。是，
1: 基本功。
0: 我师哥这个基本功词是极了
1: 啊，贯口绕口令。
0: 嗯，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啊，
1: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绕口令
1: 就是两句废话来回说。
0: 哎，
1: 就是绕口令嘛，现在推广普通话，幼儿园小朋友 也说
0: 啊，
1: 一大花碗里扣着一个大红活花蛤蟆。
0: 哎，这就复杂一点了。
1: 一平盘面烙一平盘饼，
0: 嗯，
1: 饼碰平盘，平盘碰饼，
0: 是不？都这么说。
1: 但绕口令
0: 啊，
1: 有吃功夫的。
0: 对，
1: 你像有一个绕口令，
0: 嗯，
1: 叫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0: 哎，
1: 两个人物两样东西放在一块儿编一故事，
0: 嗯，
1: 越说越快，哎，还得让观众听清楚，也不能说乱了。
0: 哎，是是是，
1: 这个你像李菁说过一快板儿。就是绕口令。
0: 哎，这快板节目也唱这个。
1: 哎，
0: 嗯，
1: 你这样
0: 啊，
1: 这个绕口令呢，就是我说的少，你要说那个其他简单一点就行。
0: 是是
1: 啊，你像这个绕口令，你
0: 您那意思我来了。
1: 不，你别说快板那个
0: 啊，
1: 就用这个，就相声里那个说。
0: 哎，这个唱快板也说这绕口令。
1: 哎，
0: 说相声也说这绕口令。
1: 你来来，
0: 说跟唱都是这绕口令，它不一样。
1: 来，
0: 我来这个啊，这个塔嘛喇嘛那个。我可说不好。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用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啊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炖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啊，再来一遍呐。您这是看玩命的，这是
1: 说得好
0: 啊。不行，
1: 但这个绕口令它作为练功可以
0: 啊，
1: 你要在舞台上不可乐。
0: 是谁说的？
1: 只是鼓掌
0: 啊，
1: 要吃功夫，但是不可乐。
0: 那可乐那就是错了。
1: 可乐，你像我老去电视台那儿录像，人家导演说
0: 啊，
1: 说的不如唱的好听。
0: 哦，那您这意思，
1: 绕口令套上一流行歌曲子一唱，观众就喜欢了。
0: 这个绕口令
1: 啊，我原来就唱过《曲苑杂谈》那时候
0: 啊。是是
1: 啊，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涛声依旧》，
0: 有这歌。
1: 哎，唱我编了一段
0: 啊，
1: 唱起了个名字叫喇嘛塔嘛涛声依旧。
0: 喇嘛跟塔嘛愣涛声依旧了。
1: 来，不要
0: 啊，听着。您来来，我听听
1: 先听前奏。

0: 让那他妈换喇叭，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他妈，也不知是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还是哑巴那喇叭打了喇嘛啊，喇嘛蹲他妈，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歌星都对，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都对，您听这个，
2: 这好啊，您这是创新呐，形式不错，这歌老点儿，这歌那是崔琦他姥姥小的时候就会唱。
1: 对，
2: 您有这个新鲜一点的歌没有啊？
1: 您说这也是
2: 啊，
1: 人家也说你这太旧了，这歌。
2: 哦，
1: 我也看电视啊，平时我就看，我一看，哎，同一首歌，田震。
2: 田震
1: 那时候田震出了一新歌叫《干杯吧，朋友》，
2: 这歌好听。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2: 旋律们都知道。
1: 哎，因为这田震唱歌那时候穿一身黑衣服，梳长头发，
2: 是
1: 人家长头往后梳，他从前面耷拉下来。
2: 啊，
1: 耷拉下来看不见人呢。
2: 是，
1: 中间扒拉开一条缝。唱歌。这样用鼻子唱，不用嘴唱
2: 啊，这鼻腔共鸣多。
1: 哎，唱的高潮的地方，脖子还得这样。
2: 是，也唱这绕口令吗？
1: 唱这是就喇嘛塔嘛，干杯吧，朋友。您来了，
2: 您干一回，我们瞧瞧。
1: 没事，您来。
2: 等于来前奏呢，这是。
1: 对，这不是这个前奏
2: 啊，是
1: 听着。
0: 说到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提了这五斤他妈，有大北边来个哑巴，腰里还别个喇叭，提了他妈喇嘛，要拿他妈坏哑巴腰里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拿喇叭坏喇嘛的他妈。
2: 行啊，另一番风味了。
1: 这唱美了脖子。
0: 风是彩虹，铿锵玫瑰。
2: 对，您观察的还真细致。
1: 这回怎么样？
2: 我这歌啊，比那个是进步一点的，还是老，
1: 还有新的。
2: 这十几年前的歌了。
1: 新的只要是你这个节奏合适，就还柔一点，都能唱。
2: 都能唱，
1: 都能唱。
2: 不，您这话大一点。
1: 你唱，你比如说，王菲唱那个传奇。
2: 传奇
1: 啊，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1: 对，
2: 就这歌也是塔嘛喇嘛
0: 说的那

0: 怎么？
1: 凤凰传奇。哎，你让我一提旁边就鼓掌。对，什么最炫中国风啊，好些歌呢，我都不让您唱，我爱听那月亮之上。来，您打一塔嘛喇嘛月亮之上。
0: 这个必须得节奏柔一点合适。
1: 我不管节，就这个。
0: 你看这个月亮之上，它音儿特别高
1: 啊，
0: 而且唱到高音的时候还有那破声，那不好来。
1: 就您甭找借口，唱得了唱不了吧。
0: 你要胆大，我给你唱一回。
1: 那有什么可不敢听的呀？啊、您唱
0: 喇嘛塔嘛月亮之上。
1: 嗯。
0: 说到南边来个喇嘛，手里还提了这五斤塔。
1: 还真上去了啊！
0: 你这必须得那节奏柔一点
1: 啊！是是，
0: 哎，你再者说，我们这说相声唱就是学唱，
1: 哎，学人点皮毛，
0: 你不能像真唱那种，那个得需要，哎，它这有专业性，
1: 嗯，
0: 那学唱必须得学有特点的，
1: 哎，什么歌星有特点呢？
0: 你像那个唱法上有特点
1: 啊，
0: 或者长相上有特点，
1: 是，
0: 或者这歌上有特点，
1: 形体上有特点。
0: 哎、你像最有特点的啊，我特别喜欢他的歌。
1: 谁呀、
0: 啊？刘欢。
1: 哎，那是大哥大级的人物啊。
0: 是，声音非常的高。
1: 嗯。

0: 是，
1: 哎，你听这个，学的加点辅助动作就都能唱。
0: 加点什么辅助动作呀？
1: 就是你学哪个歌星，比如说你看他，或者形体上啊，或者唱法上
0: 啊，
1: 有时候不好唱，加辅助动作
0: 啊。
1: 就一般你比如说，
0: 具体说说。
1: 你比如说，过去有一首歌叫《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0: 哦，雪村唱的那个，
1: 没看着这东北人他哆嗦
0: 啊，是
1: 晃到这儿，
0: 加一辅助动作。
1: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特产高丽参，俺们那嘎猪肉炖粉条，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
0: 哎，你看，还真管事儿这个。
1: 对，你要是最难唱的歌，要加了辅助动作也能唱，
0: 是吗？
1: 你比如那个《星光大道》，
0: 嗯，《
1: 星光大道》，那个阿宝，
0: 阿宝
1: 啊，唱什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那调门多高啊！
1: 到高音那不好，“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就那个。
0: 哦，
1: 他到那儿他自己也有辅助动作，跟骑摩托车。
0: 哦，
1: 哎，对对对，
0: 哦，你们这油门呢？你
1: 咱们我在家试了一回，加点辅助动作，这高音上去了。
0: 加什么动作能上去呀？
1: 反正得豁出去。
0: 还豁出去？
1: 找一把锥子。
0: 干嘛呀？
1: 对着自个儿屁股
0: 啊，
1: 到高音使劲一扎，一疼就喊上去了。
0: 扎自个儿屁股，那上得去吗？
1: 那你但能啊，
0: 能上去。
1: 但是你要演出的时候，你要是在家练习用锥子，在台上不行。
0: 哦，
1: 在台上干嘛？拿根针。
0: 哦，
1: 上台拿着露一尖儿，你根据自个儿胖瘦，哎，掌握好那个长短儿，拿着到高音儿、哎、扎。
0: 这我不信，
1: 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在寸劲儿上。
0: 哦，还得在那寸劲儿。
1: 我教你
0: 啊！您来了，我
1: 看。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啊！
1: 拿一根针，别人也不知道。
0: 是。
1: 到高音别客气
0: 啊，红艳艳，嚯，
1: 是吧？
0: 这就上去了。
1: 哎，
0: 我这办法好是好，还、
1: 啊、
0: 有一节。
1: 怎么的？
0: 这歌一天不能多唱。
1: 多唱呢？
0: 多唱呢，没地儿下家伙了，那个。
1: 哦，那得唱几回啊？
0: 也就唱两回。
1: 嗨，
0: 左边一伸，右边一伸。
1: 啊，对，也是。
0: 嗯，
1: 所以说你要加辅助动作，你看这种歌也能唱，
0: 是，
1: 但也有不好唱的
0: 啊。什么不好唱？
1: 你看周杰伦的歌不好学。
0: 对，
1: 他有一首歌就叫《双截棍》，
0: 是，
1: 这听不清词儿，你知道吗？
0: 啊，
1: 这。但是
0: 您能唱吗？这个
1: 不是唱，我就说我听清那一句。
0: 哦，
1: 我什么双截棍？哦哦哈嘿，
0: 嗯，
1: 他不一边唱一边弄一双截棍
0: 啊？
1: 我估计是打

0: 事儿吗？您净瞎琢磨。
1: 你看这个这疼啊，这感叹词，一个地方一方言。
0: 哦，这还不一样。
1: 你看东北话字儿多。
0: 哦，东北话。
1: 双截棍，哎呀妈呀！
0: 四个字。
1: 山东话
0: 啊，
1: 他身上双截棍，哪得腰？
0: 怎么骂上了这个？
1: 河南话一个字
0: 啊，哪个字？
1: 我身上双截棍，咦！
0: 对对对。

0: 怎么样？
1: 这是别扭了，得听着。
0: 哎，像但是我们唱学唱，
1: 嗯，
0: 哎，这
1: 您呢？
0: 啊，
1: 说这么半天了，都是啊，只言片语，学这么一咕噜啊，学那么一小段，大家听着不过瘾，
0: 那怎么办？
1: 您能不能从头到尾完整的给朋友们展示一段，怎么样？哎，还整首的。
0: 对，我说这么半天没唱过一首完整的。
1: 哎，
0: 但是我因为我唱歌我不识谱，
1: 不识谱。
0: 哎，我唱歌就是学唱，不识谱，不识谱就麻烦，要不跑调，
1: 嗯，
0: 有的还串调。
1: 是您呐，这不识谱，好多老艺术家也是后学的谱子。您这先天条件好、
0: 啊，那我就学唱，不识谱没事我唱。
1: 啊、您来
0: 我就兴学新歌，
1: 嗯，
0: 啊，什么，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爱情买卖？
1: 嚯，这歌我都没听过这个。
0: 当初是要分开，分开就分开。

0: 串了，
1: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2: 串了吗？
0: 串了，
2: 但是没保价
0: 啊。对，还得

花插满头，又是九月九啊，天上的星星在北斗啊，陪陪我先走，我回头，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一宿。

0: 人道上也没人呢，
1: 这没
0: 后半夜
1: 是
0: 又冷又饿，
1: 嗯，
0: 哎，这怎么办呢？这吃仙的也不好意思说，也不好意思说饿，
1: 也是客气。
0: 李菁说：“师傅，您饿吗？”
1: 我问问。
0: 念香，咱别耽误明天的演出。
1: 这学的还真像。
0: 要不咱们弄点吃的去
1: 啊？
0: 行，你去吧，我等着。
1: 一般都是徒弟给化缘去。
0: 李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鼠来宝，这个段子的名字叫第三者，是合肥曲艺团的周玉峰和孙明泽二位表演的。这个作品呢，两位年轻人设计的太好了，反映了当下的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在表演上特别有突破创新，不拘泥于过去的传统形式，又让人觉得发挥了鼠来宝的优势，可以说是利用传统的技巧，传统赋予他们

0: 你媳妇儿，
1: 我怎么
0: 你媳妇儿跟人跑了，这不你
1: 说
0: 的吗？
1: 谁说的
0: 、啊、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她爱小三儿不爱我，大伙儿都听到了，是不是？
1: 这
0: 你看看，
1: 甭事
0: 啊，
1: 你没听清楚
0: 怎么了？
1: 我说这个小三儿
0: 啊
1: 哎呀，是手机啊，
0: 手机，
1: 他整天对着个手机把头低，每天都是。

0: 婆对你的遭遇很同情、啊、就好像进了非洲难民营了。
1: 他拍完人，拍宠物，拍完了花草，拍树木，拍蓝天，拍白云，拍日出日落和星辰，拍男神，拍美女，他的拍完了单身，拍情侣，拍美食，拍大餐，他的拍完了火锅，拍海鲜，拍名车，拍豪宅，拍完了山寨，拍名牌。哎呀
0: 这说明呀，啊，你老婆得了自拍症，也不知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哎呦，
1: 朋友圈里边发照片，啊，让亲戚朋友们来围观，哎，要是有人来点赞，他笑得比花都灿烂；要是有人来点评，他这回复留言忙不停啊。他倒说，回复越多越满足，我内心感到好幸福。
0: 不幸福啊，这不痛苦。

0: 一样。
1: 哎，这叫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0: 比方说吧，写一个字，
1: 哎，
0: 要找两样东西。
1: 对，
0: 说一个扇子，
1: 啊，
0: 那个呢也说扇子，
1: 啊，
0: 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
1: 哎，
0: 可不叫扇子。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这么意思吗？
1: 哎，是这么意思。
0: 那好说好说。
1: 哎，这合辙押韵，
0: 没问题。这样咱们试着来，
1: 试着来，
0: 试着来。这谁先说呢？
1: 我先说呀。
0: 哎，咱们先说，让他来。咱们这叫照猫画虎。
1: 行行行，
0: 我二说，
1: 你二说，
0: 嗯，我最后说。
1: 对对对，
0: 行了，你先说吧。你先写一个字儿。写什么字儿啊？
1: 我就写一个吕字。
0: 吕，
1: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
0: 姓吕的
1: 上了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0: 俩口字的吕。
1: 哎，
0: 俩口字。
1: 哎，
0: 这个字算有了，
1: 字有了。
0: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
1: 当然了，
0: 那听您的。
1: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0: 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对，
0: 两样东西。
1: 哎，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
0: 哎，
1: 这一样不一样？
0: 是一样
1: 啊！
0: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
1: 看这个，那不成啊！两人东西不能够一样吗？它是类似一样
0: 哦。

0: 这个一个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铝字儿拆开两个口啊。
1: 你怎么这味儿呢？
0: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铝字儿拆开两个口啊。
1: 嗯，
0: 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1: 啊，没这种。
0: 一样都是棒子面的，
1: 不一样，
0: 糖棒子面。
1: 我知道，不一样。
0: 怎么？
1: 你想这贴饼子是长的
0: 啊，
1: 有嘎这儿
0: 啊，
1: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0: 这话对，那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啊，
1: 不行啊！
0: 我也修理修理啊。
1: 你也会修理？
0: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1: 那你修理啊？你修理。
0: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1: 嗯，
0: 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牌匾了单厂来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牌匾了单厂了窝头。
1: 谁这么吃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刘宝瑞、郭启儒三位合作的一个相声小段拆字儿。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听相声，听歌曲门类的佳作。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

0: 道士们也全散去了，那哑巴老道也走了。风卷残云这才说话：老商人，怪我这个人粗野无礼，多有得罪，这是一场误会，我向您老人家赔不是了。哎，算了算了，不知者不怪，这不算个什么。但是这位少当家的可挺了不起。我这谁他是啊？这孩子名字叫高波，小名叫婷儿。高波，这是您的高徒了。
1: 是，
0: 刚学艺期满，我打发他下山，还没等走呢，就发生这事儿了。
1: 是吗？
0: 我说这高波有两下子，神采奕奕，二目如电，年纪轻轻处理这些事情处理的非常圆满，这人很了不起。我打算冒昧跟这小师傅比划比划，不知道武圣肯赏脸吗？岳庭心说：跟我比划比划，这什么意思？哦，给自己找找脸儿，没法出这门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没等张三丰说话呢，岳平过来了：二位大侠，我是个孩子，您看我呀，打那个徐旺起，在二位大侠面前我甘拜下风，我怎么敢？你拉倒吧你！你是武圣的高徒，肯定有两下子。刚才我听说什么，你用通天八卦掌把徐旺胳膊打折的，今天就领教你的通天八卦掌。停！噌！啊，噌！两个人身形跳出去，一边一个站好了。武圣，让你徒弟回来，比划比划，不管谁胜谁负，见好就收，我们哥俩转脸就走，你看怎么样？二位大侠不比也罢，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啊！一旦伤着，彼此都不方便。嗨嗨，老圣人，你别往下说了，我这个人还有个倔脾气，一条道跑得黑，今天不比我就不走。又犯了野性了。武圣张三丰挺高兴，为什么？岳平有多大的能耐，当老师的心里有数，心说要打发孩子下山了，没下山之前让他练练手也不错呀。你要找别人练手还不合适，这风雨二侠来的正是时候，让孩子练识练识，长长能耐，开阔开阔眼界。他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就更有底了，哪儿不到之处再告诉孩子。所以张道爷一使眼色，岳平明白了，谨遵师命，把外边长大的道袍脱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腰杀壮带，

人都在两旁观战。一开始武圣张三丰心在这儿，虽然说心里头有底儿，也有点紧张，替徒弟担心呢。他毕竟是个孩子，但是打过十几个照面，老圣人这心啪嗒放下了。嘿，来人，给我沏壶酽茶来。桌椅都摆在院里头，老圣人往这一坐，鸭子腿一鸣，手捻虚髯，喝着茶水，显得那么悠闲自得，心说没问题，我这徒弟收着了。再看小月亭，从容镇定，掌法不乱，通天八卦掌

贴在他后背，你怎么转个你也甩不掉他，你就怎么转他也在你后背待着呢，附在你的身上。故此胡大侠忙了个手忙脚乱，汗珠子淌下来。最后岳霆一看呢，这人不值得一打，老师虽然叫我跟他比武，没有意叫我伤害他，点到为止吧。想着这，岳霆在身后喊了一声大侠，果然本领高强，在下佩服之至。大侠别打了，歇一会儿。啪，正戳到胡啸天麻穴上头，胡啸天一掌发出，动不了地方，点穴给点住了。岳霆从他身后转回来，大侠多有冒犯，您手下给我留了情了，大侠您这何苦的，在他肩头上叭叭一点，一头一点身子一晃，穴道给破了，能动啊。胡啸天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哎呀小子真有两下子，我跟你拼了。撤双刀，狮子插滑往上一纵，动用武器了。岳霆一看，这干嘛，急了，左躲右闪，招招架架二十来个回合，最后没办法又点中他的麻穴。大侠你这是干什么，叭一点又动不了了。呀，刘通海在后头一看，师兄不行，我不能在旁边看着，晃双掌摇身去过来，大战小岳霆。他这两下子赶不上他师兄，也就是三十几个回合，叫岳霆往下一俯身，一掌击出，他往下一躲，岳霆转在身后，别动，也动不了。两人全木在那儿。张道爷一看，赶紧站起来，霆儿不得无礼，把穴道解开，解开，解开。过去一推，解开了。这两个人是无地自容，风雨二。

风雨门见着弟子徒孙怎么交代？我们是总门长啊，丢人现眼啊，后悔不该上武当山。你这何苦的？各位兄弟啊，还有脸活着吗？没了，没脸了，没脸活什么劲儿？就说的死了吧，不活着。说个不活着，两个人横家伙就要抹脖子。张道爷一看要出人命，要死在我这儿，我说不清道不明，那还行了。紧拦着，正拦着的时候，门口呢进来一僧一道，一个和尚一个老道，从角门那进来。这和尚进到院里头一看，大吼了一声：“我说胡啸天呐，刘通海，你们两个废物，干什么要抹脖子？住手！”两个人一愣，甩脸一看，哎呦，谁呀？少爷的老恩师。你这多巧，不巧不成书。俩老师来，胡啸天、刘通海，赶紧迈步过来，兵器放下。师父，师父您来了。月亭撤步闪身，退到老师旁边。武圣人抬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0: 腰大石围啊，那脑袋好像个坛子，浓眉大眼睛，狮子鼻，火盆嘴，蒜瓣牙，阔口咧腮，大秃脑袋上头受着戒，耳戴金环，这大肚子都胖得噔噔噔噔的，叠着好几层，肚脐眼儿翻翻着，身披袈裟，手中拿着金顶九连环，挎着个黄兜子，后头是出家的一个道士，身材高过九尺挂铃，细腰扎背，一张黄脸膛，这张脸是特殊的长的，能有这么长，一张大驴脸，当间破开够俩脸，这俩人长得相貌十分凶恶。书中代言谁呀？大和尚，五台山文殊院的老当家的，文殊院的老方丈，名叫法净长老，人送绰号霹雳神妖。那老道，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叫闪电神魔，猴叫猴殿臣。这段书四大怪出现在紫霄宫，您看这师徒怎么起这么个绰号，他吓人呢。古人就这样，先声夺人，我这绰号起的神乎其神，对方一听就有点害怕，造成心里的恐惧。就咱们现在也是一样，别惹他，这有名的大驴，驴行霸道，别惹他，翻脸不认人。你心里做得有数了，说话办事多加谨慎。别那小没事，属武大郎的，人软货囊啊，也放心了，知道这个人胆子小，没什么能耐。这个绰号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这俩人这一进来，张三丰心头一凉啊，想起一件往事来。什么往事啊？25年前，张道爷创办武当，觉着自己不含糊，便走名山大川，会斗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跟人家学学能耐，看看我这武当怎么样。曾经到过五台山，会斗过这大和尚，名叫法净，结果跟人家一伸手80回合，张道爷是大败而回，能耐不如人家。跟人家老二一动手，侯殿臣侯道爷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故此张道爷回来之后十分扫兴啊。经过检讨之后一琢磨，我这功夫还不行，我还得练。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就这么的，张道爷潜心研究武艺，又过了5年，二上五台山，找这一僧一道前去比武，结果大败而回，又打了败仗，一直到今天再没交过手。当然了，张道爷每天都在潜心研究武艺，现在的能耐远非过去可比。但毕竟您别忘了这个事儿，败在人家手下2回，有点心里的发怯，手也有点发怯。这人就是这样，你说老输给他，这心里头就不得劲儿，就打怵，所以一伸手他就发怯。现在武圣的心里就是这样，他一看法净这大活驴，这师兄弟来了，今儿还有个好，我败在人家手下2回了，倘若今儿再败了，我算什么武圣？这脸放于何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张九成被定了手铐脚镣，关到监狱当中，一天没给送饭呢，气得张九成在监狱里边是骂不绝口啊。第二天早晨，他正躺监狱里边接着骂呢，就听狱卒召喊：“张九成，别骂了，快起来，狱官孙大老爷看见来了。”紧接着就听哗楞哗楞哗楞开锁的声音，接着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五官挺端庄，三绺短髯，头戴方巾，穿着青绸子裤褂，薄底儿快靴。此人一进牢房赶紧拱手：“哎呀呀呀呀，张将军呐、小官昨日有事一天没来，让张将军受委屈了。”说话挺热情，张九成就坐起来了，用惊疑的目光看着这个人：“你是什么人？”“哦，我乃是这个监狱的狱官，我叫孙坚呐、久闻将军大名，对您的为人下官甚是佩服。”“

0: 帐桌椅都有，不像监狱的样子。狱官就说，来啊，给张将军打水洗脸。张九成啊，好几天没洗脸了，一想，好，让我洗我就洗，反洗完脸我舒服。洗完了脸，狱官又吩咐摆上酒菜，请将军用饭。酒饭不一会儿摆好了，张九成虽然也真挺饿，但是害怕酒里有毒，有些疑虑。
1: 孙坚好像看出来他的心事了，命令再添一副碗筷。

迹是一目是一个睁眼瞎，我能看出啥来呀？我总觉得这里边有点套头啊。我说大帅，你要不如我讲清楚了，我宁愿抗令我也不去。咚，胡大海啪，徐达这眉毛可就立起来了，把桌子一拍，你当真抗令不成？你忘了于金彪是怎么回事吗？哎呦，老胡一看这徐达一瞪眼，还真挺厉害。行了，

拍桌子踹椅子摔茶壶扔茶碗，吓得手底下人谁也不敢接近。多赞咱们这位胡二法官那向来都是嘻嘻哈哈的主，今天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哎呀，胡大海一边生着闷气一边自己念叨，完了，我算落到后娘手里了，这个徐达太可恶了，大头鱼让他逼死了，又来逼我了，怎么的，想让我也自杀呀？你休想，我才不死呢。哼，要实在不行啊，我就给他来这36计溜之乎也，我找个山头我还自己干，一根筷子吃面我独挑。哼，你能把我怎么地？哎，走一步看一步吧。当天晚上掌灯时分，胡大海呀，在这迷迷糊糊的，想睡睡不着，说不睡没事干，在这正在想辙。此时门军来报，王家千岁，大帅军师到了。胡大海一听，赶紧一咕噜声从床上起来，整理衣帽，刚要出去迎接呀，

死人也给他白话说话了，嘿嘿嘿，这件事儿你就包在我身上吧。徐达呢又把胡大海夸赞一番，这胡大海是个顺毛驴啊，呵，每天连北都找不着了。看看出发的时间快到了，老胡浑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信贴身带好了，披挂整齐，带好随身应用之物，亲兵也把

0: 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我说二婶啊，
0: 哎，
1: 今儿您想听点什么戏呀？
0: 哟，怎么着，今儿让我点是吗？
1: 哎，您点什么呀，我就让银飞跟叶鹏给您唱什么。
0: 我点什么他们就唱什么。
1: 对喽，
0: 有这把握，
1: 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啊。
0: 行，让他们给

0: 卖的，
1: 这是什么？
0: 就是平房
2: 啊，
0: 小卖部，拿着大碗过去
2: 干嘛？
0: 拿着一块钱给人老板买一包龙潭方便面。
2: 怎么还都没有了？这还
0: 龙潭方便面是八毛一包，
2: 我还找两毛钱呢。
0: 别找了，
2: 干嘛？
0: 让他拿开水把这碗方便面给我冲上。

0: 我就不得我进去，我进去，我镇西城，你知道吗？你哪哪去？
1: 流氓啊，这不是？
0: 镇西城，宰西单，你哪儿走啊？
1: 要宰西施，你还宰西单你？
0: 西施，西施卖豆腐的。
1: 我知道啊，
0: 往里进，我不管他那个。
1: 往里进，
0: 我刚往里走，嘿。您从大院门口有那检票，人拦我，哎，孙子居然拦我，
1: 废话，
0: 哎，我说您能，您干嘛呢？我听戏啊，票没有啊？
1: 没有买呀、
0: 啊？没有，
1: 钱也没有，
0: 钱也没有，出去，甭走，甭走，甭走，
1: 不是镇西城吗？不是，怎么这么疯的出来了？
0: 那是的，官家管得了的，我是官家，我明白吗？我这出来了。我就前台不行，
1: 等后台。后台你找谁去？
0: 后台演员不知道你干什么的。你进去一点头，行了，看看你干什么，你都混进去了吗？
1: 听相声千万别学啊！我告诉你，有谁去车道新馆里进，我们可拦着了。
0: 告诉你，明德光大剧院缺德，盖的缺德。

0: 进去了。嘿，他往前走，我后边过来，我叫那小伙子，你咣咣咣，把那箱子给我，箱子走。
1: 给你了吧？
0: 你哪是，这就是道具，你知道吗？这就有，这就进去了。
1: 冒充跟包的
0: 进去时候，我瞥老头一眼。那我告诉我进来了。
1: 什么毛病？你这不露脸呢？
0: 我往里就走。那天

0: 导演，有写物美，
1: 对对对，
0: 我也有一条我没拿来，
1: 你那是
0: 司仪，司仪，上回人结婚我给喊的吗？
1: 你看大事大利的，
0: 对对对对，我喊的，就是我一瞅这都有条我没有怎么办？
1: 那
0: 过里管事儿，你干嘛的？我
1: 话都不敢说了，
0: 我跟着他来的，
1: 对，
0: 人家给我一条
1: 写的是
0: 杂役，我贴的是
1: 啊，
0: 我听你听。跟他们就聊啊，我给孟广志说书，三美国朱熹看水浒聊斋纪红传，看武艺小武艺，五米七人西游记，
1: 说书
0: 给他说霍比特人，再给他说一哈利波特，
1: 说的真不错，
0: 马丁当给他说，他也高兴啊，他这也高兴，就等着开戏了。
1: 看到吗？
0: 待会儿一开戏，我扒着台帘，我一听这多有意思，
1: 不是，那你不听戏，你搁这唱戏了呢？
0: 我跟你说了吗？

0: 这边站一个，中间站一个，我出来我站哪儿啊？啊，是不是啊，没有那样的。
1: 对对对，
0: 那要您带俩得了，像话吗？有带俩的规矩，老先生不得说我呀？
1: 没那规矩啊。
0: 那要不然您干脆您一个都甭带得了，光杆司马爷。

0: 去，我这都来就来了吧，
1: 你来了吧，
0: 赶紧给我来，嘁哩喀喳就给我扒了
1: 啊啊！
0: 我把衣服给我脱了，
1: 然后呢，
0: 穿上龙套，那个穿上袍，我拿着旗子。
2: 哎呀，我这我是很紧张的呀，我很紧张。
1: 哎，龙套，哎，
0: 我这还没上场，这汗哗哗哗就往下直流啊！
1: 你知不知
0: 道？哎呦喂，这玩意儿孟广禄可就看出来了，
1: 那
0: 你看这玩意儿，这怎么着？紧张啊，这个。

0: 后一看我这一哆嗦呀，把这三蹄叫来了。三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1: 嗯，
0: 怎么了，孟先生？你就带着点儿，这位啊，你这位可棒槌，
2: 棒槌，
0: 棒槌就是什么都懂。
2: 老爸好，
0: 我赶紧过去客气客气。
1: 啊啊！
0: 大哥，晚上你辛苦，我他妈棒槌。

0: 知道他往那边去，我往这边去，不就完了吗？
1: 是，
0: 我这一扭脸刚要走，三群怕我搁在台上
1: 啊，
0: 他拽我一下，哎，他一拽我，
2: 什么意思？拽着跟着你啊？啊，那我就跟着你们，
0: 我可就过去了。哎呦，这台上都。

0: 一位给我叫道好，通。孟广禄当时就傻了，
1: 还给他叫的呢，
0: 怎么意思？错啊，刚出来就错了，
1: 一眼就错了，
0: 我还没张嘴唱呢，哪儿错了？马鞭儿，
1: 对呀、啊，
0: 没错呀、啊，
2: 没戴盔呢，
0: 戴着呢，
1: 胡子，
0: 白毛，这都戴着宝剑，这哪儿？哎，哪儿错了、啊？
1: 找找，
0: 这哪儿？
1: 哦，看见了，
0: 嘿，
1: 没意思，干嘛呢？
2: 台上不让说话
1: 啊、哦！对对对，
2: 他冲我努嘴鸡眼，那意思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了，
2: 我站着都动不了了，
1: 腿都直了。
2: 哎呦，这一下可麻烦了，胡子响了，该司马懿唱了，
1: 唱了，
2: 孟广禄把词儿也忘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
1: 呢？那赶紧一把马鞭下去吧。
2: 那这场不就全砸了吗？
1: 那怎么办啊？
2: 要说还是人家孟广禄有本事
1: 啊，
2: 太有能耐了。
1: 怎么着？
2: 现编词儿。
0: 现编词儿，
2: 得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啊，
2: 还得把这正好给他叫上来。
1: 我这能耐大了，
2: 冲着我
1: 啊！
2: 一撒狠儿。
1: 没意思，
2: 心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张嘴一唱
1: 啊，
2: 老虎马场怒气烟发，就这一嗓子，底下没人说话。
0: 改词儿？
2: 那可不，观众说别唱，别唱，别唱，别说话。孟广禄改词了，老夫马上怒气发，去去去，后边快板编的好。哎

0: 二婶啊，
1: 哎，
0: 让您点段子，结果您一通搅和，干脆您也甭点了，我直接送您一段保证您喜欢的。
1: 什么段子呀？
0: 评戏，哎，还是旦角儿。
1: 这是你喜欢还是我喜欢呀？
0: 这都喜欢，都喜欢。我觉得吧，这评戏是唯一能弥合你我之间裂痕的途径了。
1: 怎么着？又是五姑娘啊？
0: 哎、对，这叫什么什么呀？今天要请大伙儿听的是李银飞、叶鹏二位给我们表演的一出《珍珠山》。
2: 这评戏呀、啊，大伙儿都熟悉，
3: 是
2: 也有四大名旦。
3: 哎，对，
2: 你知道吗？
3: 跟京剧差不多。
2: 哎，京剧，
3: 咱们常听的京剧有四大名旦，
2: 梅、上、成、荀、
3: 威。评戏过去也有四位
2: 啊，
3: 合称叫做评戏的四大名旦。
2: 介绍一下，
3: 我太知道了。
2: 说说，
3: 首先来说
2: 啊，
3: 有这白玉霜。
2: 对，
3: 有吗？
2: 有
3: 白玉霜，
2: 白玉霜，
3: 这是一位
2: 啊，
3: 四位呢啊，
2: 对，
3: 白玉霜，艾琳君，
2: 对，
3: 有没有？
2: 有
3: 艾琳君，有
2: 两位
3: 了、四位呢，四大名旦呢，啊，
2: 他像话吗？
3: 是吧？
2: 李金顺、刘翠霞，
3: 李金顺、刘翠霞吗？
2: 告诉他就来劲，
3: 平剧皇后刘翠霞吗？
2: 平剧皇后，你比划这个干什么呀？
3: 唱盘
2: 头。对，四大名旦，
3: 评戏四大名旦，
2: 我没赶上
3: 啊，你没赶上，
2: 我没赶上白玉霜，
3: 您赶上谁了呢？
2: 我赶上的呀，
3: 啊，
2: 我的恩师，
3: 哪一位？
2: 我的师傅
3: 啊啊，
2: 小白玉霜，
3: 哦，小白玉霜，
2: 小白玉霜，你知道吗？
3: 我太知道了，
2: 叫小白玉霜，
3: 对吗？他的爷名字呀，叫小白爽，真名字叫李白文，
2: 啊、
3: 你拿我来说吧，
2: 啊、
3: 我的真名字叫爷鹏、
2: 啊，
3: 我的爷名字还叫爷鹏。
2: 想起他来了，
3: 赵丽蓉就是唱评戏的，
2: 对，
3: 啊，
2: 赵老师唱评戏的，
3: 是，
2: 我的老师叫白玉霜，
3: 啊、哦，
2: 我
3: 叫
2: 白砒霜，
3: 哎，
2: 这东西啊，
3: 这个东西也太毒了，
2: 哎，对，
3: 啊，
2: 就是这意思，
3: 吃多了不好，
2: 对，就好比观众听完我这个戏呀、
3: 啊，啊，
2: 就跟中了毒似的，就跟上了瘾似的。到哪儿都得追着我听，白砒霜，
3: 不要叫白砒霜，叫白面儿。
2: 那我以后改叫白面啊，
3: 改正
2: 唱
3: 唱得好。
2: 对，
3: 观众听完你仿佛就中毒了，
2: 仿佛就入了迷，就那么好，
3: 这评戏唱那么好，
2: 当然
3: 这么着得了
2: 啊。
3: 您经常听相声，您要常来，您知道相声有这么多节目，
2: 对，
3: 其中有什么黄鹤楼啊，
2: 有
3: 红梁洞啊，
2: 哎，
3: 都是唱点什么京剧，
2: 那是唱京剧的，
3: 哎，还有这个汾河湾的，
2: 汾河湾
3: 唱点河北梆子呀，
2: 唱梆子的，
3: 今儿不唱这个了，
2: 对，
3: 咱们唱一回评戏，你看怎么样？
2: 唱回评戏，
3: 唱评戏。
2: 哎，你不唱京剧的吗？
3: 我这就没问题啊，评戏、京剧这两下锅的我都行，
2: 都行。
3: 我这身上这都有，这都有。
2: 太好了，
3: 哎，
2: 太好了，
3: 是。
2: 哎，长这年轻的苗子不容易
3: 啊。
2: 哎，那咱在这儿，
3: 您挑出戏，
2: 什么？
3: 您挑出戏咱们唱啊？
2: 哟，调戏
3: 怎么了？
2: 我专业的呀，
3: 啊，是，
2: 你业余的呀，
3: 啊，
2: 那评戏我会一万多出的，
3: 哪有那么多呀？
2: 老戏没有啊，
3: 新戏有，
2: 我自己导自己演的戏呀、啊，有的。
3: 你不怕导瞎了吗？你他自个儿说的，我导自己导自己演。
2: 是不成的，我自己导自己演玩就行了，
3: 没意思。
2: 编导演于一身，
3: 自编自导自演。
2: 对呀、啊，
3: 有新戏吗？
2: 我《哈利波特》
3: 什么年代？
2: 有吗？
3: 评戏有《哈利波特》。
2: 刚才穿的那身，那就是我们的行头。
3: 您还能唱《哈利波特》？
2: 对呀、啊，
3: 有这戏吗？
2: 这你没听过
3: 啊？
2: 魔法学院。起风。叫哈利波特，戴眼镜配斗篷，他把那个飘出座，他在那半悬空啊，哎呀，大家的伏地魔呀，哎呀，
3: 哎呀，
2: 真难听，所有这唱段你没听过的，
3: 新戏哈利波特
2: 有吗？
3: 我有指环王，
2: 咱唱不到一块儿去，
3: 那
2: 怎么办啊？那
3: 这新戏我拿不了，
2: 来老的吧。
3: 来了，
2: 传统的
3: 寡妇妈的都不行
2: 啊，不唱就行啊，
3: 行。哎，传统戏
2: 什么？
3: 珍珠山，
2: 朱根山，这没有生活经验呐、啊。杨真山，朱真腻，知道吗？

0: 猪真肥呀、啊，都行。
1: 你
0: 为啥不讲话？
1: 你确定你是中国人？
0: 不是你说的猪真山，
1: 谁说猪真山了？
0: 啊，
1: 珍珠山，我这少说一字
0: 啊，
1: 珍珠汗山。
0: 这玩意儿，你早这么说不明白了吗？
1: 啊，
0: 那咱俩得分一下。
1: 当然分角色了，
0: 我来汗山，
1: 我来裤衩，
0: 来袜子，
1: 我来尿垫子。
0: 老娘给你演回来，
1: 媳妇给你抱着，打离婚来了是吧？打离婚来了，
0: 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分一下吗？
1: 分一下，珍珠汗山不是你来汗，你抬着你演一汗山，那玩意儿有意思呢？
0: 我来汗山，你有的演啊？
1: 我演什么呀？
0: 珍珠。珍珠，哎，一点掺假的都没有啊！珍珠
1: 不是我这窝心麻呀！你说这玩意儿，我好看吗？在站台上，我演这个有意思吗？
0: 瞧，跟观众要。
1: 再说也不是那个猪，你不是那个猪，珍珠知道吗？宝物珍珠
0: 啊，
1: 珍珠，明白吗？
0: 不太好表现。也许我看你没意思，要么自己团成一个球儿，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啊，明白明白，
1: 不是
0: 啊，
1: 珍珠汗山也不是来，不是把那名字拆了，
0: 分什么？
1: 两个角色呀，
0: 啊，有两个角色，
1: 哎，
0: 哪两个角色？
1: 哎，你我先来一个
0: 介绍，
1: 我来吴大老爷，
0: 大老爷，
1: 大老爷，
0: 我呢，
1: 你呀，
0: 啊，
1: 王三巧，
0: 我来王三巧。
1: 对了，
0: 咱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1: 夫妻两口子呀。
0: 你是我呢，
1: 爷们。
0: 那我是你的
1: 娘们儿。
0: 哦，分角色，
1: 分角色。
0: 你来这老生，
1: 我是老生，
0: 我来这旦角。
1: 对，你不清淡吗？
0: 咱们俩分开，
1: 分开了，
0: 分开了。那我也得简单的化一化妆。
1: 您这晚上化妆呢？
0: 当然啦。
1: 怎么呢？
0: 得化一化妆，区分一下男女啊。
1: 这倒可以，
0: 对不对？
1: 啊，
0: 又借用你们这个相声舞台
1: 啊，这什么意思？这是
0: 这大手绢。
1: 哦，大手绢，纪念常宝霆。
0: 不是
1: 来的啊？
0: 不是，不是。刚才那是什么呀？
1: 嗯，
0: 把脑袋一勒，对吧？那是表现武士道精神，
1: 对
0: 对吧？咱这不
1: 是这个，
0: 咱这个呀，就好比那女同志的头巾似的。
1: 哦，你能戴那纱巾？
0: 对对对，
1: 我们高一等的是吧？呼吸什么的这玩意儿，呼吸背景，哎呀，哎，我这就是笑帽子呀，这。哎，来来，您掌柜，您掌柜，哎，李老师。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啊？
0: 说话那形象都好啊。

0: 你这一点历史知识都没有。
1: 还没历史。
0: 洪秀全不是这样的啊，洪秀全是这样的。
1: 记这一个就行了
0: 啊，就这个。
1: 这是当年的手绢啊、水袖什么的
0: 啊，我手里拿着，
1: 手里拿着，
0: 表现一下我夫人这个媚态，
1: 啊、
0: 是吧？
1: 您问问，
0: 大家这个意思，爱情
1: 手绢的意思，
0: 下班干什么呀？
1: 把桌子您往后搭一搭，
0: 这什么意思？
1: 分出一表演的区域，
0: 弄出前后台来，
1: 前后台
0: 可以。
1: 他们那儿咱往后，
0: 哎，咱往后
1: 啊，这就可以。
0: 然后呢？
1: 哎，还得搬两把椅子，
0: 这个意思。
1: 这一会儿咱们在台上就有座啊，
0: 哦，咱俩的座，
1: 咱俩的座，
0: 你看有两把椅子就好，
1: 是吗？
0: 就不会相互的坑害，是吧？就一人搬一把啊。
2: 不是，
3: 哎哎，他这椅子得举搬，
0: 哎，摆个八字啊，
3: 哎，摆个八字啊。
1: 拧过来，那八字儿，
0: 那八
1: 字好看吗？拧过来，哎，你这玩意儿像点样
0: 啊？
1: 哎，就可以了，
0: 这可以了吗？
1: 咱们两个人归后台，
0: 归后台，
1: 咱们可没有锣鼓经加入点儿，
0: 怎么办？
1: 拿嘴学，
0: 哦，拿嘴学着打架，
1: 好吧？来一回啊，
0: 来一回，
1: 您出场，
0: 何队长，我出场，
1: 我打架伙，
0: 你给我打架伙，
1: 对，
0: 没问题了，
1: 嗯，
0: 来我来，
1: 我来啊。
3: 那这就可以开始了。
0: 安臣，
1: 回来。
0: 啊，
1: 您是女的？
0: 哦哦，
1: 您女的，您出场。安臣，
0: 这有点像二大爷那意思。折
1: 啊，是是，
0: 咱从哪开始唱
1: 啊？咱们就从老爷回府开始啊。
0: 老爷回府开始
1: 啊，
0: 是怎么一个故事呢？
1: 啊，就是这么一故事。老爷在堂上审案
0: 啊，
1: 审这个蒋兴哥打死人命一案
0: 啊。
1: 回到家里来
0: 啊，
1: 感觉这么一打听啊，这夫人跟蒋兴哥他们之间有瓜葛。
0: 哦，
1: 这夫人跟老爷这一求情
0: 啊，
1: 老爷一生气就唱这点
0: 哈，
1: 哎，
0: 这么说不完了吗？
1: 是是，
0: 那就打这个
1: 啊，
0: 提子
1: 头。
0: 知道，
1: 啊，知道了，
0: 这没问题，在这儿，来啊，抬抬令令抬，头上有犄角。

0: 会
1: 怎么了？
2: 不是您这个新编戏都跟这童话有关吗？
1: 你不让我投吗？
2: 又改小龙人了是吗？
1: 投什么？
2: 头戴珍珠的锦穗。
3: 老弄的新编戏传统有点忘了。
2: 什么新编戏？再来吧。
1: 哎，头戴珍珠翡翠，
2: 就您这脑袋呀，
1: 身穿绫罗缎纱，
2: 是
1: 使奴浣碧在县衙，一世富贵荣华。
2: 行，好点没有？啊，
1: 这对不起，对不起
2: 啊，是好点了
1: 啊。你们这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吧？
2: 还得看个手牌是吧？不像话啊！干嘛呀？你这什么意思？
1: 干的意思，我惦记来一卧鱼来着。
2: 别耽误，你来卧槽得了。
1: 都不成，
2: 行，您就坐着就
1: 好。啊，就坐着就行了。
2: 太累了。
1: 哎，
2: 我让夫人，夫人，
1: 好家伙，奴王三鸟，
2: 王三巧，
1: 巧和鸟这不一个意思吗？
2: 不一样
1: 啊，
2: 王三巧，
1: 火锅不下蛋的人，
2: 你这词儿啊，
1: 奴
2: 谁？
1: 王三巧，跟随老人上阵以来，可称是书信顺气。每日老爷退堂甚早，今日为何这样的迟慢？你说这是哪儿的了？你
2: 什么味儿啊？这是
1: 平戏好，平戏唐山的嘛？
2: 闹闹平戏。哎，
1: 丫鬟。丫鬟，丫鬟，
2: 自己改丫鬟，
1: 我得自己改丫鬟，
2: 一人来俩，
1: 还得来俩，
2: 来俩
1: 啊！表示这个，来一人啊，
2: 我媳妇，
1: 丫鬟，有伺候的侍卫，
2: 我真累了。
1: 你跑这刻毛豆
2: 啊？我又不是兔子，我刻什么毛豆？
1: 什么意思？你这干嘛？
2: 我这老爷，我是生气，我是吹胡子瞪眼，做
1: 啊，吹胡子呢，知道吗？好，
2: 哎，
1: 我以为兔子成精了。
4: 当官不与民做主，王吃大块烤白薯。
1: 什么词儿啊？
4: 丫鬟在哪里？
1: 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
5: 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
4: 不行，怎么压我们老爷亲热？这玩意儿收了房子了，
1: 那应该怎么办？
4: 不对，您。

0: 行，
1: 哎呀，不能这样，
0: 不行，
1: 啊，不对，徐华老爷请坐，
0: 夫人请您。
1: 老爷，啊，夫人，每日里退堂甚早，今日为何这样迟慢？
0: 哎，是方才退堂之时来了一案子，
1: 何案？
0: 啊，有那买珠宝的客商打死了买珠宝的客人啊！那买珠宝的客人被那卖珠宝的客商打死了啊！就那个方能，
1: 我真的听明白了啊！他叫何名？
0: 他叫罗德。
1: 哪里人士？
0: 襄阳府东阳县的人士。
1: 多大年纪？
0: 二十多岁吧。
2: 你怎么能叫辈儿？
0: 我老平戏嘛。
2: 哈，大家带出来了
0: 啊。呀，怎么意思呢？
2: 这叫板呢？
0: 叫板？
2: 拉弦儿，
0: 这还有弦儿呢。

0: 要玩张
1: 你闪死我算了，
0: 怎么都不行。
1: 哎，我自己来了，
0: 自己来，自己来。
1: 啊

0: 去唱去。
1: 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啊奴的前夫，他名字就叫蒋兴阁，他因何

0: 罗德家住的襄阳府，他本是贴身的
1: 什么人？
0: 同胞的哥哥哥。
1: 接着说，他姓罗，你姓王，莫非你二人是那同母异父的兄妹？
0: 我这懂了，我哥哥自幼跟随姥姥长大，因此改名罗德。
1: 嗯，
0: 老老爷看在妾身的面上，饶他不死才是。
1: 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岂有饶恕二字？真真的气杀我也！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有命啊！
3: 这怎么连铁炮都给啊？
2: 多新鲜！
1: 这不是无罪吗？
2: 我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我陪着你唱微信，你干啥？叭！你干什么？你啊！
1: 我这脑袋听完你这一说，我这生气，你这这样啊，叭呀！我这一叫嘛，我这胆疼的踩声就起来了，
2: 我跳起来抽你！
1: 你别跳起来抽我呀！你这有大段子唱啊，你得跪下来求我呀！
2: 怎么老得跪下呀？你这
1: 就这么安排的？
2: 哦，我这戏里边也得跪下，
1: 你得跪下求我呀！
2: 啊，跪下求，
1: 跪下求我！
2: 这儿有我这么一个大段子，这么一个核心的唱腔。
3: 核心是这样
2: 啊，这意思啊，
1: 核心唱腔，
2: 核心的唱腔，
1: 您大段子唱了，
2: 大段唱腔，
1: 大段唱腔，
2: 听我的，
1: 自己唱，
2: 但有多的能耐，我就使多的耐，
1: 你得跪下，
2: 有多的劲，使多的劲，
3: 哎，
0: 罢了，我的好心的老。

0: 我的牙啊啊啊嘲笑了我是脸有鸡翅。
1: 这人不讲理了吧？
2: 啊！
1: 我那么大活人我都看不见，我能看见袍袖？
2: 我把这圈给忘了。
1: 来了，
2: 上
1: 来上上上啊！
0: 拉住了嗷嗷，笑了我是连笑几声老。

0: 怎么样，二婶儿？这出平戏《珍珠山》，您喜欢不喜欢？
1: 戏是挺好，就是有一点差着。
0: 哪一点啊？
1: 唱完戏把那珍珠山给我就好了。
0: 这好，想要珍珠山呀，那容易。我带您呢转个天婚，真真爱爱连连，仨闺女各有一件珍珠衫，您呢摸到哪件算哪件。
1: 我猪八戒呀。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若伤心呐、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0: 过去有这么，
1: 也不是石龙山记这样的古文，哎，古文观止里不是，又学同盟。我说的是这个，给孩子讲二十四孝，哎，司马光砸缸，讲这个，杨香打虎，孟宗哭竹，啊，丁兰克木，赖子班衣，这都是贤孝的儿孙，得讲这个二十四孝。然后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老师打小就给你讲，赵钱孙李都有讲法，哎，从簸箕姓上要给你讲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是这意思。弟子规呀，哎，明贤节啊，楹联对仗啊，给孩子们讲讲这个。听说现在这开始普及起来了，这是对的。要不然孩子小孩从小就打电脑，中国字也不练着写。现在很多人孩子我看写字，但我不是书法家，我也不会写很漂亮的字，但我天天写。您现在让我写点什么，我也是在我们家趴着桌上写。您让我拿电脑打，拿手机发，我也勉勉强强能发，哎，但是不溜，说白了就是不跟人，有的人呢跟你说着话聊着天打着牌吃着饭，一只手我先开始不知道，我说怎么了，这干嘛呢，老拿手机在这儿比划，人家还跟你说着话，但咱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是啊，我很注意这个，因为这对人确实不礼貌。你要说话就说话，谈事就谈事，你别干你的事儿。我说您这干嘛呢，啊，我这回个短信，哦，我才知道赶紧回短信呢。我很佩服他，因为我不行他行，但后来我也了解这都是属于很低端的。哎，您就拿现在这微信来说，有微微，很微的微信控，有中微，啊，有高微，还有的是濒危。嗯，那到濒危那就离不开这微信了。每天甭您说上个菜照一照片先给验验毒然后发，那都是低级的，那都属于微微的啊，到中微了出殡都发我看一我一点开这图，小图我看不见，我点大图我一看，一人带一箍正排队呢你出殡你发什么呀，我不是说的听，哎呦，你要哭了吧我这本来七巧节挺高兴，我这打个那图今儿打起来我以为清明节呢，你知道吗哪儿的事情啊，啊，正刚我们师弟刚才把这黑板一拿出来，我那心里就一哆嗦，知道吧，我这是怎么说着说着写上黑板板书了，这家伙这都是

觉得这人呢还挺有气质，知道的知道，他不爱理人儿，所以没人跟薛丁山斗，大伙儿都跟斗一虎斗。斗一虎这喝多了，那大伙儿呢都上斗一虎这儿啊来折腾来，上这儿来闹来。当然了，小将薛应龙岁数小啊，好斗啊，也跟着一块儿来闹洞房来。谁跟他一块儿来的呢？江凯跟他一块儿来的。江凯这回立功了，因为他这倒反诛仙阵，在破这个诛仙阵上头起到了很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他结识的大唐朝的第一个将官就是窦一虎，要没有他里应外合呀，这诛仙阵也不是那么好破。那么他跟唐营就是跟窦一虎有交情，哪知道一进唐营，窦一虎娶媳妇儿，江凯大喜过望。薛应龙呢在唐营呢没收人，哎，江凯他们俩人啊都属于新人，所以暂时大帮了头了都没讨喝，跟着大家伙一波一波上洞房这么一闹，练着呢管窦一虎还得叫好听的，他管薛丁山樊梨花叫干爹干妈，那么管金莲的就得叫姑姑，这窦一虎就是姑父啊。端着酒杯跟姑父这么一闹，江凯也跟他玩笑，窦一虎又喝多了，大家伙跟着一起哄，窦一虎脸有点挂不住，别跟我这闹了，你们知我娶这媳妇多不易呀、啊、去

0: 伙一琢磨，早歇着吧，谁也不敢去。江凯一瞧，你看这唐营什么规矩呢？要闹都闹，咱们初来乍到的，咱们不懂啊。哎，小薛，来问问你，他们说上你干爹干妈那屋闹去，你都不敢去。
1: 哎呀，他们胆小。
0: 您敢去，我就敢去。那我敢去，我有什么不敢去的？哎，这是才来乍到的。再说了，三天没大小，这结婚高兴，咱也不往出圈上闹，是不是？敬酒不算什么呢，让新娘子给包块糖，点颗烟，是不是？这不叫事儿啊。怎么着？咱哥俩去啊？咱哥俩去就咱哥俩去，走。俩人端着酒，一人一大碗，跟着点亲兵，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跑薛丁山这儿来。一说闹洞房，把门打开，把门打开，灌新娘子一个，哎，给包块糖吃，嘿，在门口这么一喊，薛丁山正烦呢，跟媳妇正谈判呢，你说这小白脸谁？俩人这儿正呛着火呢，谁呀？薛云龙
1: 啊，
0: 说来了，我跟我媳妇洞房，这奸夫来了，闹洞房闹出圈去了，有干儿子闹干爹干妈的洞房吗？一伸手蹭一下，薛丁山呢把宝剑拽出来，剑交在左手，一掀帐帘，迈大步出来。薛云龙不知道了，端着这碗酒，哟，干爹，没别的，那意思过来怎么得划一拳呢？爷儿俩好啊，这剑交在这手，歘啦一下，照脑袋就劈呀。薛云龙小孩真没防备，手里端这碗酒一看，一道立闪的香火，这一道光华奔自己顶梁下来，拿手里这脱酒的这把呀，哎，啊，咔嚓，哗，把这碗就给劈了，好悬这半拉膀子一块就带下来。江凯在后边一抱薛英龙，躺一下，给扑噜一边去了。那薛丁山能完吗？攥着宝剑过来，照身上就扎呀。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苏宪一听啊，干脆我也来个推波助澜吧，万岁，臣与窦龙所说也是奉圣谕而来。

不管苏宪说有圣旨也罢，是无圣旨也罢，但搜索相府的目的在于查找刘秀，清除隐患。现在已经明了这个事儿，

0: 句话一出口，满朝文武都为之一惊。大家心想，真有这事儿吗？真要有这个事儿，窦丞相可是灭门的罪呀。王莽问完这句话，看着窦融的面部表情，他想从窦融的极微小的神态当中找出一些破绽来。窦融毫无紧张之感。
1: 陛下，这个话
0: 您是听谁说的
1: 啊？这乃是徐军士所言。
2: 徐世英赶忙就说了，窦丞相别急，鄙人不敢给丞相妄加事端，此事乃是相府之中的花奴申屠宝所讲，据他讲还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
0: 窦融一听，我当是出自何人之口，原来是这个申屠宝所说，这也就难怪了。申屠宝确是我府中的家人，也确是一名花匠，只是一点军事未曾说及。这个申屠宝乃是一个疯魔之人，在我府中常说一些疯话。他时而说拾到了一匹白马踏行千万里，时而又说我们府中的哪个仆人他父亲在原籍病故了，害得我那个仆人连夜回家，结果父亲安然无恙。后来我就给他请了一个郎中诊治一下，这郎中说他得的是扯谎风，需要服药调治，所以我就让他在后花园不准远处。谁知这两天竟又跑出去蒙骗军师，编出一套这样的故事来。军师竟听信疯人之言，妄报圣君，难道不怕有欺君之罪吗？更何况我子安郎已中伤夭亡，军师还盗用圣谕令苏县搜寻我府，莫非说十二年前的夙愿要与今日借机相报吗？
2: 丞相，您虽说安郎已死，但那申屠宝却说你要以打猎为名掩护他逃出长安呐、我故此在搜府。
0: 申屠宝乃是疯人，所言不可信。三七王已把我的府搜完，那刘秀现在何处？
2: 这徐世英心想，没搜出刘秀来我是有理说不清啊。
0: 王莽心想，难道这个申屠宝真是得了什么扯谎风吗？可没听说过这个病啊。他这故事可编得头头是道啊。此时武成王王凤忽然出班奏道，
1: 陛下，如他们方才所言，真有一个刘秀在世的话，我想那徐军师应当问罪。想当初他与窦丞相赌头立状，万岁忠才，徐军师日日把守宫门，直到王娘娘临产的时候方才撤回。当时他也曾说娘娘生的是女孩，时至今日十二年过去，却又出了一个什么刘秀。照此看来，那当初徐军师守宫门之时未查此事，也有玩忽之手蒙君之罪。窦融一听，对，圣上明断。
0: 王莽一听，这全乱了套了，弄不清是非真假了。王莽想了想，
1: 徐军师，那申屠宝现在何处？
2: 现在殿下
1: 命太医院的医生与他详细诊看，是否真有疯病，将诊看结果报于朕知。
2: 臣遵旨。
1: 窦丞相不要气恼了，待将申屠宝查清问明，朕自有处理。万岁，臣还有一事求陛下做主。
0: 哦，
1: 还有什么事啊？
0: 三齐王搜查陈府的时候，他手下的兵卒将陈府中的金如意与蟾蜍偷走了，又放走了百蛇鸟，理应当赔偿为臣，却有字据在此。说着把这字据就给呈上来了。王莽看了字据，心想，苏县呢，你怎么不把队伍管好呢？队伍没把握就别立字据。因而问苏县，
1: 三齐王果有此事吗？
3: 陛下，丞相说丢失之物我并没有看见，军卒们是什么人拿取的？
0: 窦融说，难道说偷东西还要明火执仗吗？王莽心想，苏县呢，这话说的多没劲呢，你没看见，你没看见那才叫偷呢。
1: 王莽想，一个金如意，一个玉蟾蜍，
2: 就是一个玉蛤蟆呀。这些玩意儿都是小古董，在家放好了一只什么百灵鸟，
1: 都不是贵重东西。按苏县的俸禄，就赔他这两件东西，再抓一只鸟来也算不了什么，干脆我就让他赔了吧，免去争端，让苏县呢也吸收教训，以后别再给人家乱立字据也就是了。于是王莽就说，既然窦丞相丢失了东西，三七王你应设法赔还原物，原物无有折价赔款。苏县一听，臣遵旨。丞相，但不知你这东西都是购于何处呢？
2: 窦融说，这金如意你派匠人画金打造一个就可以了，我那个金如意重4斤13两。苏县一听，够分量，快5斤金子了。至于这百舌鸟嘛，那乃是稀有之物，此鸟生于昆仑山中，善学百鸟之名，把它悬挂中堂，从晨之昏可听到各种鸟的鸣叫，真是以一当百呀。两年前是一个年近80的打柴樵夫从丛山之中抓得此鸟，卖到我的家中纹银200两。去年闻说此樵夫已死了，如今恐怕2000两2万两也休想再能买到这百舌之鸟。苏县一听，这神鸟贵贱买不着。至于这个玉蟾蜍嘛，那是我案头的书弟，陛下想还记得吧，8年前乌孙国进贡此物，陛下爱不释手，后来赠与微臣。此宝晶莹透明，府中可以含水两葛，今日丢失恐天下难再找寻呐。
4: 苏仙一听啊，我的妈呀，这是国宝没价，这三件东西不细说还好，这一细说让我赔呀，我得倾家荡产。当时就瞠目结舌愣在那儿，不但他愣了，就是王莽也感到十分意外。王莽心想，我原以为这两件小古董一只鸟算不得什么，殊不知经他这一说，竟都是些无价之宝啊。
2: 可也是啊，那玉蟾蜍的确是乌松国进贡之后王莽送给窦融的，就这一件东西就可以说天下无二。

友，我可是为你才去搜窦荣府的，现在我挨了烧了，你可别等着吃熟的，得想法子给我撤火啊。徐世英已经明白了苏宪的意思，但是他爱莫能助，他心想，你这个忙啊，我也不好帮啊，我不能说我替你陪他，再说丢的这东西虽说很小，但价钱却很大，我也赔不起呀，谁让你鬼迷心窍给人家立字据呢？不过徐世英想，这件事儿还得王莽说话才好结局，于是他朝着王莽坐的方向直劲努嘴儿，意思是说呀，你呀冲皇上说难处。苏宪呢，于是跪爬半步，万岁，窦丞相这丢失的物品虽少，但价值连城，臣实是赔他不起。王莽心想，赔不起你还立字据，又一转念，窦荣所说丢失也未见其真就丢失啊，说不定这是给你们这伙子夜搜相府的人一点颜色看看，让你们以后不要轻易地到他那去搅和。王莽此时对窦荣也怀有戒心，因为刘秀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他还是半信半疑，目前他对窦荣、徐世英、苏宪等人都是等同利用，掌握平衡。因为近几年天下大乱，义兵四起，王莽四处派兵镇压叛乱，已经使他是焦头烂额了，如果在朝廷之内再闹出重臣之间的纠纷，那就会使他内忧外患，更难以收拾。所以他虽然对刘秀的事很关注，却又不敢轻易的定论。王莽心想，我且给他们从中调停一下，斩息争端。苏帅，无本经商何必开店，无力敞赔何必立据呢？既然丞相府的东西已丢，你又不能完璧归赵，以朕我看，这样吧，罚你俸禄一年，补偿窦丞相也就是了。窦丞相，你看如何呀？窦荣一听，臣遵圣命。苏宪一听，罚俸一年呐，这可真是一笔巨金呐，但是买不到百舌鸟玉蛤蟆也就得认了。苏宪这个人呐，生性吝啬，视财如命，虽然官居显位，但是对钱财从不满足，让他拿出一年的俸禄银子，真不亚于摘掉他一片肺，扯断他一根肋，心疼肉难受，但是也只好如此了。用现在的话说，这一年的工资就给人家了。苏宪既恨窦荣，也恨徐世英，心想，不是你让我夜搜相府，我怎么能赔出这么多钱去？所以王莽退殿之后啊，苏宪在朝廊之内见到徐世英就说了，军师，我的好朋友，你的好主意呀！半夜里把我折腾起来，让我去搜相府，弄进一年的俸禄去，你是不是看我有点积蓄心里难受啊？哎，苏贤弟呀，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呢？你有积蓄我也付，你被罚俸我心疼啊，你没搜着刘秀

雪里边难埋孩子，我终会弄个水落石出。苏先生，如果那刘秀要混出了京城，你还往哪儿找他去？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

错放，我料刘秀终难逃出我手，到时候如要把刘秀拿获，那你的这俸禄银子不就不用罚了吗？非但不罚你，恐怕该罚窦荣了。苏仙说，那你这一说倒叫我高兴了一阵子，不过要是你终没有找到刘秀呢，那我的俸禄银子就得一个子儿也不少的拿出来了。哎，你呀放心。

申屠宝偷听往徐世英府里边报密之后，窦荣就已经发觉了申屠宝的行为。因为家人窦安在花园里头目睹到申屠宝在窗外窃听，同时又发现他往徐世英的府里去了，他就把这个事儿向窦荣一说，窦荣已经知道事情不妙，刘秀再要待在府里边那将十分危险。于是他一面命几个心腹家人在窦安的统一率领下暗地里边跟踪申屠宝的行踪，一面呢暗派专人带着他的亲笔书信秘密送往南阳宛城白水村，面交给隐居在那里和窦荣尚常有联系的泗水王刘良。窦荣知道刘良这个人，他是汉室宗亲，为人笃诚且有豪爽，他乃是孝平皇帝的叔伯兄长，

国母曾经说过把窦金莲许配刘秀为正宫娘娘的事，只是说用窦金莲把她换出来的。窦融在与刘秀分手的时候多方嘱咐，是再三的叮咛，最后窦融说了：殿下，臣有言当忌，生于

的时候，少不得又是一番。刘秀玉、窦安两个人各乘一匹坐马离开长安，走出几十里路程之后，这才放下心来。此时刘秀真如鱼入大海，鸟入山林。这个时候恰值初夏天气，风徐日暖，气爽神清，望远山低翠，近草丛生，骄阳挺拔，绿柳婀娜，黄莺啼转，粉蝶飞舞，一派生机盎然，醉人景色。刘秀在长安市

以明朝廷支费多于钱日，致财用缺乏，收入之数不足为出，当奏事诈不实等为罪名，罢增部全三司使之职，贬之饶州。同时以不察觉杂买物多纳越息钱为罪名， 把吕嘉问示意司提举之职而贬之常州。吕惠卿左右开弓，毫不留情地处置了举害示意的曾布和示意违法的吕嘉问，在群臣中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形象，既维护了新法的威信，又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希望和刺激，不仅赢得了皇帝赵顼的赞扬和百官的称颂，而且赢得了市民商贾的欢呼， 为恢复新法十八式打开了局面。是年六月，随着变法派主要人物曾布、吕嘉问的离开京都，预言家郑霞又以他的独特方式杀了出来，向吕惠卿弹劾

很听从圣上明断驱逐。皇帝赵顼十分欣赏吕惠卿这沉着之礼的回答。驱逐之策，卿可进言。谢圣上，为明断是非，使臣明了其奸在何处。臣奏请圣上：一、张氏正侠所成画图奏表于沿河殿群臣之前，使群臣知晓，以便政务；二、请建安上门正侠亲临沿河殿，尽皆臣下罪过缺失。

宣读其郑霞随画图上呈的弹劾吕慧卿捧奸拥弼的奏表。随着韩维清朗的宣读声，百十张面孔和百十双眼睛慢慢地转向协

都被吕慧卿的机敏辩才折服了，发出了的赞叹声。郑霞全然懵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吕慧卿在几个转弯中已把一顶影射皇上昏庸的罪名套在他的头上，他有口难辩，神情慌乱。

劫取小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你监安上门郑霞。郑霞又急又气，无力还手，也不知如何还手。郑霞的迟疑给沉默已久的群臣提供了一个发挥各自才智的空当。同修起居住张藻、御史中丞邓婉、监察御史邓润甫等相继站齐，纷纷弹劾郑霞的擅谤朝政、影射圣公、心怀不轨，并纷纷揭发冯京、王安国与郑霞交通有忌。郑霞之中书之事乃冯京告王安石而转之郑霞。

0: 七人之挟曲伎俩尚可察觉，郑霞一案交有司看审处置，今后有再敢狂言反对变法擅谤朝政者，当以郑霞为戒。皇帝的谕旨发出，郑霞受审，群臣完全明白了今日武朝皇帝的宗旨所在，杀鸡给猴看，变法和变法中的缺失不可再非议了。七月，罢郑霞兼安上门之职，边管英州；罢冯京参知政事之职，贬之濠州；罢王安国著作左郎，密阁校理之职，放归故里。王安国潦倒地回到江宁，时年8月17日，病卒于王安石住宅，时年47岁。吕惠卿反击郑霞挑战的胜利，不仅以忠诚、才智、冷静、慧辩赢得了皇帝赵顼的信任，也以其干练、无私、不怕邪赢得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多数官员的钦佩。冯京乃郑国公富弼的女婿，对变法实有非议，王安石也莫可奈何，今天竟被吕惠卿扳倒了。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公开反对变法，皇上也网开一面，今日跌在吕惠卿的手里，疯子郑霞更是一身滚刀肉，沾天补地，一支画笔弄得朝臣人心惶惶，不知何时被他的画笔点了穴位，连皇帝也被他牵着鼻子乱转，这个人怕人恨的祸害精终于被吕惠卿赶出了京都。吕惠卿的声望急剧的上升，他的权力欲念也在急速的膨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呢，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和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作品。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张志宽老师演唱的快板书《三打白骨精》，作者呢是他的老恩师李润杰先生和著名的曲艺作家朱雪颖先生。这个节目啊，长度如果唱全了是20分钟左右。那么在后来的舞台实践当中呢，张先生有的时候啊，表演这个段子的后半部分。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张先生盛年时代的剧场实况录音。张志宽老师既是快板书名家，也是一位相声名家，为曲艺界呢做了很多好事儿、实事儿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三打白骨精》。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师徒四人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紧跟行，啪，开路先锋在他头前走，他就是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在这一天，他们师徒走进了荒山里，见座座高山险又凶，怪石横生，悬崖陡，峭壁千丈入云层。突然间有一团黑云压山顶啊，平地就刮起了一阵风。孙悟空手搭凉棚高声喊，师弟注意，这个地方有妖精。沙和尚一听，他撂下了行囊灰残杖，猪八戒钉耙一横挺起了胸脯子肉，腾楞几腾楞，唐三藏双眉紧皱，可他下了马。孙大圣忙说，师父莫担惊，只要有我悟空在，无论是大妖精老妖精，大的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什么样的妖精管叫他，有来无还活不成。师弟，你们和师父在此吧，我等待我登高一望查看清，见木不要吃，见人也别理，注意注意，莫当耳旁风，悟空去也。哼，他一溜跟头没了踪影。唐僧沙僧立刻席地打坐闭双睛，这猪八戒肚子里边直咕噜，饿得他俩眼难合又难睁。忽觉得有一股香味钻鼻孔，猪八戒不由这个口水往外涌，定了定心神仔细看，咦，见山石后走过

子饿了，天上掉馅饼，老猪想吃饭，他就有人把馒头蒸。你看他把悟空的嘱咐早忘掉，一溜小跑的往前迎。那菩萨，你这是从打哪里来呀？啊，这篮子馒头往哪儿送啊？哟，大师傅，我家就在那边住，我爹娘烧香信佛会念经，他二老叫我到山上送斋饭。哦，猪八戒一听，他扯开了嗓门喊唐僧：“师傅，这山上有庙有和尚，咱快去用斋把鸡冲。”沙和尚忙说：“师傅，不要动，咱们要等着大师兄。”这个唐僧他有一心不定，猪八戒拉起了唐僧往前行。女菩萨，慢点走啊，我们跟你去。这女子她回过头来笑盈盈：“哟，长老，大师父，这前边就是天佛寺，到那里吃什么斋饭都现成，我们走吧。”“好，走，且慢呐。”一丈金光从天降，半空中跳下来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放一横拦去路：“站住！”当时给他吓得这个女子心里的一扑腾。孙悟空用鼻子一嗅，有妖气，妖气，立刻睁大了火眼金睛，他朝着这女子。

0: 在这时候可把唐僧给吓懵了，连说道：
1: 师兄不该把人打死，人家要找来不当
0: 人当妖精。他们师徒三人正说话，忽听得背后传来了佛号声，
1: 不好，自己跟自己下毒。
0: 这准是人家的妈妈找
1: 八戒心里的正嘀咕呢。
0: 这老婆子走到近前，发现了女尸地上，
1: 这声音真比宰猪都难听啊。突然间他的俩眼一瞪，揪住了八戒手不松：
0: 你这个伤天害理的凶和尚，打死我的闺女你的偿命。
2: 唐僧说：慢来，女菩萨，请你不要错怪他，闯祸的人是我大徒弟。

你以假当真，收拾母女是妖精。唐僧说，哎哎，这明明是人死在地，你说是妖精理不通，你无故伤人，我不要你这个徒弟了，快走吧。沙和尚一听，他急忙上前来求情，师父啊，一路上多亏了悟空师兄出

0: 我先见识见识这个唐僧。说着话，他走到了唐僧面前，眯着眼看。这个人看来倒是很实诚。你身旁徒弟有几个？他们都叫什么名啊？
1: 唐僧说，身旁徒弟有三个。
0: 哎，这不才俩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孙悟空，只因他一时连丧三条命，被我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
0: 白骨精一听啊，呵呵的笑。妈妈，这蠢僧还在鼓里忙，这是。

轰！不慌不忙把他身躯晃，但只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到处都是孙悟空。有的给唐僧解了绳索，有的给八戒沙僧松了绑绳。唐僧这时惊又喜，他叫八戒喊沙僧，快快快快帮助你的师兄打妖精。沙僧这里五禅杖，猪八戒钉耙高高举在空，什么狮子精啊老虎精，山猫野狗兔子精啊蝎

0: 说我们俩过得那么滋润的，我就热了呀。
1: 好，听完了杨少华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下面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

是今天这场吧，这是内部联欢会的，是这个小型的礼堂的，这组小型演出。我们在剧场里演出呢，就是得有个台啊，剧场嘛，人家唱戏什么的都，曲艺也在这儿演，也卖票。有时候在工厂下场演出，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嗯，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得说说啊。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去。河北去，他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啊，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这么个工厂，他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反正往这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儿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女演员得擦点粉呢，是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时在这个演出以前呢，他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那儿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他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个条的那个边幕嘛，是吧？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开什么会儿？待会儿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呢，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建厂多少年呢，或者是。

周洋号，开货不进来，一会儿杨建波锁大门啊！哪是这是？都坐好了啊！你们干嘛？你们俩嘀咕嘛？别嘀咕啊！这开会，开会在这骂，在这骂了啊！在这能骂。杨建波，别说话啊！别帅啊！坐下，别站起来。有接手赶紧走啊！请车。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先讲几句话。我这大模大样，大长脑袋。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小胖子。这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还厂长还坐着呢。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公司和局党委，这个你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你让着各位工人同志们，咱们再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了，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事假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说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吗？下边咱们请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怎么又过来了？你刚才你不知道你坐哪儿？你怎么会？你捣乱的吧？捣乱出家！刚才告诉你坐哪儿，你怎么又过来？这孩子谁带的？这小孩谁带的？

0: 点来说，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么生意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金皮彩挂。这说起来呢，咱们有的同志可能就不清楚了。我这一说呢，有的您可能明白。您是说这金，这金呢，说咱们说就是什么算卦的项链子。说咱们江湖来说呢，这叫江湖金典，又叫金买卖。这也不一样，分多少种。拿两块竹板嘣嘣的一边打，走街串巷的那叫帮金。这个黄鸟雕挂，这叫嘴子金。一盘棋他一人下，那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有好些小口袋里头有纸条的，那叫花搭子金。写着坐低不语，我非雅人，这叫雅金。说他们的行话又叫念语子金。这摊在这儿有再说过揪人的那个，那叫揪金。这揪金可比这拔骨还厉害。怎么着，他那生意口厉害，他这个叫人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人往这一站，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他一人这说着：华山南化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人往过揪人呢，你走好好的，你一听那儿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你就过来了。他也不理你，照常说他的。华山南化山高，华树南化树梢，庙里的小鬼儿南化笑，眉毛的家人儿南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的。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鄙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鄙人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干什么的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几夜、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位就要走，你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是没他的相吗？不是，他准知道这位挣不着钱，所以他就干脆您走您的。望相他可就要用生意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就是你想走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位不多，事情不少，其中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准好。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所以说得好，
1: 人有脸。

0: 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没想这会儿谁敢走啊？谁要一走，谁就是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揪住了。二哥，别走，一走你就是热闹了。
1: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是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肤晒黑，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会因为强光炫光看不清路，很伤眼睛。
1: 所以说呢，墨镜是我们的春夏的必备款。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眼睛，第二个就是随手一戴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啊，拉满氛围感。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迪奥他们家的两款不同风格的墨镜，一个是 YDL M1U 的秀场款，也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火的发箍墨镜，好多人去买。另外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里头经典的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 oversize 的这么一款日常的墨镜。这两款墨镜设计风格设计语言不同，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发箍墨镜就是妥妥的秀场 C 位款。
2: 对，它独特的发箍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可以随手往头上一捋，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妥妥的凹造型出片的神器。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包括外国朋友都很偏爱这款，它有点欧美范儿，对不 对？
1: 有点欧美范儿，更适合什么的中短发，对吧？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TF 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这个是简约不简单的一款百搭款，略于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的场景，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装饰，而是靠利落的镜腿那个黑金色的 Christian Dior 的这种字母去搭配高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奢，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我觉得更是一款日常戴完全不突兀的百搭款，而且非常非常的修饰脸型。这两款墨镜真的是在我们的春夏可以依据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款 M1U 的 YDL 的 CD 的发箍墨镜，另外呢一款是掉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啊。这两款在市场价都要卖到2000+左右，而且还是代购的这个价格。今天呢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699，从香港直邮，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都是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的，
2: 是的，
1: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今天两款墨镜只需要699，
2: 非常合适啊，这个价格
1: 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对，另外呢这两款墨镜其实在这个搭配的气质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2: 对，我先给大家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适合的是那种甜酷辣妹、时尚达人、氛围感美女，就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能够让您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酷感。那可以搭配辣妹装、休闲装、复古装都有感觉，短发还有中长发适配度比较高嘛。
1: 另外呢，因为它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您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比较宽的话，戴这款墨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2: 是是是。那另外呢，就是方形的太阳镜，它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职场通勤、休闲随性、低调轻奢、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不管您是职场女性还是说我就日常通勤，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的时候显视野清晰，那属于一款墨镜走天下，日常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1: 另外呢，因为它是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镜片，横向拉宽面部的比例，是长脸、鹅蛋脸、菱形脸的天才。我觉得如果您想让自己变成小脸美人的话，那么选择这款方形太阳镜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另外墨镜呢都是非常轻，不会给我们的这个鼻子压出印子，还有一点就是它们的防晒能力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春夏如果您想选择墨镜的话，吊它他们家的这两款墨镜是不要错过的。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两款都是699，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107.6。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9.3 摄氏度。今天早晨呢有轻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一公里。早高峰出行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呢北京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另外呢随着气温的上升，能见度会有所好转。白天晴晒模式持续，紫外线强烈，朋友们出行啊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啊一定要注意检查车况，行车的时候注意逆光的干扰，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星期四了，
1: 哎，
0: 明天再上一天班就到双休日了。
1: 是的，
0: 哎，大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1: 是
0: 啊，所以呢，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对，所以今天咱的话题也比较轻松。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的，
1: 这个一到快到周末的时候，这心就飞了。
0: 是，就有些朋友一般会选择，比如说周末两天休息的话，是短途游。
1: 哎，
0: 而这种短途游啊，大家出行一般选择的交通工具是这个高铁。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其实聊的这个跟铁路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关系的，是不是？
1: 嗯、是，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坐着火车游中国。
0: 是，
1: 大家都去过哪儿啊？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就也不一定非得是现在，以前也行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说实话，就是旅行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
1: 对
0: 啊、坐飞机、坐轮船、坐火车，包括自驾都可以。而相对来说，最快捷的应该是飞机了。
1: 是，
0: 对对、
1: 嗯，
0: 而且机票有的时候打折也便宜，所以基本上很多朋友出行，无论是出差还是旅行还是干嘛，选择坐飞机。
1: 嗯，
0: 但是火车这边也有很多的拥堵。
1: 对，
0: 就因为坐火车跟坐飞机的那种旅行或者出行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因为坐飞机你不能在飞机上溜达，对吧？是不是？
0: 这倒是啊、
1: 嗯。然后另外有些人朋友觉得说，因为你坐飞机，你得最少得提前一个半小时到机场吧？
0: 哎，对，
1: 对吧？然后而且机场相对来说，就相对会远一点。
0: 哎，是
1: 啊，没有这个市区里边的这个地铁呢、高铁呢方便、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如果相对就没有那么远、
0: 嗯，
1: 坐高铁还是很方便的。
0: 是是是。
1: 是
0: 对、
1: 嗯、
0: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坐着火车游中国。

0: 好的，那在等待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对的，那这两天大家也是感受到了啊，咱北京呢反而是挺热，
0: 哎，
1: 挺晒。
0: 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开空调了。
1: 你真开空调
0: 了？我真开空调了，我昨天晚上。
1: 你真的是可以。
0: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日子确实
0: 好像很吃惊的样子哈。
1: 对，就我这还盖着棉被呢，你这都是开空调了。
0: 是的。
1: 嗯，但是确实白天还是挺热的啊。
0: 嗯。
1: 尤其呢，今天白天呢，北京还是持续晴晒炎热的这样一个天气，最高气温呢33度啊，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那从15号开始呢，云量增多，16到19号会进入一个多雨的时段。
0: 嗯。
1: 那气温呢会随之回落，17到18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4度。哎，你就不用开空调。了吧，是吧？这应该还挺凉快的啊。
0: 是，
1: 哎，那到15号啊，长江以北的地区呢是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呢不断走高，华北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
0: 哦，
1: 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暑啊。再来看看南方，南方呢会持续多雨，江南的南部、华南部分地区呢有暴雨。那15号夜间起呢，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就会来袭了。你看，就除了这个南方哈，北方也是一样的，咱北京。不也说了吗？从大后天是不是？
0: 哎，
1: 后天，
0: 16号嘛，16号就是后天
1: 嘛、嗯。对对对啊，会进入这样一个多雨的时段啊。
0: 对，因为夏天肯定相对来说雨水会比较多，这一点大家反正从怎么讲呢？就是后天开始吧，就是身上常备个小伞。嗯、
1: 是的
0: 啊。来，我们再关注一条跟食品安全相关的消息啊。从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了解到。从5月起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立足夏季食品安全风险特点，聚焦餐饮后厨环境卫生、肉类食材进货查验及储存管理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重点环节，开展以夏安为主题的食品安全专项行动。
1: 嗯，
0: 那这个专项行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
1: 是的啊，那说到食品，哎，一到夏天，你说你平常都会吃点啥？
0: 夏天，
1: 嗯，
0: 吃水果，
1: 瓜果，
0: 对，吃冰激凌啊。
1: 对，所以夏天的话，这个除了吃你说的那些，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大家都得吃的西瓜嘛。
0: 哎，夏天吃西瓜那是必须的仪式感。
1: 对，所以说呢，咱们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5月23号要启幕了。
0: 嗯，
1: 这个时间呢会持续到

0: 本来消息呢，康复机器人能帮着做康复训练吗？机器人可以陪聊协助护理吗？还有专为老年人打造的好食物市集，还有居家适老化改造解决方案等等等等。说到这些呢，5月18号到20号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一站式体验养老解决方案。那这次博览会呢，是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设置了十大主题展区，覆盖养老服务全产业链与银发经济的全场景。
1: 是的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昌平区关于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的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的一个通告。那通告的有关要求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也就是14号一直到本周日17号赛事举办期间，相关的道路呢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沿线呢涉及有26条公交线路，将不同程度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届时呢会采取绕行甩站，还有就是区间啊等临时的运营措施。那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在公交集团的官微啊去查询。
0: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发布，今年的四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250万辆以上，较去年同期呢小幅的下降，其中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平稳运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苏婉发来的报道。
2: 四月汽车产销较去年同期小幅下降，累计产销降幅进一步收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
3: 四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5万辆和252.6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11.7%和12.9%，同比分别下降了1.7%和2.5%。四月份的总体虽然还处在一个下降的状态，但是从前四个月的情况来看，降幅有点收窄。
2: 具体来看，乘用车市场下滑，商用车市场保持增长，新能源汽车平稳运行。
3: 四月份当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3.2%，纯电动的同比是增长了4.2%，三菱式混合动力呢增长8.8%。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整体形成稳定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陈世华说，
3: 四月份当月出口94.1万辆，环比增长了3%，同比增长了74.4%。从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来看，四月份当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环比增长了16%，同比增长了1.1倍。

0: 星辰天天陪着您。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一条资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的，这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对吧？你看马上夏天了，这夏天了，这个雨水啊也会变得多，但是其实有时候下雨还挺有那种氛围的。
0: 什么氛围？
1: 就是你下雨之后拍出来那个照片
0: 啊，
1: 就那种朦朦胧胧的那种，就是那种感觉，
0: 是
1: 和春天的那种阳光灿烂不太一样，
0: 对，
1: 是不是？
0: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
1: 不配以前做音乐节目，什么都能给弄音乐连上，是吧？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一提到某一个关键词，你叭脑中就会蹦出一首歌。我跟你说，
1: 所以你牛，你厉害。
0: 哎，厉害厉害
1: 啊，可以啊。这个所以说啊，这个夏天其实也有夏天的这种美啊，
0: 确实。
1: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北京美人人拍的这样大众征集活动呢，是从现在开始呢，也是一直到12月31号，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这种美，大家都可以来拍摄一下。而且我们是不限设备，一键参与的，每天每周月度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大家就可以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呢，首页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大家的作品呢点亮京城。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还可以真的咱们跟他们联系一下，问他们要一些，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听众也好，这个观众也好，听友也好，就各方面，就让他们把那个什么照片发给我们一部分，就是他们选中的照片发给我们一部分，
1: 让我们看看，是吧？
0: 对，说不定真的有咱们的听众。
1: 肯定有啊，
0: 对吧？
1: 是啊，
0: 就大家有没有参与这个活动，有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冒个泡，说一说目前比如说有没有获奖啊，有没有被选中啊，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哎，是的啊，
0: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应该拍照片现在是基本上大家都很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你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去到哪儿，你可能看到好看的或者能够打动你的画面，你立马就会那个什么拍下来一张。
1: 对，因为很多东西这种瞬间它是需要这个留存的，对吧？因为留存起来，比如说无论是不是照片还是视频，以后你再去看的时候能想到当时去看到的时候的那个画面。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吧。
1: 是的，
0: 朋友们，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您都坐着火车去到过哪儿？
1: 哎，
0: 我看刚才那个谁，就是毛毛姐说了一条，说之前出去玩，都是基本上坐高铁或者开车，好像坐火车真想不起来。坐高铁不算坐火车吗？
1: 坐算啊，高铁不也是火车吗？
0: 啊，就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朋友真的是跟毛毛姐一样，就比如说他
1: 们就觉得火车应该是绿皮火车，
0: 对，就是那个矿吃矿吃矿吃，对对，就反正铁路吧，好吧，就
1: 咱们对。这高铁也是火车的一种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大家其实可以说说自己，比如说坐着火车游中国，坐去过哪儿啊，然后呢为什么坐火车，或者说当时有什么故事之类的哈。
0: 行，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几条。
1: 行嘞，你比如说我看到青青说啊，说这个我最长的一次是坐着火车去过，所说的是这个卧铺，说我也睡不着，这火车咣当咣当咣当的声音太大，我说了好多年了，现在坐高铁还挺好的。确实是啊，因为那会儿咱就是绿皮火车，那肯定是相对慢一点嘛，然后慢的时候那肯定咣当咣当咣当的声音确实比较大，而且现在的高铁静音效果真的好好。
0: 是，我跟你讲，就以前坐火车，就是因为那个咣当咣当，就好多小朋友是受不了这个咣当，一咣当就犯困。
1: 对，
0: 对吧？就在火车上哄睡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1: 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一上火车就能睡。而且睡得贼好。
0: 是，就是之前失眠到火车上，哇，不失眠了。
1: 对，这就是治失眠，但是成本有点高。
0: 还得买张火车票，是吧？
1: 对啊。
0: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以及重要的内容。因为刚其实毕竟提到了，这是这个海豚帮的这个怎么讲呢，超级大脑，
1: 对，
0: 是不是？能够帮助孩子、
1: 嗯、
0: 包括成年人去提升这个记忆力，从而提升这个自主的学习能力。
1: 对，最主要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很多家长也是比较心疼我们的孩子嘛，就是希望孩子学的能够轻松自信一点，也不用说非得熬夜刷题，他也能够稳步这个拔尖的那种状态。
0: 对，
1: 然后也能拥有这个比较强的思维的一些能力，然后无论是这种小学中学

0: 还是或者是未来，他都能够很从容的去应对它。
1: 是的，所以为了帮助北京的孩子们了解如何让自己具备自主学习力，本周呢，或者今天呢，我们就特邀了深耕自主学习领域20年的海豚帮专业团队，开设 AI 时代自主学习力免费公开课。现场带孩子去体验这个单词速记、古诗文秒背、思维导图梳理、专注力训练，让这个孩子能够学得快、记得牢，而且越学越轻松。
0: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次算是我们五一的唯一一场专场了。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其实千万别错过啊。
1: 嗯，
0: 来说一下，大家怎么能得到资料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下关键词“学习”啊，学习，然后大家就可以来免费的来报名了。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您去听一下，而且还能领到全套的高效的学习资料。
1: 是的，
0: 这个学习资料，大家无论是给孩子看，我跟你说，我自己都特想看。所以说呢，这个名额有限啊，这个爆满为止嘛。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是我们两个给大家来说这个有多好，来教大家方法。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青少年自主学习力金牌主讲熊老师，跟我们的直播间做一个连线。
0: 哎，
1: 熊老师拥有10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曾经也担任公立学校的教师。那今天就让熊老师简单的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就怎么样让孩子能够轻松的啊，就学习逆袭，拥有理想。

0: 后吧，特别容易脑袋一片空白。
1: 是是是。
0: 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最普遍的，现在很多的孩子他们的学习目标是不清晰的，
1: 嗯，
0: 根本不知道为何而学，所以学习非常的被动，
1: 嗯，
0: 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确实在这种被动的学习下面，孩子缺乏成就感，慢慢慢慢就会厌学畏难。
1: 那应该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从内在层面上来说哈，我们一定要去帮孩子收获学习上的这种成就感，激发他们的内驱力，从他们觉得是我要我学变成什么我要学，然后呢在平时过程当中他记得牢学得顺，然后成绩稳步提升，那孩子自然就愿意学了，对不对？是吧？
2: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是从方法的层面上吧，科学的方法再加上什么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一定是让孩子能够事倍功半的。那科学的方法包括什么呢？第一个一定是思维导图，这个是破解生效率的一个核心。所以呢，好的方法一定可以让孩子的学习
1: 不会差吧，对吧？所以咱们这周末的时候呢，广电大厦的这个公开课，它应该能帮助孩子解决很多实际的一些问题吧，孙老师？
0: 嗯，对，我们全程都是落地实用的干货哈，孩子当场听懂的话，回家就能举一反三的使用。首先第一个呢，咱们会教高效的一个听课法，就是教孩子怎么去抓取课堂的一个重点，紧跟老师的思路，提升他们的听课效率。第二个呢，就是实用的记忆法，比如说单词、课文、公式，让孩子告别死记硬背。第三个呢，就是确实目前很多学校都要求孩子在使用的一个思维导图，我们会教思维导图的梳理，如何让零散的知识变得系统，然后做题有思路，能够做到举一反三。第四个呢，咱们在现场还有很好的，我们老师会有现场的一个脑力方法的展示，同时的话，孩子们现场也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挑战哦。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家长同步去参与，因为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全程观摩到孩子们的一个学习状态；第二个呢，咱们家长也可以学会这样的方法，在家就可以轻松的辅导孩子啦。
1: 嗯，好的好的
2: 好的。那个熊老师啊，我们先就是打断您一下，咱先不挂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电话再继续再跟大家来分享，好吧？
0: 好嘞，
2: 行，哎，一会儿见。
0: 嗯，一会儿见。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4: 876快乐市集520宠粉福利来啦！活动期间，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买的越多，赠品越丰厚，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抢1元告白礼，还有拼团活动享不停。微信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快乐市集，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5: 导航孤兰茶步，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茶步。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